0: 每日一席话，
1: 要按照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要求，深入推进重点领域改革，统筹推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和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
2: 这段话出自2023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发表的讲话。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面发力，多点突破，提及不稳，纵深推进。而重点领域因其牵一发而动全身，关系到改革大局，是改革的重中之重。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加强改革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在许多领域实现了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譬如国资国企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混合所有制经济稳健发展，重点行业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持续开展，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不断优化，经营主体活力有效激发。国企改革3年行动以来，中央企业对外参股投资各类企业超过1.3万户，与民营企业等社会资本股权合作金额超过9000亿元。截至今年9月底，全国登记在册民营企业数量已超过5200万户。同时，随着市场体系建设持续完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全面实施，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等，我国营商环境全球排名从2013年的第96位跃升至目前最新的第31位。价格机制改革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大幅放开政府定价，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基本确立，全部的农产品80%的电量、50%的天然气量、90%的民航旅客运输量等价格由市场形成，价格总水平长期保持基本稳定。此外，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的改革持续推进，越来越多的改革成果触手可及，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不断增强。当前我们全面深化改革的道路还面临很多矛盾问题，尤其是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深化重点领域改革，要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大举措，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持续注入强大动力。我们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统筹推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和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性开放，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活力和更强动力。我是卞静，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九台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之法官说法》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九台区人民法院春阳法庭负责人朴景梅，欢迎您，朴法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守护头顶安全，拒绝高空抛物。
1: 我们在各种媒体报道中经常能看到高空抛物导致行人受伤、财产受损的事件，像鸡蛋、西瓜皮、空易拉罐这些东西看似没有什么杀伤力，但在重力加速的作用下纷纷变成头顶炸弹，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严重时，高空抛物就不仅仅是事件那么简单了，更会转变成案件。朴法官，那么楼上掉落物品也算是高空抛物吗？没砸到人还用承担责任吗？
2: 我们日常生活中一提起楼上有东西掉下来，大家第一反应都是这肯定是高空抛物，但是是不是都是高空抛物呢？其实并不都是这样，还有可能是共同危险和脱落坠落。首先，什么是高空抛物呢？举个例子，一个人从一栋楼下经过，忽然从楼上扔下来一个烟灰缸，把我砸了。受害人一看，不知道是谁砸的，这就属于高空抛物。受害人如果起诉，要将这一栋楼能证明不是自己扔的以外的全部住户作为共同被告，后来发现真正抛物者是张三，那么其他住户在承担补偿后可以向张三追偿。也就是说，高空抛物责任的最大特点是不知道谁是真正的责任人。再比如高层阳台上，张三、李四、王五打闹，三个人说咱们试试，咱们今天把这三个烟灰缸都往下扔下去看看怎么样，把路过的行人砸了。后来调监控发现这三个人扔了三个烟灰缸，但是实在是看不清哪个烟灰缸把行人砸了，这就属于共同危险行为。也就是说，虽然有张三、李四、王五三个危险行为，但是只有一个烟灰缸砸中了路人，只有一个因果关系。但是由于不清楚是谁的危险行为对路人损害有因果关系，所以张三、李四、王五承担连带责任。再举个例子，张三在阳台上抽烟，路过一个行人被烟灰缸砸了，大家抬头一看，发现六楼有个人一边抽烟一边找东西，嘴里还说我的烟灰缸呢。这时候张三承担的是脱落坠落责任，没有不确定性，脱落坠落责任是由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承担过错推定责任。第二个问题，高空抛物那没有直接砸到他人，但是坠落的物品对他人的人身安全具有很强的危害性，行人可能因为东西掉下来受到惊吓倒地受伤，那么行人受伤的后果和行为人高空抛物的行为因为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也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因为对无辜的受害人加以保护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价值理念。
1: 那高空抛物或高空坠物给他人造成了损害，都需要承担什么样的民事责任呢？
2: 如果是财产，那就要根据财产受损的情况赔偿修复费用、重置费用等。那么如果造成人身损害，根据造成的损失情况，可能需要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伙食补助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等。
1: 高空抛物的行为是否构成了犯罪行为呢？
2: 我国的刑法第291条第二款规定，从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抛掷物品，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根据这个规定可知，高空抛物行为不仅是一种不文明的现象，在高处随手扔下的东西不仅会给行为人带来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如果情节严重、主观恶性较大、行为后果严重，这个时候可能还应该承担刑事责任。
1: 如果一旦遇到高空抛物的现象，我们如何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保障自身的生命财产安全呢？
2: 高空抛物致害 由从建筑物抛掷物品或致使物品从建筑物上坠落的人直接承担侵权责任。如果一旦遇到高空抛物的现象，第一时刻咱们要马上报警处理，由警察对案件进行调查，确定高空抛物者，按实际情况追究抛物者责任。第二，咱们要马上联系物业，要求查看监控。民法典第1254条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有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补偿后，有权向侵权人追偿。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防止前款规定的情形的发生。未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的，应当依法承担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发生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的，公安等机关应当依法及时调查，查清责任人。
1: 那么高空抛物致害时，物业公司是否要承担责任呢？
2: 根据刚才的法条中提到的，提供物业服务的物业公司应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这是物业公司的法定的义务。如果未能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出现高空抛物致害情形的时候，应该参照民法典第1198条的规定，可能直接承担侵权责任，也可能在侵权人承担责任的情况下承担补充责任。
1: 高空抛物不仅是不文明的行为，也是违法行为。但如果确认侵权人是一名儿童的时候，谁该承担责任呢？
2: 如果我们的孩子年龄没有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话，孩子可能不用承担刑事责任。但是这不代表父母不用承担任何责任。这里有一个案例，黄先生家小孩在房屋阳台15楼抛下一个空的矿泉水瓶子，水瓶掉落到一位老婆婆身旁，导致老婆婆受到惊吓摔倒。经过法医鉴定中心鉴定，老婆婆伤情构成十级伤残。法院根据民法典审理作出一审判决，判决黄某赔偿老婆婆的医药费、护理费等各项损失80000余元。从这个案例大家可以看出，即使孩子的高空抛物的行为没有真正砸到人，但是只要其行为足够危险，给别人造成损失，并且二者之间有因果关系，那么父母作为监护人依然需要承担高额的民事赔偿。
1: 和高空抛物同样危险的呢，还有是高空坠物，比如说空调外挂机坠落、墙皮脱落、广告牌坠落等等，都存在一定的风险。要是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找谁来赔偿呢？
2: 拿常见的小区楼房墙体脱落砸中人或车辆的事件举例，发生这类事故，赔偿主体一般有两个，一个是房屋的所有人或管理人，大多管理人指的是物业公司，另一个是房屋的建设单位，一般指的是开发商和施工方。依据我国民法典第1253条的规定，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所有人管理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所有人管理人赔偿后，有其他责任人的有权向其他责任人追偿。也就是说，发生墙皮脱落砸到人以后，如果物业公司不能证明自己平时尽到了管理维护的职责，并且证明自己不存在过错，就要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如果楼房还在保修期以内，那么依据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办法第14条的规定，在保修期内因房屋建筑工程质量缺陷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房屋所有人或管理人可以向建设单位提出赔偿要求。装修工程保修期一般为2年，也就是说，如果小区外墙脱落的原因是工程质量缺陷，而脱落发生的时间又在保修期以内，就由开发商对此承担赔偿责任。另外，如果被侵权人死亡，其家属也可以通过诉讼维权。
1: 刚刚呢说了这么多，看来物业在高空抛物的维权过程当中呢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许多老旧小区是没有物业的，遇到高空抛物又该怎么样处理呢？
2: 首先看这个隐患到底是由谁的原因造成的。如果说隐患是由某些业主的不当使用行为造成的，比如说我们可以明显看到有可能存在隐患的墙体附件就是由某位业主的空调外挂机或者说其他安装的，比如类似于遮阳棚、防盗窗等等这些悬挂物的话，这时候很有可能是因为使用人的过错导致了隐患的产生，我们就可以直接去找使用人，要求使用人来消除危险。如果我们说通过简单的判断没有办法确定是因为特定业主的使用产生了相应的危险，这时候因为他没有我们所谓的物业服务企业来作为管理人，我们就可以直接去找他的所有人。那么所有人外墙面的话显然是属于建筑物之内的全体业主共有的，这个时候我想作为当事人的话可以找这个楼内的全体业主要求他们去排除危险，也可以找居委会等管理协调部门帮助。但如果真的遇到这种情况，咱们作为社会的一份子，咱们有责任有义务来解决或者排除隐患。
1: 非常感谢朴法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关于高空抛物的相关法律法规。在这儿呢，也希望大家尊重法律，敬爱生命，养成文明的好习惯，杜绝高空抛物。今天的《与法同行之法官说法》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收听，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

0: 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 那读书还能干嘛？
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
2: 下
3: 之道，
2: 读有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7: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8: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颗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9: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8: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9: 是太棒了。
6: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头。

冠雀笼。

0: 沙，
1: 夜泊秦淮近酒家。

0: 来敬酒家，
1: 商女

昨日入城市。

0: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1: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2: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3: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4: 你知道世界最？
1: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5: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6: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7: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6: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7: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6: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7: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6: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7: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6: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7: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6: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7: 啊，差那么多？
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8: 你好，外卖。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0: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9: 妈，帮我拿瓶饮料。
1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0: 儿子，儿子，儿子。

0: 孩子啊有点脑梗了，
1: 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2: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3: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2: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4: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5: 同理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6: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5: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7: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8: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9: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0: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9: 粮食危机。
11: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12: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3: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4: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15: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6: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7: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8: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9: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0: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9: 许愿宝贝，
0: 让你不再寒冷。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让你饭菜飘香。
20: 太极了，
21: 这给你吃。
9: 嗯。
0: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22: 救命啊！着火了！
23: 救命！
24: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6: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6: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25: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6: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25: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 啊。
2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7: 电费翻倍的交，
28: 每年的
29: 家
28: 电
29: 6万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28: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30: 这些一度电场景关系，
31: 现在
30: 烧的家
31: 电
30: 费消耗着大量
28: 电。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32: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33: 爸爸，我想出去玩。
34: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33: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34: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33: 想。
34: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33: 那是为啥呀？
34: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26: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

0: 我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为耻。
2: 粉立灯。

0: 是我们中国人的罪恶。
1: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2: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1: 同志们。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2: 我们没有去
0: 强强开始，
2: 但是我们有勇气去试试。
4: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5: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6: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0: 多大了？19。
1: 。为啥要当兵啊？
2: 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3: 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4: 是，
5: 人来了。

岁，年二十六岁。

0: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1: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2: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五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一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 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一加一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
1: 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2: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1: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为您放松好音乐的伙伴若琳，在直播间向您发出最为真诚的问候。2000年，距今呢已经过去了20多年。这期间呢，流行歌手人才辈出，百花齐放，每个人呢都是能够各领风骚2-3年。但是呢，当时流行的30多首歌曲呢，却几乎都成为了经典，百听不厌。有的网友戏称说，这些歌曲呢，让我们听到之后耳朵都能够怀孕。而如今的流行歌曲呢，几乎都是快餐，粗制滥造，只要是唱歌的人过气了，几乎就不会再有人想起。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让我们来继续分享2000年发行的非常流行的一些歌曲，让我们来好好听一听，看看有没有一首是您最喜欢的呢。节目的开始，来听听这首歌吧，来自莫文蔚带来的《盛夏的果实》。

莫文蔚的这首《盛夏的果实》，用独特的嗓音和慵懒的曲调营造出了一种夏日的氛围。这首歌呢，也让人们在炎热的夏日当中感受到一丝的清凉和宁静。

感的旋律，熟悉的声音。这首歌呢是来自陈慧琳带来的《花花宇宙》。这首歌呢是以其欢快的节奏和活力四射的演唱，带给人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这首歌呢同时呢也是鼓励我们要享受生活，释放自己的能量。

天的这样的时段呢，若琳呢都会和收音机前所有的好朋友一起来奔赴音乐的邀请，让心灵跟着歌曲自由的舞动，在这里来听歌，希望能够带给您更多的没有压力的生活。

幸福这首歌在词曲方面的质量呢都算是上乘的，整首歌从创作素材、音乐合成都显得严谨大气的风范，看得出唱片公司呢对陈晓东呢是寄予了厚望，他也算是不负所望，基本上把握了这首歌是他事业发展当中难得的好。

在2000年的11月7号，周杰伦呢也是发行了一首歌，叫做《心情》。这是一首抒情又优雅的歌曲，既明朗又带有淡淡的感伤。全曲自由自在，无忧无虑，使人置身于大自然的怀抱当中。

心情的节奏不只是只有鼓点，还有与旋律平行的，可以催化出节奏韵律的动机弦条。它的歌词和音乐结合得十分完美，独自完成如此高质量的词曲创作，难度呢是非常高的。心情。

天呢，若琳为好朋友们选送的这些歌曲风格各异，有的深情款款，有的充满力量，有的欢快活泼，也有的感伤无奈。他们共同的构成了2000年华语乐坛的美丽画卷，也深受广大听众的喜爱。每位好朋友呢，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在这些歌曲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感动和共鸣。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任贤齐带来的《天涯》。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您还记得游鸿明的这首《下沙》吗？这首歌呢，唱出了爱情的绝望和毁灭。浩瀚编曲，挥洒一片壮丽沙漠，游鸿明真假音转换，浓烈诠释爱情的绝望与伤痛。

年时，有多少人在学校的寝室里听着磁带学着某一首歌，却未想到当时呢就是最好的年代。而如今，当自己喜欢的流行歌曲已经变成了经典怀旧的时候，我们才渐渐明白了自己的青春已然不在。

听着这些熟悉的旋律，或许会让我们读懂，刻在木板上的名字未必不朽，刻在石头上的名字也未必千古，而刻在我们心灵上的这份怀念将永远不会磨灭。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吧，明天同一时间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避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7: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

0: 黄风山的黄风大王，睡了一觉把鼻梁骨给睡塌了，再说话可就变了音儿了。
1: 缺了大德了，我这鼻梁骨是怎么塌的？
0: 小妖可不敢说实话，他们呢是好心办了坏事了，一巴掌把老板的鼻子给拍坏了，那能承认吗？
1: 启禀大王，我们呢没看着。看起来这事儿挺严重啊。今天我在外边是一场大战，用我的神杀这么一吹呀，嘿嘿，就把那个毛脸的猴子给吹没影了，估计是吹死了。可是这也保不齐，或者说他缓过劲儿来了，或者说呢他搬来了救兵。这么办，你们派俩小妖出去给我探听探听。
2: 是嘞。
0: 这小妖答应一声，跑到外头探听消息去了。咱们再说这孙悟空变成花腿大蚊子，在屋里头还飞着呢。猴子心里头起急呀，虽然说把这黄风大王鼻梁骨给整塌了，但是这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呀。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还得继续探听消息呀。要说这事儿啊，还真就是挺容易，就因为这黄风大王有个毛病，他这一思考啊，不会用脑子，完全都用嘴，不管想什么事儿，都得嘚吧出来。
1: 现在呀，这胜利的果实就是那个白胖白胖的大和尚，把他压到后洞，绑到定风桩上了，千万可别跑喽啊！
0: 孙猴子一听，嘿，这老帮菜不打自招呗，我呀，先看望看望我师父去吧。孙行者变化的这只蚊子奔后洞去了，由打这门缝钻进去，一看这里头黑咕隆咚的，就是在旁边的石头台阶上头点着一盏油灯，灯光十分的昏暗。就在靠近后洞最里边这地方有那么一颗大柱子，大概其呀，这个就是所谓的定风桩，一看上头绑着一人呢，非是旁者，正是受苦受难的唐三藏。这两天呢，唐僧闭着眼睛一声都不吭啊，干什么呢？心里头就默念那乌巢禅师教给他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摩诃，得得得。

0: 得得得，念起来没完了。您别说，这经文呢，真就能够安神定脑，让唐僧的信念是倍儿足倍儿足的。这一天呢，念经时间太长了，所以昏昏沉沉，有点打瞌睡。忽听着耳朵边上啊，有响动，师父，师父，
1: 阿弥陀佛，
0: 你是谁呀？
2: 师父，我是悟空啊。
0: 哦，你在哪里？
2: 师父，我在您耳朵边上，站着呢。
0: 唐僧赶紧扭头就看，可是怎么扭头他也看不着吧？你这不废话吗？站在耳朵边上，那他这眼睛也不是转轴眼，他能看得见吗？哎呀，悟空，你站这地方太缺德了，你换个地方吧。
2: 哎，我换个地方。
0: 又落在了唐僧的这鼻子尖上的。
2: 师父，这回您看见我了吧？
0: 倒是能够看见你了，就是我这两只眼睛啊，成了豆眼儿了。
2: 师父，那您就忍着点吧。
0: 悟空啊，你神通广大，伏虎降龙啊，为什么不快快打败那妖精，好救我出去呀？
2: 师父，您别着急呀。
0: 啊，难道说你已经胸有成竹，有战败妖王的办法了不成？
2: 哎，师父，办法是一点都没有。
0: 啊，嗨，唐僧一听，这玩意儿多泄气呀，这玩意儿。
2: 师父啊，不过您得有信心，有徒弟我在，保您平安无事也就是了。
0: 这就是给唐僧啊吃一个定心丸。说完了，孙悟空一展翅膀，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4: 1, 2。
5: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6: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有力。

0: 那飞出去了。哎呀，唐僧没辙了，接茬念经吧，啊，接地接地啊，波罗接地，好嘛，他又接上地了。唐僧在这儿忍着，咱们暂且不提。还说这孙行者又飞到前洞了，来的还挺巧，洞门一开，有点外头啊，噔噔噔噔，跑进来一小妖精。这小妖精啊，名字还挺好听的，叫做秃嘎巴。为什么叫秃嘎巴呢？就因为他这脑袋上头啊是秃光光，而且长了很多的脓疮啊，一层套着一层，一到夏天嗡嗡的都招苍蝇，大麻苍蝇、绿豆蝇就喜欢在他脑袋上头盘旋，感觉气味芬芳，所以他得了美名叫做秃嘎巴。啊，报报大王得知啊，我们已经探听清楚了。你、说说啊，怎么样了？就是我们呢，倒在山脚下看见那个肥头大耳的和尚，牵着大白马，带着行李，在树林里头他眯着呢。嗯，那个毛脸的和尚，你们看见没看见呢？哎呀，那倒是没看着啊。啊，嘿嘿嘿嘿，那我就知道了。肯定是让我一阵三昧神风，嘿嘿，把他给吹死了。小妖秃嘎巴啊，抓紧时间拍马屁，哎呀，大王啊，您的神风天下无敌呀、啊、要一个死猴子的命，那还不是跟玩一样吗？嗯，不过也不能高兴得太早，要想破我的神风嘛，倒是也有人能做得到啊。大王，什么人能破您的神风啊？哎呀，这可是绝密，绝对不能跟你们说，因为我要是说出来，是须弥山的灵吉菩萨，那不就露馅了吗？所以我不能说。好嘛，还不能说呢，都已经说完了。关键是旁边飞舞的正是花腿大蚊子孙行者呀。啊，行嘞，那我就须弥山走上一遭吧。有打这黄风洞里头他飞出来了，先赶奔山坡底下，找他师弟猪八戒呀。八戒，我回来了。摇身一变现出了真身。
1: 猴哥呀，您探听消息怎么样了？
0: 可是大有收获呀。八戒，你就看好这行李马匹，老孙我呀赶奔须弥山早上一遭，去请那灵吉菩萨。
1: 猴哥呀，那您要搬救兵可快点啊，我老猪我一个人我害怕呀。
0: 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这孙行者呀，脚尖一点地啊，噌跳上了半悬空中啊，噔噔噔，一个跟头可就出去了。奔哪儿啊？奔正南方向2000里以外呀，那个地方叫做须弥山。想当初这孙悟空在花果山水帘洞做齐天大圣的时候，一天闲的呀爪子都痒痒，所以四处游逛，什么仙山呢、古洞啊，绝大多数他都去过，所以找这座须弥山不费吹灰之力。书说简短，这可就到了。一瞧这座高山可真够漂亮的，这要是开发一下，那肯定是国家5A 级景区。半山腰有祥云出现，瑞霭纷纷呢、啊、在山洼里头有一座禅院，只听得钟磬悠扬，又见那香烟飘渺。啊，这里一定是灵吉菩萨的修行之地。唰，孙猴子暗落了云头，就倒在了这座禅院的前边，梆梆梆一敲门，由得里头啊出来一个和尚。孙猴子赶紧上前施礼，啊，这位师父请了。
1: 哦，阿弥陀佛，请了请了。这位小师父，你是什么人呢？
0: 啊，我呀 乃是东土大唐来的取经僧人，唐三藏的大徒弟，500年前大闹天宫齐天大圣，我叫孙悟空。
1: 把这和尚听的呀，脑袋瓜子直扑了。哎哎，别说了，哎，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
0: 我这记忆力本身就不好，你再说这么一大套嘚吧嘚嘚吧嘚，我哪记得住啊？干脆你给我写个纸条吧。嗨，用不着，用不着，你就记住我叫孙猴子就行了。我要求见灵吉菩萨。
1: 嗨，你要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你这个名字呀，好记。哎，你叫……哎，对了，你叫什么来着？
0: 嗯，好嘛，这位这记忆力还真是不怎么样。我孙猴子
1: 啊，好哦，孙猴子，孙猴子，孙猴子。
0: 这位念叨着，转身呢，到里边禀报去了。不大一会儿，他从里边又出来了。
1: 孙长老，灵吉菩萨有请。
0: 哎呀，多谢，多谢，多谢。这孙行者跟随着这和尚可就进了这禅院了，绕过前边的大雄宝殿，到后边禅堂，灵吉菩萨亲自整衣出营，把这孙行者呀接到厅堂里头分宾主落座。孙猴子心说，哎，这灵吉菩萨还真不错，多客气啊，平易近人呢，那么大的菩萨就跟邻居二大爷差不多少。再看灵吉菩萨吩咐小沙弥给献上来香茶，而后是满脸带笑吧。
1: 孙大圣，我已经听说了，你500年的灾难已满，已经拜唐僧为师，要赶奔西天拜佛求经，不知今天你怎么得暇来在我这须弥山呢？
0: 哎呀，灵吉菩萨呀，可了不得了，如此这般是这般如此。
1: 这孙猴子就把黄风山黄风洞的事儿讲说了一遍。灵吉菩萨不听则可，闻听此话他是捏呆呆的发愣。
0: 哎呀，善哉。

0: 哎呀，善哉！这个夜处又惹出祸事来了。孙猴子一听，哎，这词儿不对呀！哎，我说菩萨，您仿佛跟那个黄风大王有什么瓜葛呀？哎，一言难尽呐。这灵吉菩萨才把这黄风大王的始末缘由讲说了一遍。孙行者在旁边听着，连连的点头啊，哎呀，好好好，谢底怕老乡哦。那位说了，孙猴子已经知道这黄风大王是怎么回事了，那我们听众还不知道呢。哎，别着急，咱们听众啊跟孙悟空的待遇是一样，都有这个知情权。黄风山、黄风洞、黄风大王，要说这家伙根基还挺深呢。最早的时候，他是佛祖灵山脚下一只黄毛雕鼠，说白了啊，就是一只黄毛的大耗子，肥头大耳，非常的富态。有道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挨着大树好乘凉。就因为在灵山脚下，所以经常有机会呀，倾听佛祖讲法。一来二去，这只黄毛大耗子可就修炼成精了。如来佛祖一看啊，这位修炼成这个地步也不容易，干脆提拔提拔他吧，就派这个黄毛老鼠精啊，看管灵山的灯油。您看灵山这地方，照明条件那是非常的好，有许多许多盏佛灯，那灯火苗啊啊，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黑天都不怕，哎，都照得如同薄昼一般呢。那么点灯就得用灯油，佛祖本事虽然大，但是啊，没想到要发电，更没想到利用这个太阳能，节能减排，低碳环保，哎，没想那些事，仍然是老一套，哎，用这个灯油。但是一般的这个臭油啊，麻油啊，柴油啊，不用，因为这些个油一烧啊，会飞出来很多的灰，黑黢黢的，就把很多和尚这鼻孔都给堵上了，一醒鼻子啊，噗啪，能醒出两块小煤砖来，那玩意儿啊不健康。怎么办呢？灵山点灯一律都用香油，你这玩意儿喷喷香，众多的金刚菩萨护法呀，闻起来都比较舒服。那么这只得到的黄毛大老鼠精呢，就负责看这些香油。这也是佛祖用人不当啊！您想，老鼠那个玩意儿，它是小偷里头的极品，又是喝香油的专家，你让他看香油，那能看得好吗？就跟想当初啊，玉皇大帝让这孙猴子看蟠桃园是一个道理。哎，猴看桃，狼看羊，耗子看香油，这都是用人不当的具体表现。可当时佛祖也不知道怎么考虑的，就用了这黄毛老鼠精了。果不其然是坚守自盗，他这家伙肚腩也宽敞，整天就趴到这油缸边上，啊，滋儿滋儿滋儿滋儿滋儿滋儿滋儿滋儿滋儿，喝了一肚子香油啊！您看咱们现在有些人身体不健康，得了糖尿病了，哎，他尿糖，这黄毛大老鼠精不尿糖，他呀尿油，好家伙，被这香油都给泡透了。后来佛祖发现一事，就是灵山的这些灯越来越昏暗。等这么一查，好家伙，这灯油少的太多太多了，就知道是黄毛老鼠精干的坏事，派出来四大金刚要抓他。可这老鼠精啊，脚底下抹油滑出溜了，由的灵山跑出来，就跑到这黄风山，占据了黄风洞，当上妖精了。如来佛祖不能坐视不管呢，这才差派一个得力之人，就是这位灵吉菩萨，给了菩萨两件法宝，一件是定风丹，还有一件是飞龙宝杖。 让灵吉菩萨去收拾这黄毛耗子精去。不过佛祖已经交代清楚了，说这个妖精啊，虽然说坚守自盗，这个属于是小官巨贪，但是他呢罪不至死，所以把他给收拾服了，哎，看管好了也就行了。所以这灵吉菩萨才驾起了祥云，来在了黄风山，就把这黄毛老鼠精一顿收拾，最后收拾服了，给灵吉菩萨磕头啊，表示他这一辈子也不干坏事了，就是老老实实的伏法。灵吉菩萨呢就在这黄风山一带是画地为牢，就让这个黄毛老鼠精在这儿蹲起来了。观察了一段时间，发现这家伙呀挺老实挺老实的，菩萨这才放心，但是也不能离他太远了啊，所以往南走了2000里，找到这座须弥山，就在这座山上盖起了禅院，在这儿啊，一边是修行，一边是监视这个黄风怪。按照灵吉菩萨的想法，这家伙改恶向善了，不能出什么幺蛾子了。可万万没想到，孙行者找上门来了，说这个夜处竟然把唐僧给困到洞府当中，这还了得呀！一旦说佛祖知道了这个事儿，怪罪下来，他灵吉菩萨吃不了也得兜着走啊。阿弥陀佛，孙大圣啊，有道是救人如救火，你快快投钱引路，贫僧随你走上一遭。哎呀，灵吉菩萨呀，那就有劳有劳了。这孙猴子着急忙慌就出来了，头前驾云引路，灵吉菩萨随后相跟，时间不大就来在了黄风山这黄风洞外。灵吉菩萨要金丹定风魔。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6: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医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9: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10: 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

0: 须弥山的灵吉菩萨非常非常的紧张，因为要是细追究起来，他有渎职之罪。如来佛祖派他带着两件宝贝，定风丹和飞龙宝杖，在黄风山这地方干什么呢？就是守着这黄毛老鼠精，让他呀改恶向善。可是现在这黄风怪捅这么一大篓子，那灵吉菩萨吃不了也得兜着走啊，因此上着急忙慌，跟着孙行者离开这须弥山，是直奔黄风洞。就在这半悬空中把云头给停住了。孙大圣啊，您辛苦一趟吧。哎，菩萨哪旁使用，就是这个黄毛老鼠精这黄风怪，他对我十分的惧怕，如果说我公开一露面啊，可能就把他吓坏了吓跑了，所以求大圣您把他逗引出来，然后我再降他。啊，这倒是一个好主意，拿我老孙当这个钓鱼的诱饵。不过菩萨，您不是有两件宝贝吗？其中一件叫做定风丹，您呢借给我用用吧。哦，这却是为何呢？哎呀，菩萨，那个黄风怪，那个神风啊，太厉害了，我怕再把我眼睛给吹瞎了，所以借定风丹一用。好吧，给你上一层保险。再看这菩萨由的怀里头本儿掏出来一粒金丹，阳光这么一照，光华闪闪，瑞彩条条，哎呀，真是好宝贝呀。大圣拿去吧。哎，多谢菩萨。孙猴子把这定风丹揣到怀里头，然后一按云头，日落下来了，就站在这黄风洞前呢，把如意金箍棒这么一摆。哎，里面的妖精听着，你家孙二祖宗我又回来了。就这一声啊，如同炸雷相仿，早有小妖就听见了，赶紧撒脚如飞到里头禀报。报报大王得知可了不得了，那个毛嘴的和尚他拿个大铁棒子又来了。嗯，哎呀哈哈，这黄风怪可急坏了，我以为把他吹死了呢，没想到还留了一口气儿。哎呀，待我再吹他一回。当时是披挂整齐，抄起这三股托天叉，哗楞楞的直响啊，带着小妖由的洞里头可就冲出来了。倒在洞前，这黄风大王是怪眼圆翻，
1: 我说你这个好崽子，被我吹了一阵风，你是不过瘾呢。那没关系，今天我再吹你一回。
0: 好，这回来省事儿的了，不用先打一顿，累得一身臭汗，那有什么意思？直接就掏沙子，冲着孙悟空面门呢，可就吹过来了。孙行者早有防范呢，赶紧把这定风丹掏出来了，迎风这么一摆，嘿嘿，你认识这个玩意儿吗？卤水点豆腐，那叫一物降一物。您看黄风大王这三昧神风那么厉害，可是遇上定风珠啊，当时他就失灵了，这沙子吹了半天也飞不起来。黄风怪卯足了劲吹呀，呜呜呜，好，一会儿把腮帮子都给吹肿了。
1: 嗯，哎呀，怎么不灵了呢？
0: 他揉揉眼睛，仔细一看，
1: 哎呦我的妈呀，
0: 真吓坏了，认出来了，孙悟空手里头捏的这颗珠子正是如来佛祖的宝贝定风丹。吓得黄风怪噔噔噔倒退几步，那意思啊想跑回洞里头去，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半云空中还站着一位呢，正是那须弥山的灵吉菩萨，一伸手 把如来佛祖赐给的飞龙宝杖就拿过来，往下这么一投，手上掐诀，嘴中念咒啊，这条宝杖可就变了，唰，变成了一条八爪的金龙啊，唰啦啦，又到半悬空中就扑下来了。黄毛老鼠精还想跑，那能跑得了吗？就被这金龙咔嚓咔嚓两爪子就给抓住了，当时按到这山崖边上。黄风怪谈了两谈没谈动，

0: 扑棱棱变换原形。孙行者看得清楚，好家伙，又肥又大一只大老鼠啊，毛都黄了，顺着嘴角稀了哗啦的还往外头流香油呢。哎呀，当年你偷喝了多少啊，哎，待俺老孙一棒子结果了你的性命。这孙猴晃动如意金箍棒上前就想砸，灵吉菩萨暗落云头，且慢，孙大圣，棒下留情啊，啊，还留这个孽畜有什么用处？哎呀，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西方佛国世界也有西方的律条，到什么时候也得法治大于人治啊，所以我呢得公事公办，把这个孽畜带到灵山去朝拜佛祖，该定一个什么罪呀，还得是如来定夺啊。好吧好吧，我老孙不管那么多了。这地方啊，咱们多说两句，有人看这西游记就会呀有很多的想法，认为这里头猫腻太多，有很多很多黑暗的事情，有阴谋的地方。比如说有根基的妖精为什么都被菩萨呀被神仙呢给带走了，去找玉皇大帝，去找如来佛祖，再给他们定罪，是不是要走后门，要给他们开脱罪名？实际上啊不是那么回事，咱们读名著应该越读越懂道理，越读越阳光，这就跟咱们人类社会是一样的。什么歹徒杀人了，强盗抢了银行了，小偷偷了什么钱财了，您把他抓住，不能说一顿胖揍脑袋给打扁了就算是完事儿了，那不行，您呢是普通大老百姓，没有执法的权利，必须把他扭送到公安局派出所，让他接受法律的制裁，这才是正道。如果说没有法治了，哎，都是人治，怎么解气怎么来，人人都是大法官，人人都是警察，拿着手枪乒啪满的街枪毙人家，您放心，不但不能抑恶扬善，还得整的是天下大乱。所以说这位灵吉菩萨把这黄风怪带回灵山交给如来佛祖，这是正道，不能说一棒子就打死。孙猴子也能理解，所以让菩萨，哎，走吧走吧走吧。可是灵吉菩萨站到那儿啊就是不走，孙大圣啊，有一件东西你还得还给我呀。啊啊，没有别的东西了，您就走吧走吧。我那定风丹还在你的怀里头呢。孙悟空一听，哎呦，本来我想赖着不还他，以为他这记忆力不怎么样呢，没想到这玩意儿他还忘不了了。哎呀，菩萨呀，您是大慈大悲呀，这定风丹对我有用处，哎，干脆您就大方点把它送给俺老孙吧。哎，那如何使得呢？啊，使不得呀，那我也不还你了。好，要赖账。再看菩萨拿着小手指轻轻这么一勾，来来来，唰，这颗定风丹由得孙悟空的怀抱当中呢自己就飞回去了，感情人家有灵性认主人。哎，想赖个珠子还没赖着。灵吉菩萨哈哈大笑，带着两件宝贝，带上这个黄风怪，是回转西方净土。那么菩萨怎么去处理这妖精就不在话下了。单说孙行者来到山脚下找到猪八戒，把这个事儿啊讲述了一遍。老猪一听来了兴头了，哎呀太好了，哎，大妖精没了，就剩下一帮骚干零碎，哎，咱们哥俩上去给包圆了吧。
1: 好嘞，走着。
0: 孙行者、猪八戒各晃军刃就来到了黄风洞了。这一下小妖可倒了霉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呢？啊，噼啪嚓噼啪

0: 脚啪着啊啪，只打得尸横遍地。不大一会儿，所有的小妖全给报销了。这又杀进了黄风洞，倒在后洞一看，定风桩上头绑的正是唐三藏，上前解了绑绳，把师傅救出来。哎呀，悟空，你们来得太迟了。师傅，哎，不晚不晚呢。
1: 哎，对了，师傅，只要你还没咽气，哎，就没关系呀。
0: 啊嘛，这俩徒弟这心倒是挺大。书说简短呢，这师徒三人出来，把衣服收拾收拾，行李整理整理。唐三藏重新又骑上白龙马，猪八戒挑着担子，孙行者头前开路。这师徒几个呀，又奔西天大路而来。这回再往前走，道路可挺难呢，除了大沙漠就是戈壁滩。这戈壁滩号称是沙漠和这个草原的过渡地带，乃是大漠的脊梁。这大地非常的平坦呢，天地相连呢，尤其到傍晚的时候，太阳落到地平线上，就感觉那么圆那么大，照的到处是金光灿灿。师徒几个一路上欣赏美景，但是这罪也没少受。他们以为呀，这又是戈壁滩又是大沙漠，就没有什么水了。没想到走着走着，就听前边啊有水声，哇哇，听得出来这是大水狂澜，波涛汹涌。师徒几个往前又赶了一程，看的是清清楚楚啊，果然就在这戈壁滩当中有一条大河，波澜壮阔。离远了还好说，等离近了，这才发现这河水太凉太凉了，就站到河边上，刷刷刷刷，一阵阵的冷气来袭。唐僧眼睛尖，一看这河边啊竖着一大块碑碣呢，这碑碣上头刻着几行字，离远了看不清楚。唐僧呢，只好甩蹬离安游的白龙马上跳下来，把这马匹交给了猪八戒。他呀，往前紧凑了几步，来在碑碣的近前，一看，唐僧就有点发傻呀：“悟空，八戒，这河好厉害呀，师傅。”那上边写的什么呀？哎呀，这碑碣之上嘛，写的是八百流沙界，三千弱水深，鹅毛飘不起，芦花定底沉。唐僧转过来再看碑碣的那一面，刻着三个篆书大字，写道是流沙河。说到这儿，很多人呢就明白了，知道这流沙河又叫弱水河，八百流沙界，三千弱水深嘛。可是呢，许多许多人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弱水它为什么叫弱水，整不清楚。但是说书人呢，这感受可就太深太深了，因为说书人李庆峰啊，就在大西北度过了18年的军旅生活。就在我们军营的旁边有这么一条大河，就是这条弱水河，也就是小说《西游记》这条流沙河的原型。这弱水河呀，是由打祁连山发源的。祁连山那是一座大雪山呢，冰雪融化之后流入戈壁滩当中，滔滔不断横穿大漠，一直流到内蒙古居延湖，哎，这算是到头，一条内陆河。这河的名字叫做弱水。弱水这俩字儿啊，它不是说某条河流独有的称呼，它是一类河流所有的一个统称。在中国版图之内，至少有18条以上的河流被称为弱水。对于弱水这个解释有那么两种，

0: 居民的智力比较弱，不会造真正的船，只能造一些木筏子、竹筏子来进行交通。另外，流沙河圆形的这条弱水呀，它还有一个专有的名字，叫做黑河。虽然叫黑河，但是这河水一点都不黑，哎，我亲眼见过，清亮亮的，还能到里边去摸鱼呢。可为什么叫黑河呢？原来呀，这是少数民族的语言。汉朝的时候，黑河这一带呀，被匈奴人占有，匈奴的语言给他起的名字叫黑河。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水的意思，水又是人的生命之源，所以黑河要是翻译成现在的大白话，那就是生命之河。没有它，就孕育不了弱水两岸的文明，就孕育不了古居延王国，哎，就这么个意思。闲言少叙，还说这条流沙河阻住了西行的去路。唐僧在这看碑文呢，看着看着可就伤心了，这眼泪都差点流下来。这流沙河过不去，可如何是好呢？就用上那句话了，叫做越闲越吃盐。本来渡河就成了问题了，没想到这河里头啊，还有一只大妖精。猛然间这水一翻花，一个浪头就窜起来了，得有三四丈高啊。随着这浪头就窜出来这只妖精，啊，蹭楞一下就站在了河岸上头。唐僧冷不丁这么一看，我的天哪，差点吓得尿了裤子。怎么回事？这只妖精啊太凶恶了。只见他一头红雁，发蓬松，两只圆睛亮似灯，不黑不青，蓝靛脸，如雷如鼓，老龙生，身披一领鹅黄氅，腰束双船怒白藤，向下骷髅悬九个，手持宝杖甚峥嵘啊。就这妖精动作还够麻利的，刷拉一个旋风奔唐僧可就来了。幸亏这孙行者手疾眼快，哎呀，师父快跟我走，上前唰把唐僧给抱住了，就好像抱婴儿一样，肉他飞远了。那妖精扑了个空，站到那儿啊有点尴尬。这时候猪八戒来了劲儿了，一晃掌中九尺钉耙，呀好好呆，胆大的妖精想要抢我的师父，哎，你招耙子吧你呀，呜，照着脑袋就搂下来了。这妖精也有点别扭，心说我没打着狐狸，还惹了一身骚，哎呀，这肥头大耳的这个大猪成精的和尚要跟我拼命，哎，那我得招架呀我呀。他一晃掌中的兵刃，方便连环铲，也叫降妖宝杖啊，嘡啷啷往外招架。猪八戒就感觉半臂酸麻，哎呀好，还有把子傻力气，哎，招家伙吧。拦腰又搂他，这妖精晃宝杖是接驾相还的啊，听听嘡嘡，他两个在流沙河岸边就打斗起来。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2: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3: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路由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3: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5: 电费翻倍的交，
6: 每年的电费
7: 用完就
8: 明明家里没有人，
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9: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10: 健康的家庭耗费消耗着大量，
6: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2: 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3: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4: 好啊。
13: 这个是湿垃圾。
14: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3: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4: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3: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5: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5: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6: 来，坐我后面。
15: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6: 嗨，你们好。
17: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5: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8: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12: 来，大家看，梁子、瘦瘦，第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9: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5: 哇，好浪漫！
4: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9: 臭美。
5: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12: 好主意，
15: 好主意，好主意，
5: 干干干！
12: 这是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啊？有什么打算吗？
5: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8: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7: 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5: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5: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6: 来，坐我后面。
15: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6: 嗨，你们好。
17: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5: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8: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20: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21: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22: 咦，那你是什么？
23: 我是光盘。
22: 光盘？什么是光盘？
23: 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9: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24: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一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一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两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现在是5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5时，新京当令。
3: 5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4: 接城乡，全省共享。
5: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我们问一下那个，
7: 今天我发了40多。
8: 听百姓声音，
9: 看乡村变迁，
8: 讲振兴故事，
10: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11: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
8: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9: 把脉农村发展，
8: 紧跟农业方向，
9: 奏响振兴篇章。
12: 聚焦农民关切，把脉乡村发展。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观看直播。
13: 我是秦倩，我们的节目也将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幸福的田野》节目当中重播精编版，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12: 医疗保障连着千家万户的幸福，看病报销关系每个家庭的安稳日子。尤其是咱们农村老乡，平日里啊，面朝黄土背朝天，最怕的就是生病看病报销来回折腾。以前跨市看病呢，要先跑手续，自己垫钱，回来再排队报销，一来一回啊，费时间，费路费，还费心。
13: 如今呢，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稳步推进，城市与乡村圈内各市县联系的越来越紧密了。大家跨城走亲、务工就业、陪读养老、看病就医，早已成为常态。为了让大家看病少跑腿啊，报销呢少垫付，办事呢不折腾，待遇不打折。今天啊，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长春市社会医疗保险管理局工作人员做客直播间，把都市圈异地就医政策掰开揉碎讲清楚，流程啊一步一步教明白，让每一位城乡参保群众都能够懂政策、会办理、得实惠。
12: 稍后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乡村振兴会客室，有医保问题现在随时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3: 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乡村发现。
9: 乡村发现。
12: 截至昨天，全国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日机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有20多万台。
13: 近日，水利部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主要河流代表水文站总净流量为11710亿立方米，较上年度净流量偏小25%，代表站年总输沙量为4.01亿吨，与上年度输沙量基本持平。其中呢，黄河输沙量占全国总量64%。
12: 记者今日了解到，今年吉林省将继续加大推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全省优选出农业指导品种50个，确定农业十大重点主推技术，明确粮食作物类、耕地保护类、园艺特产类和畜牧水产类主推实用技术72项，进一步夯实粮食生产根基。
13: 北京市农业农村局近日发布60条百园百县百蔬百果游览采摘线路，推出116个特色休闲农业园区，100条精品乡村旅游线路，覆盖采摘、研学、民宿、露营、骑行、美食、村咖、非遗等等全体景的体验，那么让市民周末出游呢有去处、有玩头、有滋味，好出行。
12: 截至5月25号，黑龙江省春耕生产基本结束，粮食作物已插播完成计划面积的99%以上，较去年同期提前1天。黑龙江省用好优基优补政策，累计补贴各类农机50000台以上，为7500万亩大垄绿植水培一体化技术应用提供机械保障。
13: 5月28日，河南省举行了开局起步15/5新闻发布会，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14/5时期河南粮食年度总产持续稳定在1300亿斤以上，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突破了1万亿元，乡村富民产业链年产值超2万亿元，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做出了重要贡献。
12: 记者从湖北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截至昨天，湖北省油菜收获进度达98.38%，小麦收获进度达96.9%，夏粮夏油丰收大局已定。近日持续强降雨让麦收窗口期急剧缩短，湖北省上下昼夜抢收抢轰，来自河南、山东等地的4200余台跨区农机驰援，全力确保颗粒归仓。
13: 记者从海关总署动植司了解到，自2026年7月20日起，来自非洲53个建交国的咖啡豆，在符合要求的前提下，均可向中国出口。海关总署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进一步加快非洲农食产品的检疫准入。此次允许输华的咖啡豆，是继干辣椒之后，再次在非洲建交国中实现了全面检疫准入的农产品。
12: 也提示大家，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长春市社会医疗保险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做客直播间。大家有医保方面的政策问题呢，都可以关注直播。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7888、85815799、85815700。
13: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哈，给大家带来一条好消息：百宝油品蓝莓叶黄素又给咱们吉林的听友送福利了。有好事啊，就惦记着大家伙哈。尤其现在呢，这个紫外线越来越强，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情况啊，越发严重。为了让所有的吉林听众在炎炎夏日里这么强的紫外线下，还能够拥有一双好眼睛，我们给大家呢准备了不少的宝贝，有一贴眼就亮的这样的熊胆明目贴，防蓝光、防紫外线的通络眼镜，还有多功能折叠伞。现在呢，只要拨打400016-1817、400016-1817，这些呢都是给大家的福利，力度啊可以说是史无前例。
12: 当然了，最必不可少的就是咱们百宝油品

0: 品牌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它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呢，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12毫克叶黄素需求，维护作用是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
1: 眼睛营养足，还您好视力，吃上一小段时间啊，就能够感觉眼睛明亮了，眼前清楚了，不怕风，不怕光，不干不涩，好舒服。长期吃呢，明显感觉视力更好了，再也不怕老花眼、度数长，不再成天担心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和神经萎缩。眼睛好，身体好，心情好。
0: 百宝油品大品牌，含量高，工艺好，吸收好，利润率更高。避光的包装成分呢，保持完好，放心囤货。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
1: 百宝油品蓝莓叶黄素给吉林听众啊申请到大福利，现在呢买10盒叶黄素送5盒叶黄素，再送3盒熊胆明目贴，买20盒叶黄素送10盒叶黄素，再送价值299元的防蓝光啊防紫外线的通络眼镜，算下来呢一瓶只要33块钱。夏天补好叶黄素，眼睛明亮一整年，内外一起防，内外一起养，眼睛啊更明亮。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一定要记清楚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0: 稍后进入今天的乡村振兴会客室。
2: 用脚步丈量美丽乡村，用声音记录振兴图景，共谋划乡振兴，乡村振兴会客室。
0: 聚焦农民关切，把脉乡村发展。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观看直播。
1: 我是秦宪，我们的节目呢也将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幸福的田野》节目当中重播精编版，欢迎大家锁定收听。那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88，858-1579，858-1500。
0: 咱们农村啊有句老话说，啥都能有别有病啊，啥都能缺别缺钱，看病不难，报销不难，日子才能够过得踏实安心。随着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一体化发展，越来越多的老乡啊在圈内其他城市生活打工，带孩子养老，异地就医，异地买药成了家常便饭。其实大家心里最惦记的就是啊，在外地看病医保能不能直接用，手续麻不麻烦，会不会比在家看病报的少，老人如果要是不会用手机该怎么办呢？
1: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啊，就把大家心里的这些疑问啊、担心啊、顾虑啊，一次性的问全讲透啊，来说明白。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长春市社会医疗保险管理局登记征缴处的这个曾文武啊，待遇审核处的这个李强，来为大家详细的解读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异地的就医最新政策，手把手的教大家来办理流程，实打实的解答大家最关心的热点问题哈。首先欢迎二位嘉宾啊。
3: 你好，主持人。
1: 好，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啊，来跟大家说一说啊，最近一段时间其实大家也在关注，就是说我在异地啊，包括怎么去这个缴费呀、很多的一些问题哈。如果大家在观看我们的节目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咱们都知道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包括像长春啊、吉林、四平、辽源这个四座城市哈，这次异地就医政策升级啊，想问问核心目的是什么，主要解决了咱们老百姓以前哪些这些比如说这个烦心事儿啊、麻烦事儿。
0: 咱们有请李强。
3: 是这样，咱们长春市落实都市圈啊，重点解决就是百姓在四市的就医便捷度，提升咱们这个百姓的幸福感。这次提升，我们在这个通接通办基础上啊，又进一步探索这个惠民服务的更多可能性。聚焦咱们这个百姓啊痛点和难点，可以说在从三个方面采取了重要的举措，打通咱们这个为群众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让咱们群众啊这个异地，尤其说这个陪这个照顾小孩啊等等这个就医啊更省心、更高效、更便捷。首先说第一个，就咱老百姓常关心的，说感冒发烧了，这个也不用大治疗，那么到这个药店买点药啊，或上医院走普通门诊就可以了。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把这个普通门诊这项待遇 完全放开。
0: 嗯，
3: 都市圈任何参保人在这个都市圈内持有效的医保卡、身份证啊，包括电子凭证，即可以去看病，开药都可以。
1: 嗯，
3: 这都能直接结算，也不用以前办异地啊或其旅行其他手续。这是咱们说第一个，大家比较方便大家这个生活的。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这个很多人有这个曼特病，
0: 嗯，
3: 说这个以前啊，这个曼特病需要说你定在一家机构，只能在一家机构开药，哎，备案。那么这次之后，我们只要符合咱们都市圈异地啊，然后他可以去多，他在他这个参谋地，首先在参谋地得有这个曼特病审批哈，
1: 嗯，
3: 只要有这个审批，到任何一家符合治疗的机构，他就能直接享受他的曼特病。这是咱们说的第二个放宽。第三个就是住院这块，住院在跨市州的县域内就医也不需要办理异地就医。比如说咱们磐石的参保人来往长春的这个余德农啊，
0: 嗯，
3: 这些地区，这是县域级医院，他住院也不用办理异地了。
1: 嗯，
3: 包括这个门特门曼等等，这些都放开，这样让咱们这个百姓啊，这个购药啊、治疗啊，更加便捷。是这样，总体上
1: 是，刚才我们也是涉及到了这一次的一些调整哈，而且大家也觉得会比以前更加的方便，更加的快捷，也不用再纠结，哎呀，你说挺远的，我是怎么办呢？哈，这那的，这个手续也太繁琐哈。
0: 咱们再次给大家强调一下，长春的这个都市圈啊，咱们是包括长春市、吉林市、四平市、辽源市，所以说如果有这几个地市县市区的朋友，大家如果在就医的时候会更加的方便。
1: 对，
0: 那比如说像我们这刚才提到的以上四市，比如说这个东辽的，他想来长春看病，现在拿着他的这个城乡居民的医保卡就可以直接来看病了。
3: 是这样。
1: 嗯，
3: 你首先说这个，我对吉林省的地理不太知道
1: 啊。
3: 东辽它属于
0: 归辽源
3: 县级是吧？
1: 对，
3: 它分几种情况。第一个，它在普通门诊到咱们长春市的任何定点，当然得符合他当地政策啊，医院级别，在符合级别同时，他持卡看病是就是就医感冒啊、发烧、买药啊，是直接可以持卡结算
1: 啊，
3: 不用办理任何手续。
1: 这也是可以的哈。
3: 对，
1: 还有呢，就是刚才咱们这个政策里面提到说门诊就医免身即享，大家一听哪几个字就感觉特别的专业，免身即享哈。咱们能不能用这个大白话来给咱们老乡讲一讲啥叫这个免身即享？
3: 好的。
1: 咱
3: 们所说的免身即享就是不用做任何申请
1: 啊。
3: 这里面申请第一个是异地备案的申请，第二个说这个异地备案，包括还有这个慢病啊等等备案，这些都不用。你直接去到这个医疗机构，正常看病行，就像在自己老家看病一样。就是不用任何申请，
1: 就可能享受到这样的医保政策哈，这些医保待遇啊。那同时呢，像咱们这个长春参保人，如果去不是说这个外地来咱们长春，然后比如说咱们长春的参保人去吉林呢、四平啊、辽源呢看门诊买药，那这个用不用也提前办手续跑备案？
3: 也不用，因为咱们四市是都市圈，都市圈那个是一样的，
1: 一样的。
3: 对，
1: 就不涉及到说是你来这个咱们，比如说这个长春市啊，咱们长春市去都是一样的待遇，
3: 一样的。
1: 这样就很方便了。还有呢，就是我们以前说过，说这个以前跨城市的话看门诊啊、买药都需要这个提前备案，现在不用了。这个免身即享，能不能跟咱说说，就是说具体覆盖了几个城市？
3: 这个具体城市就是目前咱们四市是没有问题的，但具体多少城市这个没有做过统计。
1: 那所有的定点医院和药店都能用吗？还是说
3: 都可以？都可以。您这个说很大，没法统计。
1: 是。
0: 实际上，老百姓最为关心的，可能我们以往其实就是在于说，我是这个 长春以外的这个周边城市的县市区，他的这个医保卡到我们长春来，可能大家都奔着说，哎，我要上吉大医院看病。
1: 对，
0: 以前可能就会涉及到要转诊啊，或者说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繁琐的程序。
1: 嗯，
0: 那现在是我直接来看门诊，是直接就可以过来了。
3: 嗯，是这样啊。咱们医疗包括卫健一直提倡分级诊疗，在一些待遇上，居民是这个门诊待遇是有级别区别的。
1: 嗯，
3: 他在二级及以下定点医疗机构才能使用这个普通门诊。
1: 嗯，
3: 那你要上三级，从这个政策上和分级诊疗上来讲，他就不有，就是有点这个大医院治疗小病这个情况了。
1: 嗯，明白。啊，所以就是说，
3: 然后他来到长春，可以选择二级以下这些医院，因为就是普通发烧没有必要去大医院去再做这个治疗，这个买药啊、购药啊。医院和二级包括区级医院，完全能满足咱们就医需求。
1: 嗯，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啊。那来跟大家说一下，如果大家啊遇到了一些相关的医保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我们今天呢也是邀请到了我们长春市医保局的相关的工作人员来做客直播间啊。如果大家涉及到就医呀、异地这个就诊呐，很多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今天是专题节目哈。
0: 嗯
1: 啊，
0: 其实大家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嗯，
0: 大家有关于三保缴费啊、待遇审核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来提问。
1: 嗯，
0: 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嗯。还有一个其实非常好的消息，叫做这个县域间的异地免申吉祥。那想问一下，这个跟门诊的免申吉祥它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3: 嗯，咱们县域间的免申吉祥覆盖了所有的医疗类别。
1: 嗯，
3: 这里包含住院、门特、门慢、特药。
1: 哦，
3: 它包含更大。
1: 嗯，
3: 这样，
0: 也就是说，这个咱们简单给大家来说，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如果说住院还是要去办理这个备案的，或者说我们叫转诊，对吧？从
3: 四市本级需要。
0: 哦，四市本级需要。
3: 对。
0: 然后呢，现在我们所说的县域间，就比如说你说从农安去梨树。啊，从榆树上这个刚才我提到的这个东辽，啊，这样的话，咱们实际上在住院上大家也方便了。
3: 对，所有呢，你像县级所有都放开。
1: 那所以就是比如说咱们长春老乡去这个磐石啊、梨树啊这些县里去看病，住院呢、门诊呢，包括像慢病，这个能直接结算吗？
3: 可以
1: 的哈。
3: 啊、
1: 就一点手续都不用办。
3: 不用办。
1: 哦，
0: 这还是非常方便的啊。
1: 是，
3: 同时包含你像吉林市市本级的人员，这么人来咱们长春的榆树德惠。同样也是不需要办任何手续的。因为咱们很多这个老乡啊，生活的并不是在各跨市的本级，
1: 对，
3: 他更多生活在咱们乡村，
0: 对，
3: 哎，所以在乡村这块是完全放开。
1: 好，同时呢，再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啊。我们看到了现在0431-8581-5700空线，如果大家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来拨打这部热线电话啊。
0: 我们来看看梨树的这位仲女士。
1: 好，来看看仲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仲女士您好。
4: 您好，
1: 哎，请讲。
4: 我是低保户，我是视力盲一级残。
1: 嗯。
4: 我想问问，我那个在梨树县榆树台镇张家街村，我的低保应该一个月低保金得多些？
0: 您这不要
4: 了。
1: 我们今天是医保，
0: 医保不是低保，
1: 对对对，
5: 医保啊，不是低保啊，
1: 是啊。
5: 咱们那个啊，
0: 低保问民政
5: 问题，
0: 低保问
5: 民
0: 政啊。
5: 我问民政了，民政现在给我是一个月是94块钱低保金，我说我是一级残，为啥就这点钱？
0: 李叔，钟女士是这样的啊，如果您要说的是这个低保金，正常不应该是这些钱，如果说是残疾人的补贴，是差不多这些钱。
5: 对对对，
0: 把这个事儿弄清楚，
5: 啊，
0: 问清楚，
5: 啊，
0: 您到底享没享受低保待遇？您现在说的是如果残疾人的两项补贴，
1: 嗯，
0: 现在咱们吉林省差不多是您说的这个价格金额，
5: 嗯，
0: 但是如果说您是享受低保待遇，正常没有这么低的，具体得问民政。
5: 啊，
0: 您问的
5: 一定，我问民政了，他，嗯，就是我现在问民政了，民政给我这个答复，他说我家庭超，收入超标，
1: 嗯，
5: 我想问问，就是我家现在是九亩九分地，一人三亩三，我现在享受低保，低保一个月是一个九十四，一个九十三，一个九十九。
0: 钟女士，如果您超标，您就享受不了低保，这话就矛盾，前后矛盾。
5: 对呀，那我说我这不超标，我超标为啥能享受低保？不应该不享受吗？对对，
0: 您刚才提到那个钱，我说的可能是残疾人的两项补贴，
1: 嗯，
0: 不是低保的钱。
1: 嗯，对，
5: 啊，
0: 所以您没有享受低保，民政都给您答复了，说您不符合条件，怎么可能您正在享受低保呢？
5: 民政他说我享受低保，现在我有他给九十这个两项补贴，我也有，另外还多一个九十四块钱。
0: 那这九十四块钱是什么钱呢？具体的，而且呢，咱们低保
5: 是
0: 分档。
5: 他就说是低保金。
0: 您听着，钟女士，
5: 他说
0: 钟女士，
1: 钟女士，咱来咨询问题哈，
5: 嗯，
1: 一定要听我们的解答啊。哦，
0: 咱们说了，现在低保它是分档次的，并不是大家统一金额的，各个县市也会有差异。这个事儿您以当地的民政答复为准，您在梨树县享受什么标准的低保待遇，以民政答复为准啊。
5: 嗯，
0: 他已经答复您了，比如说您开九十四，还是八十五，还是说一百二，这都是民政告诉您了，您就是适用于这个标准。像您提到的，您家里头咱们说地不少，可能有相应的其他的存款，那可能就不符合高标准待遇的低保待遇享受，所以您现在就只能领这个标准啊。
1: 这回听明白了吧？
0: 嗯，好嘞，跟您说到这儿，我们抓紧时间看大家遇到的医保问题啊。
1: 嗯，好，
0: 其实大家今天是医保局做客啊，可不是低保。
1: 对，不是最低保障啊，不是生活最低保障。
0: 啊，
1: 嗯，
0: 来看辽源的何先生。
1: 好，来看一下，何先生您好。哎，您好。
6: 这么事儿，就是说，就是咱们居民险这个居民险待遇跟卧险待遇这块的。
1: 什么待遇？没有听清楚。
6: 医保这块的医保。
1: 啊，医保。
0: 您把身后的收音机关掉。
1: 这样，何先生啊，咱说话也不用喊着说。您先现在呢，收听我们节目呢，您先把您身后的收音机关一下啊，要不然您听不清楚我们说话，我们同样也听不清楚您说话啊。把身后的收音机关一下，听话筒里的声音啊。
6: 关了。
1: 哎，现在好了，您
0: 说。
1: 说
0: 吧。
6: 是这么事儿，就是咱们那个居民险交四百块钱这个。
0: 嗯。
6: 交四个社区这个交四百块钱吧，就拿着抓药吧，就是在社区医院抓药，有的待遇，但是抓没有这个药抓不着。
1: 嗯
0: 嗯，
6: 就是在药店吧，咱们跟那个统筹，跟那个就是他们那个单位那个统筹的，他不一样的，单位统筹在药店抓药可以，居民险不可以，是这情况。
1: 所以您遇到的问题是，
0: 就是您现在想买的这个药，在你的这个社区门诊没有买到，咱们问问。
1: 应该怎么办？是不是？
3: 你好，你好。
1: 嗯
0: 嗯。
3: 咱们是哪儿的医保？
0: 辽源的。
1: 辽源的吧，何先生。
6: 啊，辽源的，对对。
1: 嗯。
3: 这样啊，我一个一个给咱们解答。第一个，咱们所说的四百块钱是城乡居民医保。
0: 嗯。
3: 他每年享受1000元的门诊统筹待遇，报到手是500块钱。
0: 嗯，
3: 这500块钱可以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使用。然后你所说这个药店，它这个门筒放没放开，你需要问咱们医保当地的医保，看放没放在药店使用。
0: 嗯，
3: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说药品，它有没有药品这个？药品这个不在医保的范围，因为啥呢？机构它的采购药品是机构自行。采购，
0: 嗯，
3: 我这么说能不能明白？
6: 啊，我是反映这个事儿，就是啥呢？咱们居民险的这个待遇钱咱捞不着，完了不给药店抓药抓不着，是这情况。
1: 没有享受到待遇的钱。
0: 嗯，何先生的意思是他想买的药在药店卖，但是他的这个咱们说城乡居民的这个门诊统筹在药店没有办法使用，
1: 对对对
0: 啊。
3: 嗯，
0: 但是他现在去这个社区门诊呢，发现这个药还买不着。
1: 对，
0: 这种情况他能向社区门诊进行什么反应吗？
1: 嗯，
3: 可以去。现在就是他这个社区门诊啊，他这个就咱所说的社区服务中心，他的采购，
1: 嗯，
3: 他不，他这个采购不归这个怎么说呢？不在医保的这个
1: 范畴之
3: 内
1: 啊。
3: 对，在他您所说这个事情，
1: 嗯，
3: 可以换一家去问一下。但如果你非要去药店买药，你只能问你当地医保，说你的门诊统筹待遇放没放在药店。如果放在了药店，那药店也可以使用。这个重点还是得问一下当地医保局，你们的政策是什么样子。
1: 好啊，那就这样啊，何先生。
0: 是的，咱们也希望政策越变

0: 然后呢越能便利于咱们老百姓啊、嗯、其实老百姓提出的这种诉求其实大家也可以理解，
1: 是的，
0: 我希望我能够要的这个渠道更多，
1: 嗯，
0: 然后呢能更好的享受我这种医保的待遇
1: 啊，是的。
0: 我们接着看看辽源的刘女士、嗯、其实大家8581-57888581-5799空线、嗯、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
1: 好，来看一下刘女士您好。
2: 哎，你好，老师。
1: 哎，请讲。
2: 我想问一下，咱们当地就是那个合作医疗，去外地看病报销，能享受到当地那个待遇吗？
0: 您所说的外地是要想去哪儿？
1: 辽源来长春吗？是这意思吗？
2: 去大连地区。
1: 啊、
0: 哦，嗯，这种情况怎么办？
3: 嗯嗯。咱们辽源地区如果去大连的话，可以，有三档待遇，您看你适用于哪种。第一种呢，你符合能办理长期异地就医，按照咱们吉林省政策需要你有大连当地的居住证或户籍信息，或者劳动派遣到大连，有这些东西之后，你可以办个异地的长期就医。那这个的时候，你的在大连产生的费用待遇和你在辽源是报销比例是一模一样的。
2: 那好办吗？
3: 看你有这个东西不是好不好办，是
0: 只要您的要件齐全就可以办。
3: 对，就得看你符不符合。
2: 需要什么手续？
0: 刚才说了，您在大连有没有居住证啊？
2: 没有，就我老妈去想去我妹妹家居住。
0: 是的，所以就是得在大连当地办居住证，就您肯定不符合刚才我们说的可能去这个派遣到大连工作等等这样的情况、
2: 嗯、
0: 那这个时候就得让您的母亲在您妹妹那儿
1: 社区
0: 去社区，然后去办理大连的居住证、
1: 嗯、
0: 有居住证之后就可以办理长期的异地备案。
2: 啊，他有低保、嗯、到时候也能
0: 跟低保没关系啊。
2: 嗯，
1: 对，
4: 低保，对，
3: 低保是这样啊，低保的待遇享受，你需要符合异地，
0: 嗯，
3: 才能享受低保。这里帮刚才说了一个长期异地，第二个说一下这个转诊转院，如果说这个因疾病啊，你到那儿，哎，符合这个急诊转诊这个事儿，然后医院去给你开个转诊这个手续，你也可以给那儿治疗享受低保。另外一个就是可能说咱老太太已经去大连了啊、
1: 嗯、
3: 这个只是打比方，他不是说其他意思啊，就可能说突然有点情况，
1: 嗯，
3: 当地医院认为你这个符合急诊，在他医院在接治过程中有个急诊标识，这个是医院系统啊，这个是不用咱们做任何事情，医院就把这个急诊标识给你打上了，然后这时候你也满足享受医保报销，这个报销会降10%，同时享受救助待遇，就是两种享救助待遇同这个情况。第三种就是临时异地就医了，临时就异地需要加20个点，然后救助是没有待遇的。
1: 嗯
0: 嗯。
2: 哦，我就上网查没查明白。
1: 咱别上网查哈，
0: 这不就明白了吗？
1: 对
0: 啊，
1: 嗯
2: 嗯。谢谢啊，
1: 那就这样，
2: 谢谢老师。
0: 哎，
1: 好，再见
0: 啊。
1: 嗯，
0: 听说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是的，
0: 有关于医保政策的问题呢，大家抓紧时间提问。
1: 嗯，
0: 现在已经来到5月份了，实际上可能有一些我们所说的这个，在去年啊，或者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忘记缴纳这个医保了。
1: 嗯，
0: 这个时候能不能补缴？具体应该怎么办？
1: 嗯，
0: 我们有请邹文武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嗯。
5: 今天是5月29号啊。
1: 对，
5: 如果这个您2024年、2025年全部缴纳这个长春市城乡居民医保了，或者是在吉林省内任何一个地区啊，你缴纳了，
0: 嗯，
5: 那么今天是最后一天。今天如果你要是不交，对，今天如果你要是不交，明天开始，今天24点凌晨开始，
1: 嗯，
5: 再交，它就会有90天待遇等待期。
1: 哦，
5: 啊，如果说你25年，我这个也没交，26年我现在才想起来交，
1: 嗯，
5: 那么根据这个长效机制的这个国家这个文件，咱们呢就是今天交也好，明天交，不管是啥时候，它都会有120天的待遇等待期。
1: 哎呀，更长。
5: 如果你是25年交了，但26年我忘了，
0: 嗯，
5: 那么现在交它是有90天待遇等待期。
1: 嗯，
5: 所以说这个从25年1月1日以后开始，咱们呢就是尽量的不要忘记这个缴纳医保，因为它你每忘一年，等你再恢复参。

0: 在转到灵活就业了，为啥就不是半价了呢？
1: 嗯
2: 嗯，灵活就业的医保还享不享受这个门诊统筹的待遇？
1: 对，
3: 灵活就业同样享受这个门诊待遇啊。
1: 嗯，
3: 然后你具体报销比例是多少，需要问下松原医保局，因为你这个。
0: 还得上
3: 你不是
0: 说我是长春这嘎达的医保
3: 啊？你是长春呢、啊？我听松原。
2: 对，你是
0: 对，我家原来户口是松原，完、
3: 啊、
0: 现在
2: 没事。那您现在就告诉我，您的参保地是在长春缴的，
1: 对
2: 不对？
0: 对，
1: 嗯，
2: 那更好了。
3: 嗯、
2: 咱问一下李强、
3: 嗯。这样啊，在咱长春交医保，你的灵活就业，这个灵活就业属于职工医保，这个你清楚吧？
0: 啊，对，我知道。
3: 哎，职工医保的门诊统筹报销要比居民高。
0: 啊，
3: 它不仅是50%待遇，它根据医院级别走，级别越低，报销比例越高。
2: 他现在关注的就是他现在去这个药店，你知道药院、药店还是社区的门诊？
0: 不是药店，社区、
2: 社
0: 区
1: 开药、
2: 之前在他这个在单位的医保的时候，到社区开药，他能报销一部分。他说现在灵活就业，他去报销的时候发现没有这个待遇。
1: 嗯，
3: 那不会的，
0: 对，
3: 那不会的，那不会的。
1: 嗯，
3: 不会的，你这样，你打83610061去查一下你的具体就医记录，你看你是不是没达到起付线，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没赶上待遇？但是我可以明确告诉您，
1: 嗯，
3: 你是有这项待遇的，
1: 嗯，
3: 明白吗？
1: 不受影响啊，孙女士，正常情况下是可以的，嗯，
0: 买药得超过多大的金额才可以
1: 起付线？
2: 起付线
3: ，你像三级医院是300，
1: 嗯。
2: 他现在是到社区医院，
3: 社区是没有起付线的。
2: 就是刚才的电话号，咱们让李强给您重复一下，
1: 您
2: 咨询
1: 一下，
2: 记一下，
3: 您记一下83610。
0: 我稍等一会儿。
1: 啊，
2: 嗯，
1: 83610061。
2: 导播把电话打到公屏上。
1: 好啊，83610061啊，这个号码。同时呢，也提醒哎，83610061，嗯，
3: 对，去查询一下，看你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没有产生统筹支出，
1: 嗯，
3: 就咱们报销
2: 可以查到啊。
1: 好，
0: 嗯，我这就是说，起初我就总是那么开药，完了他给报，完了改到灵活就业了就没有了。
1: 行，那您打电话咨询一下啊。
2: 正常不应该
3: 啊，
2: 没事
0: 儿
2: 啊。嗯，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来抓紧时间看看榆树的卢先生。
1: 好，来看一下卢先生，您
4: 好，
1: 请讲。
4: 哎，请问我是农村的榆树，这个交辉瑞医疗410块钱，咱们这个市镇的医院有这个门诊报销这部分，说有好多药也没有，我也买不到，那就导致咱们这个门诊报销这部分就享受不着。那请问这位，这门诊报销这部分钱享受不着，能不能顶下年的辉瑞医疗款呢？
2: 嗯，
3: 不可以。
2: 不是的，不是您理解的这样的啊。咱们所说的这个门诊享受，它不单纯的说您的买药，咱可能在门诊有一些检查，它也可以走这统筹，啊，不可以啊，只是买药是吗？
1: 嗯。
2: 那现在就是反映还是有一些药可能买不到的情况，但是你不能像您理解的说，
1: 可以抵这个下一年的哈。
5: 他这个你可以去跟那个乡镇卫生院去沟通，
1: 嗯，
5: 啊，你说你需要什么药？一般现在都会给你满足你的一个需求。
2: 嗯，你买的是不是常见药啊，还是慢性病药啊？
4: 啊，你像青霉素啊，就像那个跌打损伤这种药都没有。你说
5: 这个东西就是医保吧，它没办法去约束啊，只能是咱们自己跟这个乡镇卫生院沟通啊，或者是说这个咱们给这个当地的卫生局打电话，
2: 嗯，
5: 啊，让他们去帮忙协调一下。
4: 嗯，那好的，
2: 嗯，好嘞，
1: 那就这样，嗯，
2: 好。提示大家有问题的可以接着拨打热线0431858715788858715799858715700，有具体的关于医保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58715788858715799858715700。
1: 立夏之后啊，气温攀升快，降雨频次高，湿气与燥热并存，每到夏天呢，最容易消耗和损伤心脏，出现困倦呐、气短、口干、头晕，还有就是心慌、心律不齐、心律失常、上不来气儿、胸痛胸闷的情况，您的心脏做好准备了吗？中医认为啊，夏气与心气相通，所以呢，夏天养心正当时，我们需要及时的给心脏补充营养和能量，好好的保养心脏，避免发生危险。百宣堂大品

0: 品牌守护每一个人的心脏健康。
1: 心脏呢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不好啊，每天都提心吊胆的，就怕哪天犯病咕咚倒地上起不来了。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满宣堂高纯度辅酶 Q10，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
0: 现在呢，给咱吉林听友申请到了养心大福利，买10瓶送5瓶，多买再免费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心养生枕，打今天话啊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呢是400016-1817，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啊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一粒呢就含有99%的高纯度的辅酶 Q10，每天一粒，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给10亿心肌细胞啊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5楼，不喘不憋。不心慌，
1: 百宣堂辅酶 Q10 的大品牌，咱们信得过，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识、国家蓝帽的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群呢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共同选择。
0: 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啊，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再也不担心啊犯病了。吃辅酶呢，就吃百宣堂辅酶 Q10。现在给咱吉林听友申请到养。新大福利，买10瓶送5瓶，算下来呢，一瓶只要32.6元，能吃一个月。多买再免费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呢还送多功能折叠伞，送完为止。
1: 夏天养好心，健康一整年。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0: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看看这位长春的赵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赵女士您好。
2: 喂，你好。
0: 哎，请讲。
2: 啊，请问一下，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我交的是，410块钱吧。
0: 嗯
1: 嗯。
2: 然后就是我在那个门诊做胃肠镜的时候，他报不报销？
0: 嗯，
1: 再问一下你一下。
3: 不报销。
2: 不报销，那我做了是没报销，但是我弟弟后来隔了能有3个月之后，他上那个圣心医院，然后就给他报了医药费，那为啥呢？
3: 他是职工医保，居民医保，
2: 都一样的，我俩都交的一模一样的。
4: 住院是可以报销的，门诊是
2: 不住院，我俩都走门诊，我在那个属于市二院，然后没报，但是他去的时候他就报了。
3: 咱们门诊检查都是不报销，如果你是有肠胃息肉或等治疗，审明特病是有待遇。
1: 所以说具体还得看你们两个人之间这个事儿是否完全一样，就是用咱老百姓
2: 完全一样，都是说的，只做了一个胃镜检查，没有肠息有胃息有完，然后做完
1: 听我们说吧，啊，听我们说，正常肯定是不可以的啊，正常肯定是没有的。是这样的，好不好？
2: 那我麻烦再问一下第二件事。那你说就是说，在那块住院的时候，以前就是可以，假如说他是脑袋有病，然后住在那个神经内科了，以前就是说可以做胃肠镜，然后就报销。现在，不给报了。然后我就觉得，他合不合理不给报？
1: 您所说的是医保审核的事儿，他住在神经内科，然后要去下
0: 做胃肠
1: 镜
0: 手术，
1: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这是医保审核的事儿。
4: 他这个现在吧，执行的就是咱们现在执行的是这个第二季支付，就是说你入院。是什么病种你就治疗什么病种，除非就是说你这个肠胃息肉影响到这个神经内科了，说这必须得查，但是这种可能性在几乎为零，所以说现在他就不给你治疗了，这是没有毛病的。
2: 那假如我胃肠有息肉，就是说我的亲属，我住在胃肠科了，他我做胃肠镜他给报吗？
1: 你
4: 住院过程中，假如说你住这个肠胃科，然后呢说你这个息肉影响到你这个治疗，必须得做。那这个呢，他们是可以做的，
2: 可以报的。就是我做一个胃肠镜，他也不给我报。我做这胃肠科是吧？
4: 他是就是得看你入院的病种是什么样的，而且你的并发症是什么样的，然后才能去给你确定你做肠胃镜的时候可不可以报销。
2: 也不是说我住的那科就确定
4: 也不是你住的这科，我就可以给你这科所有的手术，我就可以给你做，这是不允许的。
2: 那行，
1: 看您的住院原因。

0: 啊。
1: 嗯，
2: 住院原因以前就有息肉，然后就是我家亲属。
0: 是的，
3: 你
0: 要是
3: 你要是因为肠胃镜这个息肉，
1: 嗯，
3: 说这个住院了，啊，诊断就是这个，
1: 嗯，
3: 那你做是没有毛病的。但你如果不是因为这个诊断进去的，
1: 嗯，
3: 并发症还没有它，
1: 嗯，
3: 那你就做不了。做了你就得自费。
1: 是，这回听明白了吧，赵女士？
2: 嗯，听懂了。
1: 哎，那就这样啊。嗯，好，再见。
0: 好，提示大家有相关问题的可以继续来提问，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嗯，
0: 我们接着有请邹文武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嗯，
0: 现在可能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杜如泉，大家首先提到了一些待遇，那是不是有一些业务现在我们是不是也能通办通享了呢？
1: 嗯，
3: 他这个都市圈吧，它是涉及到各行各业。
0: 嗯，
3: 不仅仅是医保一个方面，就是所有的咱们想办的业务，
0: 嗯，
3: 这四个城市之间都可以办。
0: 嗯，
3: 举个例子，你说我是辽源人，但是呢我想办上北京就医，
0: 嗯，
3: 按照以往的情况下，我要是不会操作这个手机，我老人我是不是就得回四平，回那个辽源？
0: 辽源
3: 啊，
0: 对，
3: 现在不用。
1: 嗯，
3: 这个叫通办，你到长春的大厅就可以办理你辽源的业务，
0: 啊，
3: 他进行一个申请，
0: 嗯，
3: 然后呢，你把你的材料拿来了，到这儿了，然后这个大厅受理了，他所有这些东西审核完，他上传到辽源，辽源那儿一批，你就会你就可以走了，
0: 嗯，
3: 这个叫通办，这个我说的呢是医保这一个方面，其他方面也一样，
1: 嗯，
3: 就是说我在长春、吉林、四平、辽源这四个城市之间所有的业务，
1: 嗯，
3: 都可以通办，
0: 嗯，
3: 就是我当地我这四个城市之间任何一个城市发起一个申请，然后呢，这个你这个户籍所在的这个城市就会给你进行一个高效的一个审批，
1: 嗯，
3: 这个叫都市圈建设，
1: 啊，
3: 就包括现在咱们长春这块这个咱们这个长春这个都市圈是完成了八项业务的通办，
0: 嗯，
3: 啊。就是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咱们呢在任何一地可以查询我现在的参保的一些信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可以在任何一地进行城乡居民的参保登记，就是说假如说哎，我进12月31号的，我再回松原去我再回辽源去办参保来不及了，
1: 嗯，
3: 那么你在长春也好，吉林也好，四平也好，都可以办你老家的这个参保登记。
0: 嗯，
3: 还有就是参保证明的打印，
1: 嗯，
3: 都可以随时办理。还有护理补贴的支付，门诊慢病特病待遇的认定，长期异地人员的备案，退休人员的备案，还有异地工作人员的备案，这八项。这个医保业务在这四个城市之间任何一个城市都可以随时随地办理，
1: 嗯
3: 嗯，这个叫都市圈通办，
1: 好，
3: 都市圈建设。
1: 有这个朋友就问了，说这个慢特病以前只能在指定一家医院一家这个药店哈买药报销，现在政策取消了这个限制，是不是就意味着说咱们认定完这个慢病之后，在都市圈任何一家定点医院啊药店都能够直接买药？
3: 这个
1: 嗯，
3: 这个吧，嗯，不是这样的，
1: 嗯嗯，
3: 咱们的通办呢，不是说我把当地的权限就直接下给这四个城市了，
1: 嗯，
3: 而是呢，这四个城市替你发起申请，然后呢，还是由你的这个参保地进行审批，嗯，你像你说我这块是我在长春，我把辽源的慢病或者是特病给他认定了，
0: 嗯
3: 啊，其实是什么？其实是我在辽源，我在长春发起了给辽源发起了一个申请。辽源的审批之后，你的慢病特病还是在辽源生效。
0: 嗯，
3: 你要是办理了异地就医，就是说我已经异地就医办理到长春了，
1: 嗯，
3: 那么就像刚才李强所说的，
1: 嗯，
3: 那么你在这儿它就是好使的，
0: 嗯
3: 啊。
1: 好的啊，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5815799，85815700。
0: 是的，大家有关于医保方面的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581578，85815799，85815700。
1: 嗯，
0: 还有很多人比较关注这个照护险啊，其实也就是这个长护险。
1: 对，
0: 这个现在长春咱们地区是有的，那这个待遇到底怎么能够享受呢？
3: 这个你可以打这12393，详细咨询一下，因为每个人都不太一样。
1: 嗯，12393，
3: 对，
1: 嗯，大家可以
3: 04311293。
1: 嗯，然后现在

0: 在这个门诊啊，县域都已经，就是说县域就医都已经免备案了，有没有什么特殊情况还需要必须得备案？比如说像长期在外，外地养老打工的一些朋友，他们需不需要办一些手续？
1: 嗯，是这样啊。咱们读书圈这个县域的免人吉祥不用办任何东西，
0: 嗯，
1: 什么都不用办，
0: 嗯，
1: 你有病就治疗疾病，是这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刚才还提到那个放这个放宽一家定点限制慢特病这个放宽啊，
0: 嗯，
1: 它是这样，首先这个备案呢，备案在他当地局，在他们系统里，哎，他有过备案，那么在这个基础上，他只要符合他待遇，包括这个吉林市的人来到咱们长春，在咱们的免申县，比如县域一级，任何一家机构，
0: 嗯，
1: 直接就可以享用，
0: 啊，
1: 前提是他已经有这个备案，这个是这样。然后刚才说这个县域，这个县域这个就是完全放开，
0: 嗯，
1: 你什么也不用办理，门特也好，住院也好，特药也好，都可以，
0: 嗯，
1: 这是没有问题的。
0: 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看看这位恭祝岭的康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康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咨询一下，哎，就是我们是农村的，
0: 嗯，
2: 就上乡镇卫生院吧，买这个药，就是我家有个甲减的患者，
0: 嗯，
2: 到那块买个优甲乐吧。你要有现在吧，都几年了，这个甲减这个开那个就是咱们有甲减那个病例都没了，
0: 嗯，
2: 就是买药呢，如果有这个正病例呢，他就是给你，卖你这药吧，就是特别便宜，就有报销，
0: 嗯，
2: 不的话就没报销。
0: 嗯，
2: 这个有这种规定吗？
1: 你说的慢特病审批和没审批的问题吧？我先问一下，你这个甲减、甲状功能这个功能减退做没做慢特病审批？
2: 没做慢特病审批，
1: 对吧？
3: 嗯，
1: 你是要问的是慢特病审批的问题。嗯，
2: 我是这样，
0: 嗯，
2: 我打断一下，是这样，原来吧，就是我们买药吧，就说是，确实是，就说是咱搁外边买，说28块钱一盒，
0: 嗯，
2: 到现在卫生院买呢，就是13块钱一盒，
0: 嗯，
2: 他就卖你，就盯今年。
3: 您所说的原来卖你，他是依据什么卖你的？你手里不也有相应的诊断吗？刚才不提到？
2: 没有诊断，也早
3: 您就说我
2: 诊断，
0: 嗯。
3: 您的意思就是我说我是这个甲减，然后我想买这药，
0: 就能给您开了，
3: 就给
0: 是吧？
3: 开了，
0: 嗯，
2: 对，
0: 嗯，
3: 那只能说他之前的程序上是不是有不规范的地方？
0: 对，然后现在就需要您提供病历之类的，是不是？
2: 对，
0: 啊，
3: 哦，这应该是合理的吧，李强？
1: 对，
3: 嗯，只能说他之前的这个在管理上他可能有疏忽和漏洞，按照您刚才提到的情况不应该。
1: 咱们这个甲减用药是属于处方用药，
0: 嗯。
1: 首先得经医生这个诊断之后，
0: 嗯，
1: 然后说你有这个疾病，然后每日吃多少吃多久，这叫处方，需要有这个东西你才能购买这个药。
0: 嗯，
2: 哦，那这个他这也算慢特病了吗？要是
1: 首先这个有两个待遇啊，
2: 嗯，
1: 第一个就说所说的门诊统筹半价药，
0: 嗯，
1: 它只是一项待遇，
0: 嗯，
1: 这个第二个是门诊慢特病，它是一个医疗类型，它你审批了慢病，符合慢病的医疗类型，享受慢病待遇，如果没有审批这个慢病，那你类型就是普通门诊，享受的门诊半价药。
0: 嗯，
2: 哦，不办慢病就是普通的半价药，就像我这个没统筹，就是这个就是到没统筹办病那个栏里去，就咱们买药买的优甲乐，
0: 嗯，
2: 也没享受到半价的待遇啊。
1: 你首先你这个你去那开药，你处方药，你有没有处方啊？另外一个没有处方，他们这个乡镇医院他不会给你开呀。
2: 哦，那他这个就是我要是把这个办成慢病的话，就得需要上哪里去办呢？是该乡镇卫生院能办，还是上公主岭
1: 卫生院就可以办？
2: 啊，就这个慢病，
1: 嗯，
2: 那办这个慢病就是我拿这个就是拿这个甲减的
0: 处方，
2: 这个医院诊断证明处方，完了就可以慢病，
0: 嗯，
2: 再买这个药就可以享受待遇了，是不？
1: 具体的手续问一下当地医保局。正常的话，你像甲减一定是有这个临床表现，
0: 嗯，
1: 然后有这个诊断，
0: 嗯，
1: 几项，问当地，
2: 哎，好的，
0: 嗯，哎，那就这样啊。
3: 我们来看看四平的孙先生。
0: 孙先生您好。
4: 哎，您好，我想请问医保一同志。
0: 嗯，
4: 我是四平的，我现在交医保是交这个城乡居民医保。
0: 嗯，
4: 我现在想交再多加90块钱的大病报销，这个90块钱98块钱大病能够交了。
5: 这什么98？
4: 不都完了交98块钱，不能多报那个。
5: 嗯，我是医保局收的吗？
4: 啊，
6: 你说的大病保险吧，每年100块钱已经涵盖了。
4: 啊，医保险呢？
6: 对，400块钱里边已经有了。
5: 职工是每年100，然后呢，这个，他也不是98呀。
3: 对呀，没有98。
5: 这个98是，是哪个？
6: 他说的大病，他就想问大病保险。
4: 啊，
6: 是你是不是想问大病保险吧？
4: 对对对对，
6: 那里边已经涵盖了，已经有了。
5: 哦，那大病保险的话，城乡居民它这里边是涵盖的，410里边这个基本医疗、大病保险还有长期护理保险，它都含了。
4: 不是，就超过8万那个，不是就是超8万的报销那个。
6: 是涵盖了，
3: 涵盖了，没有您所
0: 说
3: 的交什么98的这个说法。
0: 对，100块钱，
4: 100块钱呢？我现在交400呀。
3: 您看，
5: 不是这个。职工保险就是城镇职工保险呢，它是每年自己额外要交100块钱的这个大病保险，啊，城乡居民呢是不用的，410里边就全涵盖了。
4: 那我们交400，
3: 对，交400是对的呀。
5: 400是对的，那个，你因为你们没有交10块钱的长期护理保险。
4: 啊
3: 啊，没有问题啊，
5: 没有问题。
4: 哦，好，谢谢。
3: 好嘞，跟您说到
0: 这儿，再见
3: 啊。
0: 嗯，
3: 看看时间的关系呢，来不及接听更多朋友的电话了啊。
0: 嗯，
3: 我们有机会呢将继续邀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做客直播间，给大家继续解读我们的医保政策。我们知道医保是无小事的，置业总关情，一项好的政策能够温暖千万家，一次好的解读就能够惠及城乡百姓。那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异地就医的打通，也打破了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就医壁垒，真正的实现了参保群众在哪里，医保服务就跟进到哪里。群众需求在哪里，便民举措就落实到哪里。
0: 那么也希望啊，大家把今天的这个政策内容呢转告给家人，转告给亲友，转告给邻里，让更多的人啊了解政策，享受便利，守护健康。
3: 再次感谢两位工作人员的做客啊。
0: 嗯，
3: 给大家带来的解读和解答。
0: 是，
3: 那也希望大家如果有问题呢，可以共同的关注我们的直播。
0: 嗯，
3: 我们也共同期待更多便民好政策落地见效，共同助力乡村振兴，共享幸福美好生活。
0: 好的啊，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哈，一定要记清楚节目播出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来观看我们的乡村振兴直播间。我们明天呢是这个律师到咱家节目，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相关的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话，记得来锁定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7: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8: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9: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8: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唤醒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0: 诉案件，还原真

0: 分享，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1: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29日星期五，农历4月13，今天是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国际日。2002年联合国大会设立，1948年5月29日联合国首例开展维和行动，设立此纪念日旨在致敬所有维和人员的奉献与勇气，缅怀为维和事业牺牲的维和英雄。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下午一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6: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5: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7: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8: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9: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0: 好啊。
9: 这个是湿垃圾。
10: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9: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0: 残花、虾壳。
11: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9: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2: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啊，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3: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14: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13: 对呀。
14: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13: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14: 每部10元，共计55部。
13: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14: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13: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14: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5: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风从东方来。
5: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九一四，风从东方来。在音乐里和你相约，风从东方来。哎，你就会清清楚楚地看到时间都去哪儿了。不是说它的严酷，而是觉得时间的美妙。几年过去，那些熟悉的人还在身边，跟我有一点小小的感触。时间都去哪儿啦？不要让之后的明天、后天来感叹今天吧。珍惜身边人，抱紧眼前人，所有的一切活在当下就是最美的。听听这首黄梅歌，夫妻双双把家还。

0: 这是一曲《黄梅歌》，夫妻双双把家还。想想看，在我们的这个从前的记忆当中，好像我们去看一场演出，比如说一场电影，或者是这个一场戏，其实呢都是无比美妙的经验，因为那常常是在小时候跟着我们的家人，我们的爸爸妈妈一起，现在想来那都是无比珍贵的什么呢？娱乐，或者说家庭的亲情活动，可以这样说吧。因为当我们现如今还能够想得起来的时候，那无一例外都是和童年和从前在一起的，被岁月度了光的日子。
1: 清新倾听国乐飘香，
0: 清新倾听国乐飘香，此时此刻的风从东方来，期待你继续的选择收听风从东方来。刚刚一曲黄梅歌，夫妻双双把家还，是歌曲和戏曲的结合。那其实这样的歌我还喜欢一首，这也是早前电视剧这个严凤英当中的一曲黄梅歌，在若干年前刚一看电视深深的记住了它。这就是山野的风，真的就像是一阵山野吹来的清风。

0: 倾心倾听国乐飘香。
1: 倾心倾听国乐飘香，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原汁原味的中国民歌。那其实这些有民歌原生态的民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有创作民歌，有电影插曲，同时还有电视剧插曲。其实所谓的这些经典老歌，有很多都是我们当时的流行曲，经过了时间的检验，换成了经典歌曲。接下来呢，要请各位分享的是两部电视连续剧当中的主题曲，一个呢是电视连续剧《过把瘾》的片尾曲《糊涂的爱》，和电视连续剧《外来妹》的主题曲《我不想说》。爱是什么呢？你真的能说得清吗？听听看吧，《糊涂的爱》。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啊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0: 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 那读书还能干嘛？
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
2: 下笔徒有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7: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8: 张松林不敢追得太近，举起了盒子炮，瞄着前面的鬼子兵们接连开火。他的马上枪法远不如部下，明明瞄的都是小鬼子们最宽阔的背部，却因为战马的颠簸，子弹不是打到了天空中，就是打到了草丛里，没有一颗是击中目标的，倒是把小鬼子们吓得魂都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抱着马脖子拼命地赶路，根本没勇气回头数一数到底有多少人在追杀自己。堪堪又卷回了四五里路，张松林见自己前面又出现了五六名鬼子兵，不敢过于拖大，笑骂着收起了盒子炮，拨转大白马再度奔向了北方。逃命的鬼子们没勇气再回头追杀他，自顾抱着马脖子去和同伴们会合了。等身后已经完全听不到枪声和马蹄声，才瘫在马鞍子上喘作了一团。当随时都可能丧命的危险渐渐消散之后，鬼子兵们又开始担心起如何向藤田纯二交代的问题，迟疑着，互相打量着，小声嘀咕着：“那个，咱们怎么向藤田少佐汇报？咱们可是十几个人，对手好像只有一个人。”“是啊，横路分队长殉国了，咱们几个却还活着。”有人终于想起了军纪，声音里头充满了忐忑：“要不咱们再追着试试？”有人心里感觉到屈辱，壮着胆子小声提议。他的话立刻被反驳声给吞没了，几乎所有的鬼子都将头摇成了葫芦状：“啊，不行不行，他的马太好了，咱们根本就追不上，即便追上了也未必能拿得下他，那个人枪法单单的好，说不定他就是个诱饵，骗咱们追过去上当。游击队的人就埋伏在不远处，等我们一踏入陷阱

0: 虽然明知道刚才啊，大伙只是被猎物杀了个回马枪，而不是真的遭遇了游击队的伏兵，但想起对手那可怕的枪法，鬼子兵们还是鼓不起任何的勇气。
1: 周将军，你这里头，你的军衔是最高的。
0: 没有人能拿出好主意的情况下，鬼子兵们习惯性的按照军队的规矩，把决定权交给一名姓酒井的矮个子武长，请他做出决断。当然了，过后承担责任的也是酒井，其他人不必再直接面对藤田纯二的怒火。
1: 我的意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
0: 姓酒井的武长是一个月前刚刚被降了职，到大仓小分长麾下赎罪的废料，显然还没有做好重新成为军官的思想准备，吞吞吐吐了好半天，才终于横下心来，低声说道：“
1: 追，一定要追，但咱的马比不上敌人的马，那匹白龙驹是藤田长官送给游击队的，是来自北海道的名种名血，咱们的都是本地马，你们几个明白我的意思？嗨！”
0: 终于是看到了一丝光明的鬼子兵们齐声回应，但很快又犹豫着提醒：“
1: 藤田长官那里可是要去喇嘛沟征讨游击队，如果咱们不及时赶回去。”
0: 九田武长摆了摆手，十分有信心的回应：“
1: 十倍于敌的兵力，还有杰生丹助战，怎么可能对付不了一个小小的游击队？再说咱们即便及时赶了回去，也帮不上什么忙，不如继续追杀那个狙击手，免得他去骚扰藤田长官和军队。
2: 对，追，即便追三天三夜，也一定要追上他。”“
3: 对，九天武长英明。”
0: 小鬼子们顿时恍然大悟，欢呼着催动战马，闲庭信步般朝着张松林消失的方向追了过去。骑着鬼子送的东洋大白马，拎着鬼子造的三八大盖枪，美滋滋的哼着山西小调，张松林这心里头好生的惬意。当然，如果能把背后那群苍蝇也顺手拍死，今天的战斗就更加完美了。但这个愿望看起来难度却有点大。那会儿阴魂不散，一路尾随着他的鬼子兵非常的狡猾，即便追得最近时，也跟他保持着五六百米的距离。在这个距离上，张松林得用盒子炮的威胁基本上等于无，而马背上用三八步枪射击却是他尚未掌握的超级技能，准头还不到平时卧姿射击的一成。每每冲着追兵的脑袋开火，到最后子弹却钻进了鬼子脚下的草地里，除了让战马哆嗦几下之外，起不到任何威慑作用。盒子炮的射程不够，三八枪又不适合在马背上射击，想将追兵干掉，剩下的唯一选择就只能是掉头冲过去，用马刀来决定胜负。可惜张松林没有三头六臂，也非金刚不坏之身，以单人独骑同时和十二名鬼子拼刀，这种纯粹找死的事情他肯定不会去做。况且身后那会儿追兵也绝对不会给他炫耀个人勇武的机会， 每当他将大白马速度放慢，小鬼子们就立刻拉紧各自手中的缰绳，严以待阵。仿佛张松林真的是传说中的绝世猛将，能在千军万马中杀个七进七出一般。好几次张松林都被追得心烦呢，干脆催动白马将追兵甩了个无影无踪。可当他再度停下来让战马恢复体力之后，鬼子兵们就踩着草地上的马蹄印顽强地缠了上来，依旧是将双方的距离保持在500米之外，既不想冲上前围攻他，也不愿挨他的冷枪，仿佛试图跟他永远像目前这样和平共处下去一般，极力避免任何战斗的发生。东洋大白马短途冲刺能力强，鬼子胯下的改良品种蒙古马耐力非同一般，在双方的坐骑各占优势的情况下，想将鬼子兵们甩掉对张松林来说非常的困难。接连试了三四次他都没能如愿以偿，索性不再继续这种毫无意义的举动，慢悠悠地领着鬼子兵们在草原上看起了风景。临时推举了九井武长为首领的鬼子兵们，仿佛正巴不得张松林这么做，也非常默契地放松了马缰绳，跟在500米之外举着脑袋四下的张望。讨伐喇嘛沟游击队的事情由大部队和临时征召来的马贼们去做，这就足够了，无需他们这些底层小兵再过去分功劳。况且决胜弹那玩意儿发射出去之后，毒烟的扩散方向就不再受任何人控制了，一旦风向转变了，将毒烟倒着向发射者这边吹过来，那后果可不是闹着玩的，轻者双目失明，重者全身溃烂而死，根本没有任何解药可用。与其回去冒这个险，还不如继续跟着对方的中国狙击手在草原上兜圈子，反正推迟归队的借口早已经被酒井前辈想好了。为了阻止那个中国狙击手悄悄地绕回去向大部队打冷枪，毕竟对方本领过人，在300米的距离上几乎是百发百中，如果任由此人肆无忌惮的自由发挥，下一枪说不好就要瞄准藤田长官的脑袋，那样的话这场声势浩大的讨伐战就要终结于一次狙杀了。孰重孰轻，相信藤田长官能够判断清楚。双方在旷野里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从上午纠缠到了中午，又从中午纠缠到了傍晚，眼见着天色慢慢的变暗了，张松林口中的小调戛然而止，必须得跟追兵做个了断了，否则啊，拖的时间越长形势对他越是不利，毕竟对方有12个人可以轮换着睡觉，而他这边只有单人独骑，万一不小心打了个盹儿，肯定没机会再次醒来。身后的这伙鬼子兵们趁他睡着的时候偷偷摸上前砍上几刀，就可以给白天的追逐战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还没等他决定用什么方式了断呢，鬼子兵们已经迅速地做出了反应，12个人齐齐勒住战马，端着枪随时准备迎接来自对面的冲锋。听到身背后的马蹄声再度的中断，张松林忍不住哑然失笑，干脆将马头拨

0: 转回来，冲着严阵以待的鬼子兵们举了举手中的三八枪，大声喊道：你们几个到底要干什么？想战就战，不想战就赶紧滚蛋，别跟个发春的娘们似的老缠着我。虽然听不太懂张松林在说什么，鬼子兵们却相信那不会是恭维话，羞愤地瞪起眼睛，将目光一起转向酒井武长。所有耻辱都是武长的荒唐提议带来的，当然必须由他来决定该如何了断。假如双方必须交战的话，当然也是武长阁下冲在最前头，替所有人挡住狙击手射出的子弹。在十几双眼睛的注视下，酒井武长避无可避，想了想，将手搭在嘴边，用带着东北口音的汉语回应：
1: 哎，是张先生吧？您还记得我吗？我叫酒井高明，一个多月前您和入云龙前辈打劫车队，当时负责押车的弟兄就归我带领，先生的枪法让我开眼地打打地，即便帝国最优秀的士兵跟您比起来也打打的不如。
0: 这日本人呢，说话喜欢绕弯子，即便是抗议信也会以一大堆废话作为开头。张松林很难理解鬼子的说话方式，想了好一阵才明白对方是在跟自己套近乎，愣了愣，大声喊道：
1: 酒井先生过奖了，我的枪法也就是打打400米内的目标，再远也未必能打得准，想跟我聊天的话，你不妨走得再近一些，免得咱俩一直扯着嗓子喊来喊去的。
0: 兵油子酒井高明连连的摆手：
1: 不是过奖，不是过奖，张先生的枪法真的好，如果张先生肯跟我面对面的谈的话，能不能将三把枪械挂起来？你们那边先收起枪。
0: 明知道对方战意不强，张松林依旧不敢放松警惕，稍作犹豫之后大声回应：
1: 放下枪，放下枪。
0: 酒井高明立刻转过头来，冲着自己的临时部下命令：
1: 张先生是个有信誉的人，跟他好好谈谈，对大家都有好处。
0: 丢人都已经丢到如此地步了，鬼子兵们也不敢拿捏诸如帝国武士荣誉之类的狗屁问题，纷纷将旗冲收到马鞍侧，静待酒井高明的下一步发挥。之所以这样做呢，不是他们特别好说话，而是因为找不到更好的解决办法。毕竟张松林的枪法如何，都是他们亲眼所见，倘若双方动起手来，他们这边即便能够凭借绝对的人数优势将张松林堆死，自己也得付出好几条性命为代价，谁也不愿意赌被狙击手拉着陪葬的人不会是自己，所以还不如由着酒井武长出面去跟他交谈，反正过后只要大家伙不说出去，就没有人知道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3: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4: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5: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6: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7: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6: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7: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6: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7: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6: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7: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6: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7: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6: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7: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8: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9: Only my love radio.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哎哎哎，别把我扔垃圾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

0: 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2: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3: 自2006年在挨饿，
4: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经达8.28亿。
3: 粮食危机，
5: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6: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7: 发车，
6: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8: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9: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0: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9: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9: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0: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9: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9: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0: 不忘初心为本，
9: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1: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12: 许愿宝贝，
11: 让你不再寒冷。
13: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1: 让你饭菜飘香。
14: 太极了，
15: 这就给你吃。
11: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6: 救命啊！着火了！
17: 救命！
8: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8: 爸爸，我想出去玩。
19: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8: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9: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8: 想。
19: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8: 那是为啥呀？
19: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8: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6: 经典的，非经典的。

0: 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1: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2: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清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早安，早安挚爱亲人，早安朋友，早安生活。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随身。

喊冤梦。一种音乐，一种心情，让耳朵远行，让耳朵和心一起放轻松。在八十年代的华语乐坛，粤语歌曲犹如璀璨的星辰，其中不乏许多经典之作。每一首歌曲呢，都承载着特有的情感和故事，成为了那个时代的记忆符号。今天节目当中呢，若琳呢就会对这些经典的粤语歌曲的详细情况呢进行一下简单的介绍，以及他们背后的情感与艺术魅力。首先来听听这首歌吧，来自邓丽君的《漫步人生路》。

这首《漫步人生路》以轻快的旋律和充满活力的节奏，展现了对生活的热爱和积极的态度。邓丽君的嗓音甜美而富有感染力，仿佛引领着听众一起在人生的道路上漫步，享受着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咏麟的《讲不出再见》则是一首充满了伤感的歌曲，他描述了离别的场景，表达了深深的不舍之情。谭咏麟深情的演唱，将离别的苦痛和无奈展现得淋漓尽致，让人在聆听时不禁为之动容。

讲不出再见是传唱最广的粤语歌曲之一，它几乎呢已经成为了谭氏情歌的代表作。在香港各大高校的毕业典礼上，这首歌呢被当作是毕业歌曲来演唱，它在中国大陆和海外华人区呢也是颇具知名度。曾

海阔天空，具有流行摇滚的所有特征，而且呢富于斗志。这首歌的影响已不只是只在卡拉 OK 和点歌节目当中，而是在于我们的心间。这首歌带给我们的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坚持自己的理想，永远不放弃的信念。歌中的辛酸，歌中的自由，歌中的不屈不挠，歌中大气磅礴的力量，激励了整整一代人。

海阔天空也是粤语歌曲在整个中国流行的巅峰，它唤醒了香港歌坛的主旋律意识，奏响了一种可以引起大众共鸣的音乐。这首歌充满了励志性，唱出了海阔天空、追寻自由的豁达情怀。只可惜这首标志着 Beyond 真正走向成熟的作品却成为黄家驹的绝唱，而这样残酷的事实却也在某种程度上映射了海阔天空当中的悲怆的宿命感。

选择一种声音，就是选择一个朋友。欢迎收音机前所有的好朋友和若琳一起来享受广播，感受心灵深处的柔软，感受生活的清澈和透明。今天节目当中呢，让我们来共同分享80年代流行的几首粤语歌曲。此时此刻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慧娴的《千千阙歌》，您还记得吗？

0: 何月才又可今宵一样停留。
1: 陈慧娴的这首《千千阙歌》以优美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展现了深深的离愁别绪，她的演唱细腻而深情，将歌曲当中的眷恋和不舍表达得十分到位，让听众在歌声当中感受到一份无尽的思念。

处事的智慧，就是在面对是非纷扰时候保持沉默，以平和的心态来应对一切。张国荣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唱，使得这首歌呢也成为了许多人心目当中的经典之作。

0: 首《沉默是金》充满了古韵，同时呢也是张国荣作品当中的异类，一个最能够体现东方血统的作品。歌曲当中的间奏适当地加入了中国古代乐器的点缀，使得歌曲呢也变得更加的精致和优美。
1: 但各有分数，不再像以往那般分。

继续呢和好朋友来听一听这首歌吧，来自谭咏麟带来的《水中花》。水中花呢是以花喻人，感叹时光易逝，美好事物难以长久。谭咏麟的歌声悠扬而深情，唱出了对美好事物的怀念和对人生的深刻的思考。

好听的歌曲，或清新温婉，或感伤动人，时而欢愉，时而悲伤，各种曲风兼而有之。好歌真的是太多了，真的是听不完。我非常喜欢这种带给我意外收获的歌曲，跟着这些歌呢一起来激动悲伤，或者呢是落泪开心。希望呢杜林今天为好朋友们推荐的这些歌曲能够有一首打动。

然节目最后，让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吧，《谁明浪子心》，来自王杰。这首歌呢，展现了浪子的孤独和无奈，同时呢，也表达了他们对于真爱的渴望和坚持。王杰的嗓音独特而富有感染力，使得这首歌曲呢，也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经典之作。

0: 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孩子看书速度特别快，应不应该引导孩子更仔细地看书呢？家长们都会鼓励孩子多去看书，想要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如果让孩子爱上读书，不仅能够帮助提高孩子的阅读能力，也能扩展孩子的知识阅读层面等等。但这在当中也会出现一些问题，就比如说，该如何引导孩子读书？读书是了解大概内容，还是要详细看细节等等？最近，后台有一位家长向我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老师你好，我的孩子现在已经会基本的识字看书，他平时读书的速度很快，但是读得不仔细，我该不该跟孩子说要更加仔细的去读书啊？我想这也是很多家长会担心的事情。孩子有了自主学习的意识，这是一个很好的表现，可是做事情却并不是那么好，鼓励孩子也不是，批评孩子也不是。就像这位家长提的这个问题一样，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孩子看书速度快，该不该让他看得更仔细一点呢？首先啊，就孩子愿意主动看书这一方面来说，家长应当要及时的表扬的。本身孩子开始爱上看书是一件好事，只是他可能还没有真正掌握到阅读的方式方法。对于阅读来说，速读和精读本身就是两种类型。速读的话以娱乐为主，就和我们平时看小说一样，就是读个剧情和乐趣，很少会分析其中的 bug。 精读的话是带着明确的目的，让孩子用心去解读书中的内容，这就和学习课本中的课文相类似。老师在讲解一篇文章的时候，不可能让孩子读一遍文章就结束了，往往还会用大篇幅的时间去跟学生分析文章中的用词、语句、段落，想要表达的情感等等。我想大多数家长还是更希望孩子能够认真用心地去阅读与分析一些知识性的书籍，但是这也要根据孩子的年龄阶段来分情况，不同年纪的孩子读书的类型、效率也是不一样的。0-2岁的孩子阅读以绘本为主，就是一些图片配着文字，以图片为主，内容主要来自于父母的阅读。2-4岁，阅读是父母的阅读为主，可以是孩子的睡前读物，让孩子多听一些故事的书籍。6-4岁，孩子就可以开始主动的要自己阅读书籍了，虽然他认识的字不多，但会通过儿童书籍识字朗读。6岁以后，孩子的认字量增多，已经可以完全自己来读了。8岁以后，孩子开始慢慢提高自己的阅读速度。而对于低年级的小朋友来说，他识的字还不充分，还不能够完全像学校老师讲的那样字字分析，因此很多时候看书就会忽略很多不了解的内容。这个时候呢，家长可以陪伴着孩子去阅读，帮助孩子更加深入地去了解阅读的魅力。而对于高年级的孩子来说，他已经掌握了大部分的阅读技巧，相对来说孩子应该是学会了精读书籍。这个时候啊，家长可以关注一下孩子所阅读的内容。关于阅读，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尊重孩子的自主性，如果孩子看的是漫画性质的书籍，那么家长们就不要过分的去强求他细致的分析阅读。如果他看的是典籍类，那么家长就可以给孩子提出一些问题，引导孩子去细化等等。在这里，家长最好还可以在家中给孩子提供多一些类型的书籍，让孩子可以自己去选择，而不是强制要求孩子去读那些高深难懂的书籍，这反而会降低孩子阅读的兴趣。家长可以多跟孩子聊一聊书中的内容，不仅可以了解孩子的阅读情况，还可以帮助孩子回忆起书中的情节，解答孩子一些不懂的地方，同时又可以拉近亲子间的距离等等。最后，孩子阅读书籍的速度也和外界环境相关。如果孩子读书的时候外面是吵杂的，如果刚好催着孩子要吃饭睡觉了等等，那么孩子自然也就不得不加快自己的读书速度了。 所以在了解了孩子看书会很快的原因之后，再去相应的调整孩子阅读的环境，也会对于孩子的阅读质量有所改变。那么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孩子阅读的教育内容，

0: 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在后台回复关键字阅读，就能查看到更多相关知识了。
1: 人生在世，有太多的压力和不开心。也许此刻的你在迷茫焦虑自己的未来，也许此刻的你对爱人有诸多不满。不管你有什么烦恼，柠檬一直都在你身边。欢迎你微信关注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专业的心理评估以及20分钟专家一对一心理清诊。
0: 孩子哭了不抱，后果很严重。孩子坐在沙发上哇哇大哭，爸爸在一旁心无杂念地玩手机，妈妈在房间里视若无睹地做家务，没有人关心孩子的状况，而且也没有丝毫要去哄孩子的趋势。对于这样的父母，不知道你是如何看待的？可能会有父母赞同这种做法，认为孩子越哭越不能理他，等到孩子哭够了就好了，以后也就不会哭了。如果立马过去哄孩子，很容易养成孩子骄纵依赖的性格，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但实际上，这种做法真的正确吗？孩子哭了不抱，这种育儿观点的创始人是美国心理学家约翰·华生。他曾坚定不移地认为这是世界上最正确、最合适的育儿方法，并将此实验到自己的孩子身上。可是，最后得到的结果却令人唏嘘。华生的大儿子在父亲这种冷漠的教育影响下苦不堪言，多次尝试自杀，最终成功。女儿多次自杀未果，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外孙女脾气暴躁，也有过多次自杀的倾向。看到这种教育方式教育出来的孩子，不得不说，这一育儿观点实在是大错特错，尤其是给孩子带来的这几点影响，是孩子一生都无法磨灭的。第一，导致孩子生理抑郁。在这里，我要先提出一个心理学知识：习得性无助。习得性无助是美国积极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在研究小狗的时候提出的。起初，他把小狗关在笼子里，不断地给小狗施加电击，小狗逃不了，只能在笼子里呻吟。当小狗发现自己无论如何做都无法避免电击之后，他就不再试图逃避了。即便实验人员把笼子打开，小狗也不会逃走。甚至在电击出现之前，他们就会先倒在地上，开始呻吟颤抖。这种本来可以主动逃避，却绝望地等待痛苦的来临的现象，就是习得性无助。我们可以将此带入到孩子哭泣的情景。如果当孩子开始哭泣的时候，父母任由他哭泣不管不顾，虽说孩子最后会停止哭泣，但这是因为他确信没有人会来安慰他。哭了不闻不问，不哭才给予安慰，这种做法并不能够帮助孩子更加坚强，而是通过忽视导致孩子抑郁。虽说孩子确实会停止哭泣，但是他并不快乐。第二，导致孩子性格畸形。要知道，孩子哭泣和难过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要是这个时候父母冷眼旁观，只会让孩子觉得自己是被抛弃的，从而产生恐惧和失落的情绪。如果长期的积累这种情绪，很容易让孩子的性格越来越压抑，从而变得内向自卑，十分敏感。第三，导致孩子丧失安全感。对孩子来说，父母就是能够给予他们安全感的人。当他们出现一些需求的时候，哭就是用来得到父母回应的手段之一。如果孩子哭泣难过时，父母不予理睬，很容易让孩子形成心理落差，丧失安全感，甚至对父母产生仇视心理。最后，柠檬想告诉各位父母，不论孩子多大，在他们哭的时候，都需要拥抱和安慰。人们都喜欢被拥抱的感觉，尤其是自己最亲密的人，就算只是一个很平常的小动作。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就能够充分地传递爱的信号。

0: 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孩子哭了如何安慰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安慰就可以查看了。人生在世，有太多的压力和不开心，也许此刻的你在迷茫焦虑自己的未来，也许此刻的你对爱人有诸多不满，不管你有什么烦恼，柠檬一直都在你身边。欢迎你微信关注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专业的心理评估以及20分钟专家一对一心理倾诊。孩子哭了反而叫大人走开，这是真的要走吗？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当孩子因为某件事情委屈哭泣的时候，大人想去安慰他，他却闹起了小情绪，不要你陪，还会大声地对身边的大人喊道，你走开，我不要你，我讨厌你，说着这样的话叫大人离开他的身边。对于处在这种环境下的家长来说，也许最困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真的要离开一下吗？孩子到底希望自己离开呢，还是在说发脾气说反话，想要自己留下来陪着呢？其实孩子哭泣的时候拒绝了大人的安抚，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孩子此时正在尝试进行自我安抚。随着孩子的成长，他会逐渐有自己的意识，每个孩子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慢慢的也会开始发展自己的自我安抚能力。这个能力发展的时间会因为每个孩子不同情况而有不同，这跟自己的气质特点，跟父母对自己的安抚需求反应的快慢，跟是否有兄弟姐妹的榜样，跟有没有机会去锻炼等因素有关。孩子会通过哭泣来吸引家长的注意，也会用哭泣来表达自己的态度，抒发自己的情绪，所以就会出现孩子拒绝大人的安抚这种情况。而这个时候如果大人硬要去安抚抚慰孩子，反而容易引起反效果，孩子可能会哭闹得更加厉害。所以这种时候家长不需要对孩子的行为立刻做出反应，在理清事情的大概以后，最好先平复一下自己的心情。如果你看到孩子哭泣觉得很烦闷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我是不建议你直接去和孩子交流的，你要先把自己的情绪调理好，才能更好地想出解决方案。不需要刻意地去打断孩子的哭泣，在这个过程中你跟孩子讲大道理，孩子是很难听得进去的，反而会更加的排斥你的介入。要知道哭泣这一行为也能够帮助孩子舒缓一下情绪，孩子表面上说着希望你离开，可大多数时候他的内心又是纠结的，他在不想有你陪着的同时，又会想要爸爸妈妈一个温暖的拥抱。所以如果家长走了，反而他会感到受伤。家长不妨可以继续陪伴在孩子的身边，但又和孩子保持一定的距离，让孩子知道你一直有在陪着他，让他可以安心的自己一个人哭泣。等宣泄完情绪以后，需要爸爸妈妈的时候，一回头就可以发现爸爸妈妈就在身边。这样呢，孩子也会更加慢慢的接受你，拥抱你，同时也会借此机会进一步锻炼自己自我安抚的能力。说不定孩子的这一次哭泣也将是他和你之间的一次相互连结和成长。那么你面对孩子哭泣要你离开的时候是如何应对的呢？欢迎在下方留言区和我分享你的育儿经验。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关于孩子哭泣的其他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并在后台回复关键字哭，就可以看到更多相关知识了。
1: 有心事找柠檬心理，不管你是被焦虑抑郁所困扰，还是为教育孩子而烦心，又或是纠结各种情感问题，只要你有心事就可以找柠檬心理。现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

0: 期待您的收听。
1: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2: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3: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2: 一起去读书吧。
4: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5: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6: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7: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6: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8: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7: 是太棒了。
4: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9: 读书呀，
10: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9: 弯路是什么呀？
1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9: 那读书还能干嘛？
1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9: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之道，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4: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

0: 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3: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4: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5: 评书快餐，江湖侠义录，关东第一刀，第三讲。前文书咱们说到，龙震天转身进书房，探手抓刀。他不探手欢子骂柳，这一探手啊，那眼珠子瞪多了大，鼻洼鬓角那汗刷就下来。再看墙上自己家祖传的那口七星八卦宝刀，是踪迹不见呀。龙震天就愣到这儿了，拿现在的钟点计算呢，能有两分钟。赶得缓过神来，我家刀哪儿去了？来人了！外边龙府管家跑进来了。东家，什么事儿？谁进我书房了？没人敢进你书房啊！没你老人家的命令，谁敢擅自进你的书房？你常说，您吱声，我们才能进去；您不言语，我们不敢迈进半步。这，那刀哪儿去了？那刀啊！东家，刀没了。刀不见了，赶紧找，此事不可声张。哎，这两个人呢就在前后院找。这个龙家呀，现在有十来多个伙计，这十来多个伙计有厨房的，有打扫卫生的，有扫当院的，有把大门的，还有个账房。这账房干什么呢？龙震天他们家有地呀，收租子。十来多个伙计的屋全看遍了，小后花园也看遍了，东西两房没有看不遍的，就是不见这口七星八卦宝刀。龙府那汗也下来了，因为这龙府啊，过去是个要大饭的，家中非常穷，娶了媳妇，怀揣有孕，家里的地也被地主给收上去了。因为他交不起租子，就领着老婆要饭，大冬天的十冬腊月就到了龙家宅，就到龙震天他们家门口。那时候龙震天还小呢，才两三岁。这个龙涛，也就是龙震天的父亲，早晨起来一开门呀，在自己家大门口那儿蹲了两个人，一男一女，男的是蓬头垢面， 两眼呆滞无神呢、啊、冻得哆里哆嗦，这不要冻死了吗？女的穿这么个小绿袄也在那儿冻得受不了了。龙涛一低头，你们是怎么事？哎呦主人呐、啊、这位大财主大老爷救救我们吧，我家离此不远，我姓刘，我就刘三呢、啊、这是我媳妇，交不起地租子，哎，就让财主把我们赶出来了，我们两口就是要了大饭了，您呐舍口吃的，要不然呢就要饿死了我们，三天水米没打牙。龙涛是个软心肠人，一看这两口子要死，那赶紧叫到屋中，赶紧进到屋中，屋里暖和，有地炉子，这就叫媳妇儿给找了几套新衣服给这两口子赶紧换上，告诉厨房弄了两碗小米粥，四个大馒头，两碟咸菜端上来。你敢这刘三啊，掂开大牙甩个腮帮，这吃的可香了，敢饱了，这人的体温自然也上来了，满面红光也露出来了，眼睛也瞪起来了，多多感谢恩公。龙涛看了一眼，我说你们要上哪儿去啊？哎呦，天下之大，没有我们落足之地，我们也不知道上哪儿去，继续要大饭呗。这么办吧，我这儿正好啊缺伙计，你就在我这儿待得了，你媳妇呢在后边厨房，能做什么就做什么，你呢干地里的活，或者帮我照顾照顾这宅子啊，也短不了你的零花钱，月月我给你开心，你看怎么样，多多感谢。这刘三儿磕头啊如千米一样，就这么的两口子留下来了。哎，这刘三这个人呢非常忠诚，这日久见人心呢，渐渐龙涛对这刘三就比较信任，后来奴随主姓就改了名了，改成姓龙了，龙涛给他起个名，你就叫龙福吧啊，呵呵，你这人呢快到三十了，有福，这不是吗，到我家了，这就算有福，就叫龙福得了。哎，那好，我就叫龙福。这个龙府忠心耿耿的跟着老龙家，龙涛死的时候就告诉这龙府，你好好照顾照顾我儿子，他呀涉世很浅，还有很多不懂事的地方，你放心吧主人，你就闭眼睛去吧，你放一万个心，我会照顾好少爷的。这个龙府在老龙家可以说当一大半家，现在龙震天也没成婚，这个龙府就给支撑的老龙家家庭的一切外交内政的一些事务，所以龙震天对龙府也特别好，这是自己父一辈啊，另外是老管家。可今天龙震天可着急了，龙府这刀哪儿去了？哎呦，龙府吓得直突突、哦、我知哪儿去了，这个干这个干跺脚。二人又返回书房，这时候发现墙上啊写了一首诗，因为方才一着急的时候一见刀没了，两个人都懵了，也没细看这墙上，结果现在细看墙上有首诗。龙震天站在这儿，这龙震天自言自语的把这首诗啊念出来了，霸王自刎乌江东，关公常胜败麦城，万箭射死小罗成，谁敢说我第一名呀。嗯，龙震天看龙府，龙府看龙震天，两个人目光对在一起，龙震天一拍大腿明白了八分，说霸王自刎乌江东，这霸王是干什么的？了不地，恨天没有霸，恨地没有环，那恨天无霸，恨地无环，气吞山河，那恨不得把地球能举起来，这是霸王。最后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吊灯球斩龙举，韩信用兵汉下一战，决定了楚汉争锋的胜负。霸王被逼死在乌江，这霸王就是个傲气人物，就觉得自己了不起的人物，最后死在乌江。说关公常胜败麦城，关羽关云长都知道啊，汉寿亭侯掌中青龙偃月刀，坐下赤兔马，谁比得了啊？过五关斩六将，千里送皇嫂，这样的人物最后败走麦城死了。万箭穿身小罗成，唐代的罗成都知道吧，第七条好汉呢、啊，罗家枪啊，万马军中取上将之首，这样的人物最后让人家万箭穿身了。后边这句说谁敢说我第一名，凡是报第一名的都死了，凡是报第一名的全倒霉了，那叫出头的船子先烂，人怕出名猪怕壮，人要出名该挨整了，猪要是壮也就是胖，猪要是胖就该挨宰了。龙震天明白过来了，神刀小二郎马世杰，翻天燕子杜九成，清风剑李治，塞外三杰代表塞外十八门的弟兄给我送了关东第一刀这个牌匾，第二天让你改了，改成关东第二刀了，也说不上哪位给底下那一字底下给我来了一横，可第三天又在那二字上边通天来了一竖，一边来了一撇，我变成了关东第末刀，最莫名微小那刀就是我，这是有人暗中给我叫号啊，暗中跟我挑战羞臊我啊！最主要的，此人偷走了我家祖传的七星八卦宝刀，然后流失一手，霸王自刎乌江东，关公常胜败麦城，万箭穿身小罗成，谁敢说我第一名，留了这么几句，把刀拿走了。这人是谁呢？这是帮助我呢，教育我呢，让我给这儿反省自私呢，让我在这儿独自醒过，哎呀，那就说明此人的武功很高啊！你想，我家的门楼三丈多高，晚上就上去，我家夜里还有打更的，值更的人员都有，我还是个练武术的，书房离大门这儿还就不远，这人来到我家大门这儿，飞身行上大门梁上班，给改牌匾，一连就是两天，我都没有察觉。最主要，潜进我的书房，我就在书房睡呀，我都没有察觉。此人夜进书房，盗走我的宝刀，可见此人的功夫是高深莫测，高我一头，炸我一背。那宰我还不容易吗？拿走我的刀就能把我脑袋拿走，反而流失的目的是教育我呢，告诉我你敢报天下第一名，报第一名的都死了，越想出名的人越挨整，这人是朋友啊还是敌人呢？想到这儿，龙震天一回头，龙福，东家把大门关上，把外边那牌匾给我蒙上啊！那上边那写的关东地末刀，他地末刀就地末刀，关东没有刀也行，先把牌匾蒙上，大门紧闭，来拜往的客人就说我不在，闭门谢客，我要静等。这龙府赶紧到大门外，命家人弄块红布把那牌子又蒙上了。这老百姓这个时候七言八语，大伙都议论纷纷，哎，怎么事儿？这是第一天是关东第一刀，第二天变成第二刀，第三天变成关东第末刀，现在又把牌匾蒙上了，这你就不知道，这都小到

道消息，这我知道。你知道什么呢？人家龙大侠那是有身份的人物。头一天关东第一刀，一琢磨呀，能人背后有能人，天外有天。第二天就变成第二刀，这是龙大侠谦虚啊。可龙大侠一琢磨，第二刀也不行，那还有高人。人龙大侠就自己变成了地末刀。现在龙大侠又琢磨，地末刀也不行，天下使刀的多了，所以龙大侠现在正琢磨改，叫天下没有刀。什么叫天下没有刀啊？龙大侠就那意思啊，就是你们都成名吧，你们都是了不得的人物啊。龙大侠为啥把牌匾蒙上？龙大侠现在啊，他那个意思，你那个什么呢，就在家坐了，完之后牌匾蒙上，这个大门关上，这个意思完了，你明白了吧？我糊涂了，我谁明白什么了？你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你没明白就拉倒，反正这个事儿啊心里明白。老百姓议论纷纷，大门关上，龙府回到屋中，东家，大门关上了，给我沏杯茶，我要琢磨琢磨，思量思量此事。沏了杯茶，坐在这儿，可怎么琢磨也化不开这个圈儿，怎么琢磨也琢磨不出这个事理有表来。一天过去了，龙震天心里盘算着，这个人盗走我刀，改了我的牌匾，他不能就此善罢甘休，背不住啊，就来到我家找我来。哎，我在这儿静等，在后边的祖先堂里头拿出一口普通的刀来干什么？一座防身之用啊。晚上往书房一坐，灯熄灭，刀往桌子上一放，就在这儿静等。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杳无音信。第三天，这龙震天就琢磨，怎么事儿呢？这人没音信了，赵师说应该来找我了，改了我的牌匾，盗走我的宝刀，现在是泥牛入海呀。第三天的上午，龙府进来了，东家有事儿了啊。这事儿在哪儿呢？龙震天现在就盼有事儿找上门呢。你看还有找事儿的，为什么呢？刀在人手呢，他着急呀。这两天龙震天把抓柔肠，闹息时分，没啥事就跑到后边祖先堂给自己爹去上香去。爹呀，儿子对不起你，没有看好这口祖传的宝刀啊。爹，你等我找着这个人，我要跟他论论是非，论论理表。没啥事就上那去捣过去。这龙府进来，手里拿封信。什么事儿？方才外边来了一个人，这人戴个大草帽，草帽压得很低，我也没看清他的面目。他说你们家主人在家吗？我说不在。他说在也好，不在也好，有封信让我转交给你。我看看，拿我这封信刺咔撕开一看，上边有行字。这上边怎么写的呢？今夜晚半夜子时，要想找回宝刀，你我在后边北松林相会。龙震天看完了这一行字，一抬头，龙府送信人呢？走了，奔城北走了。哎呀，龙震天撒腿噔噔噔噔噔到了大门外，扎背板关桥，这街上全是人呢，上哪儿找那送信人去？一跺脚打了一声嗨，又回来了。回来呀，又翻来覆去的把这行字由头到尾看了好几遍，最后啊，他揣摩出来了，琢磨出什么来了？这个人今天晚上约我到城北树林里头，是要跟我俩决斗啊，要跟我俩较量。可能这个人是个剑客，要不然就是个大侠，要不然就使刀的高手。正好路过开元，见我家挂上关东第一刀，这人就不服我，不服我就要跟我挑战。

0: 然后呢改牌匾把刀偷走了，又下来，这是战书啊。哎哎，好，我等你多时了，今夜晚我要跟你大战300回合，找回我的宝刀。一想到这刀啊，龙震天就一紧鼻子。你看有这么句话呀，人巧不如家世妙，祖传那口七星八卦宝刀在自己手中多少年了，这个刀和这个人呢都有灵气了。他顺手，现在这刀不在了，现在使这个是普通的刀，重量才6斤多点，就是一普通的刀。这玩意儿好武功不如好家伙呀，我得找一个合手的家伙，这才能行的。怎么办呢？哎，他想起个人来，离此不远18里地，在正南方向有一张家村，这个张家村有个练武的叫张建伟啊。这个张建伟这小子30来岁，也喜欢刀，家里头祖传一口金背砍山刀，虽说这个刀法不怎么样吧，不过这个张建伟这小子家中这口刀可不错，分量啊、沉度啊，以及这个长度啊，还有那个刀的那个弯度，都跟自己家祖传的七星八卦宝刀差不多。既然今天晚上有一场决战，我到张建伟那儿把这口刀借来，借他刀使一使，因为今天晚上是胜负关键。想到这儿，龙震天就把管家叫过来了。龙福啊，好好照料一下家啊，我前去张家村前去借宝刀。赶龙震天迈步出来，不出来还子罢了，这一出来才演出一段惊险插事。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2: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3: 好啊。
2: 这个是湿垃圾。
3: 是啊，但是你呀、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2: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3: 残花、虾壳。
4: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2: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5: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6: 你好，外卖。
7: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8: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9: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8: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9: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8: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7: 妈，帮我拿瓶饮料。
8: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9: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8: 儿子，儿子，儿子，
10: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1: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

0: 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0: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0: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0: 不忘初心为本，
1: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评书快餐，江湖侠义录，关东第一刀第四讲。龙震天由家门出来，奔张村去借刀，因为自己这刀啊没了。那么那个隐形人给自己来了一个战书，说今天晚上在城北的树林里相见。相见干什么呢？那不用问就得打，可自己没有个应手的家伙事儿也不行。他就想起这张村的张建伟，这个人呢是个练武的，原来他爷爷练武，他父亲后来务农，张建伟在他小的时候跟他爷爷学武，这武功啊也就是一般，但是张建伟手中有口刀，这口刀可真不错，金背砍山刀啊，他的分量啊，他的外形啊，跟自己家祖传的七星八卦宝刀差不多。哎，我要把他拿到手啊，今天晚上在树林里头迎战这蒙面客，这隐形人，这个鬼精灵，那就有把握，我不能败呀。我龙震天这杆大旗不能折，你小子跟我也真较劲，朋友送给我关东第一刀，你呢给我改了个第二刀，第三天你给我改了个第末刀，又把我家祖传的刀偷走了，你是谁你呀？那么这个人这个分量，龙震天可知道不是一般呢。这人的武功不错，能进自己的书房盗走我家祖传的刀，那就说明这个功夫很高，我得万分加小心。所以啊，这龙震天要借刀去，他又打家门出来，街上有不少行人跟他打招呼。你想龙震天那是有名的人物，在开元县小地面没有不认识他的，为人处事啊，做的都非常不错，平日里总行善，发大水了捐衣服捐物资，谁家困难了周济俩钱儿，都找龙震天来，龙震天也慷慨解囊。因为龙震天知道什么呢？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灾。人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于人方便，自己也方便。所以这个开元城内的老百姓都非常尊重他。哎呦龙爷，龙爷您干什么去？龙公子啊，您上哪儿去啊？大伙都打招呼。哦，我溜达溜达，我走走啊，我转悠转悠。有打开元城出来，这个开元城啊那年没有城墙，围的县城是一圈的护城河，过了南桥十个多里地儿，前边就是张村。这个张村是比较大的一个村子，有百十多户人家，这村子里头也有很多人认识龙震天。龙震天是个大腕级的人物啊，那在开元县啊有名。哎呦龙公子啊，怎么到我们张村来了？哎龙公子，到我家喝口茶呗。不，我到建伟家去一趟。哦好，这龙震天就到了张建伟家。

0: 年的时候啊，龙震天来过一次，张建伟也三十来岁，娶媳妇马氏，给他生了两个小子，他的爷爷早没了，那么自己呢就顶门梁过日子。到门口一看大门紧闭，一想这个天气这个时光这个时刻怎么关门呢？一般的是家家开门，户户开窗。这龙震天一伸手，梆梆梆梆，叩打门环，不大伙里边有动静，谁呀？我，开门呢。哎，门一开，龙震天一看认识，这是张建伟家的管家。就张建伟家这日子过得也不错，也有几晌地，也租出去了，吃租子。平日里呢喜欢武术，结交一帮哥们朋友开始练武，有时候开个把式场子招几个学生，这小日子过得也不错。这管家认识龙震天，哎呦，这不龙爷吗？是我。那建伟在家吗？在。你进来吧。一把手把龙震天给拉进来了，随后把大门咣当关上了。这龙震天一琢磨，这干嘛？这是怎么紧张兮兮的？我说管家，怎么的了？这是好像有事儿。哎呀，可不有事儿，怎么的？你家老爷呢？我家老爷在屋里头躺着呢，你就跟我进来吧。龙震天一琢磨，这家真出点事儿。赵师说我来了，管家得喊一嗓子，那张建伟得迎出来，这儿没有，直接就给拉到后宅。这张建伟家呀，挺大个院儿，这个院儿分前后两宅，前宅呢，东西有两趟房，一趟房是三间，正房是五间，做书房做待客厅用。这院儿里头是青砖铺的，这砖呢已经坑坑洼洼的，怎么的？有时候张建伟领几个学生就在院里头练武。后院是他的寝室卧房，都家眷住的地方。这个管家直接就把龙震天拉到后院，一进后院啊，这龙震天就闻得有股药味，熬药呢，直接到门口这挑帘笼，管家就说话了，老爷你看谁来了？嘿嘿，龙大侠来了。
1: 是吗？哎呦，哎，震天哥哥你来了。
0: 龙震天一听，怎么这么个动静呢？嗯，不是好动静，好像挨揍了。一拜门槛他就进来了，一看床上啊躺着张建伟，盖一个被，脑袋上包块白布，这脸上是青一块紫一块啊，眯缝个小眼睛。
1: 哎呦，震天兄，我有病在身，不能给您见礼。
0: 哎，你别起来，别起来！一看这地上还有药锅子，咕嘟嘟嘟嘟嘟搁这熬药呢。不大会外边他媳妇走进来了，一抬头呀，原来是震天兄来了。你好，我给你见礼了。
1: 哎呦，弟妹，别！
0: 这建伟怎么的了？媳妇一听啊，把头低下了。建伟呀，哎，他欲言又止，这张建伟啊一闭眼睛，哎，龙大哥，跟你说实话吧，我让人给揍了。揍啊？你让人给揍了啊？不但让人给揍了呢，哎嘿，我家那口刀啊，金背砍山刀也让人给抢去了。
1: 这谁干的？你说，我替你出这口气。
0: 哎嘿，事情挺简单，是这么回事儿。由头到尾一说，说怎么事儿？张建伟农闲的时候啊，就收了几个学生，自己这武术啊是跟爷爷学的，他爷爷当年保过镖，会几趟刀法，会几趟拳脚，没什么事儿，在张建伟小的时候就开始教这张建伟练武功。说句真话，他爷爷的武功啊都稀松平常的，你给传给张建伟，这张建伟在稀松平常这学的也就真学了个稀松平常。但是呢自己爱好这个，没啥事儿就练。渐渐长大了，农闲的时候，这张建伟就在村里头收几个学生，

村里头家中有钱的，家里有地的那几大户，都愿意孩子强身健体。哎，这东西啊，不但能防身，而且还能锻炼身体。一个月几吊钱就送给张建伟做学生，张建伟就在每个学生身上收几吊钱，这个收入啊也很可观。也就在前天，这张建伟领了十来多个学生，正在村南的长园里头教他们打拳呢，边上就放了这口金背砍山刀，正练着呢。在旁边的阳关大道上跑过两匹马来，马上端坐这两个人，前边这匹马是一枣红色，这人跳起马顶身能有六尺开外，软断的扎金古铜色的脸膛，剑眉大眼睛，翻鼻孔大嘴叉，亚耳毫毛赛入斗笔，拦断了绑绳靠鳌，四轮大的扎腰，骑马兜裆滚裤，脚下蹬一双抓地虎快靴。这人是个大脸盘子，长得很凶势。在这人的背后跟一大个，这马背上这小跳下来身高有九尺，细长啊，这脸也是长的，吊克眉，溜弯的眼睛，也是软断的扎金。这人有个特征，挺大的嘴，可前边没俩牙。细领不定一看呢，这嘴整个就一窟窿，你说这人才三十来岁就没俩牙，这露一大窟窿。上下一身英格绿的武术着装，脚下蹬一双抓地虎快靴，背背口宝剑。这俩人这个马就走到这长渊这儿了，把这马就带住了，俩人挺腰板就看，哎呀，哎，这有一练武的，这什么玩意儿？这哪是练武打拳呢？这整个抽筋儿！哎，喂喂，你干什么呢？这俩人就说话了。张建伟一抬头，干什么呢？这不是练武呢吗？你那叫练武啊！我们哥俩第一次看着你这样练武，你这是练武吗？整个你这是抽筋儿啊！我说，哎，俩人就蹦起来了，由他马身上跳起来，来到张建伟，切近一抱拳。我们哥俩呀、啊，是常山派的，我叫王琦，他叫王成，我们哥俩刚下山，知道吧？准备回家，见你在这儿练武，哎，这么的，咱比试比试怎么样啊？以武会友，切磋切磋。张建伟一听这玩意儿，人家站门这儿叫号，要跟自己比划比划，切磋切磋，那切磋吧。行，这练武的就愿意比试，可切磋可是切磋呀，咱们得赢点什么的怎么样？哦，还要赌博，那赢点什么呢？这个王成啊，低眼一看，哎呀，正好你这不有口刀吗？这么办吧，你这刀可不错啊，咱就赢你这口刀怎么样？我要把你打败了，你呢把这刀给我，我要是败了，赶着一探背，后边把自己兵刃拿出来了，我把这兵刃给你，都年轻气盛，这就比试上了。这一打呀，坏了，这张建伟真就不是人家王十二兄弟的对手，特别这个王成有两下子，你别看这嘴里没两颗牙，露了个大窟窿，这小子真能打，挺长一条腿，挺长还一顿乱踢，几家伙就把张建伟给忙倒在地，啊，啪！上去又是一掌，正削到脖梗子上，把这张建伟打得哇呀一声，鼻青脸肿的趴在那儿。这王琦和王成哥俩一探手，就把金背砍山刀拿起来了。行了，兄弟，我们这哥俩可不是抢你的刀啊，这可是赢你的刀，就这么地了。翻身上马走了，也没报在哪儿住，也没报师傅是谁，就报了一个常山派。哥俩转身走了。
这张建伟挨了一顿揍，被人搀回家，哎呀，鼻青脸肿啊。另外这肋条骨还让人家踹折一根，媳妇儿给煎汤熬药。龙震天来了，龙震天一听，喂，兄弟，你这刀让人家输给人家了，这两个人哪儿的？听口音就是咱们关东的，说常山派，一个叫王琦，一个叫王成，一个活牙子的，一个挺大个脸盘。后来呀，我还真叫人打听了，谁也不知道这俩小子干什么的。哎，可惜我那口刀啊，另外我这肋条骨还折了。我你这龙震天那只能是安慰几句，兄弟好好养伤啊，别忙，慢慢的把这刀就能找回来，别忙别忙。大哥，你来是不是有事儿？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来看看你。龙震天一琢磨，我能来说借刀来吗？啊，你那刀让人家整去了，我那刀让人偷走了，那只能说来看看你，叙叙旧。那赶紧给做饭，别，我也不吃了，失了礼地儿，我看你一眼呢，我就放心了，我就赶紧回去，家中还有些事。这龙震天一想，赶紧我得回去，我得想辙去，我手中没有一个可守的兵刃不行啊，就离开张村出来了。这张建伟的媳妇还送到大门口，简短接说，龙震天呢，由着张村往回走，一路走他就一路琢磨，这张建伟这刀被人赢去了，我的刀被人偷去了，还有谁有好兵刃呢？因为今天晚上那个吴兴客那个隐身人要跟我俩决斗，我要没个好家伙事儿，我怎么跟人打呀？他溜溜达达就来到县城的南门口，过桥啊就进了开元县了，这是一护城河，就在这桥头这地方，他无意当中一抬头，桥头那蹲个老头，这个老头是满脑袋白发，两腮无肉，这二目是呆滞无光啊，那嘴里头直淌哈喇子，穿这么一个蓝布的破上衣，还是个缅怀的，腰中啊系麻绳头，蓝裤子打的裹带，底下蹬一双傻鞋，这个说话是一点力气都没有。在他的前边摆着块红布，这个红布很大，布上放的盆盆罐罐，前边围了两三个人，有的蹲着在那儿看，有的站着在那儿听，在老头的边上坐一个，这人也不知道是男的是女的，黄焦焦的头发，围这么一个红色的头巾，在底下还系了个扣，就跟那秋菊打官司里那秋菊差不多，穿这么一身红色的衣服，底下还一双绣花鞋，这绣花鞋上还有两朵红缨，在他的臀部底下做一个黄布包，这个人呢把这脑袋插到两腿中间，怎么的在那儿睡着了。这身打扮龙震天看的很有意思，这龙震天现在脑袋都是事儿，就琢磨上哪儿借兵刃这事儿。他溜溜达达就走到这地方了，就听这老头说话，我说呀，我这可都是上讲究的古董啊，千年的古董啊，万年的古董啊。呀，龙震天就站下了，这个书中暗笔交代，龙震天对一些古玩玉器啊很有研究，有钱的家中啊，他就站着了，就往这红布上看，看见没？这老头啊手里拿根筷子，这个碗知道是谁的碗吗？这是想当年呐，孔子周游列国用的那个碗，就是这个。看着这个罐子没？看着这锅没？这锅当年呐，就是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用的那锅，你看这锅上面的盖儿啊多严实，
把米装在里边。

0: 盖盖上，底下烧上火，里边就能产生高压，这就是那高压锅哦。高压锅就这么来的，看见没？哎呀，这都是之前的东西，听着没？这个枕头是吕后的枕头，这双鞋是武则天的鞋，这个是唐太宗啊用的扣耳勺，这个鞋垫子，这个是康熙皇上用的鞋垫，这都价值连城啊！我说各位，龙震天站这一听啊，这简直是胡说八道！哎，一堆破烂，没一个值钱的。转身刚要走，老头又说话了。实际他不是冲这龙震天说话，是冲这几个看热闹的说话。我说，我这儿还有一口刀。你们想看不？龙震天刚要转身走，老头说有口刀，你们看不？龙震天就站住了，一回头就看这老头噌在袖筒里头拿出一把修脚刀来。这修脚刀好不好？看见没啊？这个是啊，当年王母娘娘用的修脚刀。龙震天差不点乐出声来，心里琢磨我自己都神经质了，一听这刀就站下，二次转身刚要走，老头在那儿又说话了，这口刀你看得不得劲儿？各位，我有一口七星八卦宝刀，你们想看不？就这一句话，龙震天猛回头惊回首，呀，正是自己要找那口七星八卦宝刀。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4: 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5: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4: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5: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4: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6: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7: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0: 啊？
1: 电费翻倍的交，
2: 每年
3: 一家
2: 多少？
3: 六百就
4: 明明家里没有人，
2: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5: 这些
6: 一度电
5: 不仅关系健康，
6: 家里耗费消耗的大量，
2: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7: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8: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9: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0: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1: 咦，那你是什么？
12: 我是光盘。
11: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2: 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3: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4: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5: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6: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7: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8: 来来来，
19: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0: 来，大家来来，梁子、瘦瘦，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1: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19: 哇，好浪漫！
22: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3: 臭美！
19: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0: 好主意，
22: 好主意，好主意！
19: 干干干！
20: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19: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0: 鹏程千万里。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评书快餐《江湖侠义录》关东第一刀第五讲。龙震天转身就走，这时候身后卖破烂的老头又说话了：“我这王母娘娘修脚刀，你们看的不喜欢，你们是有眼无珠啊，有眼不识金镶玉啊。我这儿还有一口刀，你们看这口刀，这可是有名的刀，叫七星八卦刀。”就这一句话，龙震天就站住了，一回头就看这老头啊，在那红布的底下哆里哆嗦的，颤颤巍巍的拿出了一口刀。龙震天不敢昏子罢了，这么一看呀，那眼珠子一亮，头发扎扎扎往上竖了好几根儿。一看老头拿出这口刀不是别人的刀，正是自己丢的那口七星八卦宝刀。由于这个刀身很沉，上秤一炮12斤呢，这老头没有力气。老者看这样都80来岁了，这身上都没有缚鸡之力了，用这手啊把这刀举起来了，看见没，这叫七星八卦宝刀啊。这是龙震天往前一探身，伸手就要抓刀，自己的东西丢了，可下看见了，哎呦，在这儿呢，伸手要抓，可把这手又撤回来了。怎么说呀，啊，你跟人老头怎么讲啊，这是自己刀丢了，谁偷去了，怎么到老头手，老头不承认怎么办。另外这跟前围了好几个人呢，自己是开元县城有头有脸的人物，谁不知道我龙震天呢。哦，龙震天，这我刀，我把这刀整丢了，我把刀丢了，这传出去让人家武林当中笑话我，那都得撇嘴。怎么的，哎，龙震天把刀丢了，那就成了特大新闻了。这个新闻比911拉登袭击美国世贸大厦那新闻那都得大，我得看一看。所以他刚要伸手把这手撤回来，站在这儿，他在等，他等什么呢，等这几个看热闹要买破烂的这几个人走了，哎，没人的时候我再上前，我跟这老者交涉，你这刀怎么来的，为什么落在你手，这是我家的祖传刀，你得完璧归赵还给我，你要不还我你有什么条件，莫非说改牌匾的那个人是这老头，那不是神刀小二郎马世杰翻天燕子杜九成清风剑李治给这龙震天送了块牌匾关东第一刀，结果第二天说不上哪位给那一字底下添上一横变成了关东第二刀，第三天又多添了3笔，在那二字穿头刷来了一竖，紧接着底下是一撇一捺变成了个关东第末刀，有人跟我恶作剧，紧接着又盗走了我的七星八卦宝刀，莫非说就是面前这位老者

0: 像，他吧嗒吧嗒嘴，在那儿支嘬牙花子，怎么的？他打量这个老者呀，一看这个老者也不像个练武的，二目呆滞，没有光，即便有光也是散光。这老头是干什么的？再一看老头跟前摆的铺的这些东西，就是一个卖假古董的，卖假古币的，卖假古玩的。看热闹这几个人围在这老头的周围，我老头，你这叫什么刀？
1: 我这叫七星八卦宝刀。
0: 走，赶紧走吧，二哥，咱们几个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我家那地还没人种呢，是我家那水缸还没水呢，我还得挑水去，这才闹呢。你要说这罐子是孔子啊周游列国的时候盛饭用的，我们还背不住相信。你要说这个修脚刀是王母娘娘抠脚的，是吧？我们还背不住信。你要说你掌中这口刀是七星八卦宝刀，这个你说死大天我们都不信。因为什么？我们开元城龙震天龙大侠掌中的七星八卦宝刀那是名震八方。你看人家家啊，你看人家挂那匾儿，什么匾儿啊？那上边写的非常明白，关东第一刀牌匾儿。哎哎，匾儿匾儿匾儿，走，别听这老头搁这胡扯了。看热闹这几个人呢，稀里糊涂稀里糊涂走了。
1: 我说你们，你们不信啊？你们是有眼无珠，有眼不识真相玉啊！你行了，他把这刀啊又放到这个布底下了。
0: 龙震天往前迈步，抱腕拱手。龙震天一想，我得客气，来龙去脉我得问清楚。老人家你好啊，
1: 不好。
0: 你看这多麻烦的，一般的一见面你好啊，哎，彼此彼此，这也是句人话，有这么说的吗？老人家你好，不好。
1: 不好你就不好呗。
0: 老人家，您是卖这些古玩的？
1: 哎呀，这买卖不在这儿做了，这开元呐没人识货。你说这王母娘的修脚刀，孔子的饭碗啊，哎呀，武则天的枕头都没人信，也没人出大价钱，我还得找那个识货的地方卖。
0: 哎，老人家，我识货，别的呀我都没看中，我就看中您那口刀了，就您说的那个七星八卦宝刀，我就看得好他了。您能不能这样，这刀拿过来我看一看啊？如果要是真的不是赝品，花多少钱我都买；如果是假的，您白给我我也不要
1: 啊。我说小伙子，咱可把话说明白，我这刀可不是卖的，那您是，我是让人看的，你想看的话，来来来，我给你拿过来。哎呀呀呀，等，
0: 他又举起来了。龙震天探手把刀接过来，一碗刀花，用手一捋这刀锋，正是自己家的七星八卦宝刀。这口刀三尺三寸长啊，赤金打造的刀膛，刀碎的是杏黄色，在这刀背上镶嵌的七颗宝珠，在这刀面上打印着一个龙字，这正是自己家这口刀啊。这口刀乃是汪毛铁哈尔钢打造的，能削金断玉，削铁如泥，迎风断草，吹毛令，汗斩七象，可以说水断蛟龙。你拽那么一根头发丝儿，弹到刀刃上，噗一吹，那头发丝儿立刻就断了。这是自己的掌中宝物啊，怎么落到老头手里了？现在说龙震天背起就走，那不行，青天白日的啊！老百姓围过来一问，怎么的？抢刀啊？你抢着不行。你说是你的，你说你的怎么到人手了？另外这身份名誉。

0: 丢不起，那就得忍。龙震天呢，强做了笑脸，老人家，您这刀是怎么来的？哎呀，一言难尽呐！你也别管我怎么来的啊，这刀是不是一口好刀？
1: 是。
0: 哎，可惜呀，可叹呐！你可惜何来？可叹因何故？哎，叫宝剑赠勇士，红粉送佳人，这么好的兵刃没人认，搁在我手啊就是一堆废铁，没人认我就背走它。这地方不是识货的地方。
1: 慢！
0: 龙震天一探手，老人家，我想问问你这刀怎么到你手的？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到不到我手的与你有什么关系？
0: 龙震天一想，这个先别问了，问老头也不能告诉你，别我们俩说话声大了，围过人来，我丢不起脸。老人家，这刀你怎么个卖？怎么个价钱？
1: 这刀啊，不卖，
0: 不卖。那我送，
1: 送。
0: 你要送给什么样的人呢？
1: 我要，哎，我说，小伙子，你相中这刀了？
0: 相中了。你想要这口刀？
1: 对。
0: 你要不起呀？怎么要不起？小老儿我膝下无子，看见没？边上这是我女儿。龙震天拿眼睛溜了溜，边上不坐一位吗？黄焦焦的头发，弄那么一个红头巾，哎，底下还系个扣，围在脑袋上，穿那么一身莺歌绿的花红袄，好家伙，脑袋呀正好放到腿中间，在那儿直打瞌睡，睡着了好像。一看底下挺大一双脚片，过去讲究三寸金莲呢，你看那女的都小脚，她这个大脚片，这双绣花鞋，呵，七大无比。哦，这是他女儿，我膝下无子，就这么一个女儿。有道是女大不能留，留来留去留出愁，女儿大了外乡，死了外葬，早晚是别人家的人。可我又没儿子养老，我怎么办呢？我就想了一招，直打我得了这口刀之后，要能答应我三个条件，我就把这刀送给他。要不答应我这三个条件呢，你给我万两黄金我也不给他。老人家，那您说说您都哪三个条件？
1: 我第一个条件啊，
0: 哎，我说啊，你诚不诚心吧？你要如果不诚心，我跟你说呀也白费。老人家，我诚心，您有三个条件您就说吧。
1: 第一个啊，第一呀、啊，这第一个就是
0: 你说呀。龙震天急得这汗直下来了，我现在急于的把我祖上传下这口宝刀拿到手，你就三百个条件，只要不过分我也答应你，只要能把刀完璧归赵拿回来这就行。老人家您讲。
1: 第一个条件呢，得管我吃喝存住。
0: 哦，龙震天点点头，管多长时间呢？
1: 一辈子。我今年小老二我74啊，哎，这岁数不小了吧？我估计我再活个300年500年的
0: 啊，
1: 那是不可能的。但要活个180年的，那也活不到的。怎么的，我也得活个30-40年吧。
0: 哎呦我天哪，龙震天一想，你真能活，你这意思要活100多，
1: 对吧？这30-40年谁管我吃喝存战呢？小老儿小时候就要大饭，一直要到现在，娶了媳妇儿跟老伴儿要饭，姑娘现在也跟我要饭，所以我是个要大饭的一辈子。我想找个安乐窝，到老了有个归宿。如果能管我吃喝存战住，刀我就给他。龙震天紧锁眉峰，

0: 琢磨了一会儿，自己家房子有的是，好几十间大院套够住，给你个地方顶多也就半铺炕两张床呗，住行了，吃你能吃多少？一顿我就算你有五个馒头，这一天下来三五一十五个馒头，也就十五个馒头呗，自己家资殷厚，有的是钱，养你这样十个八个的那都不算什么，每年施舍出去的就足够你活的了。喝你能喝什么？喝茶，好茶给你来五十斤，够你喝一年的了。吃喝存占住不成问题，老人家我能答应。说龙震天咋这么客气呢？自己的东西拿过来不就完了吗？各位听众你注意，龙震天可不是流氓，龙震天不是讲理的人。说现在我喊出去我倒丢了啊，在你这儿的你得给我拿回来。说这事儿金官，这老头都这么大岁数了，经哪辈子关呢？一到大堂上再死到那儿，我摊上人命。第二个，自己身份不同，龙大侠使刀的名家谁不知道啊？我瞪眼珠子喊我这刀丢了，他也丢不起那名儿。练武的也好，写文的也好，都注重名啊，这名可了不得呀。所以龙震天就因为这两点就得咬牙挺住，就得在这洗耳恭听，就得认为这刀是人家的，现在往回买也好，要也好，往回拿。行，老爷子您放心吧，这个第一个条件我答应你。那您第二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呢，就是我死之后得给我选块好坟营地，做副好棺材。我呀还不要那白木板的，我要黄花套松棺，还得给我顶灵帐，七七四十九天大棚，三七五七七七带孝，坟头得烧纸，得顶丧驾灵，披麻带孝。我这龙震天一听一紧鼻子，这是什么呢？这是啊，这不整个找一爹吗？啊，哦，你死了我得披麻带孝，顶丧驾灵，七七四十九天灵棚，三七五七七七得坟头烧纸。我这哎呀，我爹死我也就这么发送的，这我半路上捡个爹可以琢磨。转念一想，龙震天，龙震天呐，你是大侠呀，你是行侠仗义的人呐。啊，我爹爹活的时候常对我说，人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与人方便自己方便，老头膝下无子，还甭说人家把刀给我啊，我就是半路碰着一位老头，碰着一位老者死到路边，我不得给买一副棺材把它承殓起来埋了吗？这就当做好事。可能老头没儿子，想了一辈子儿子，怕死的时候尸骨现天，才想了这么一个主意。为了完结老爷子的心愿，龙震天一点头，好，你放心吧，这个我也答应你。好，那老爷子您第三个条件呢？
1: 第三个条件呢，看见没，这是我的女儿。我呀，我姓刘啊，我叫刘麻烦呐。
0: 哦，你老人家叫流氓犯。
1: 谁叫流氓犯？刘麻烦。
0: 哦，龙震天一琢磨，你是够麻烦的。
1: 她是我的女儿，叫刘莺莺。
0: 哦，叫莺莺。龙震天一琢磨，这个名倒挺好听，
1: 不过看这个外形啊，这个姑娘长得也不能怎么样。我说莺莺啊，
0: 老头喊了一句，就听这姑娘啊，
1: 你说人家老爷们睡觉打呼噜，这么大个姑娘睡觉鼾声如雷。老头啊，

0: 手一捅，
1: 哎，洋洋啊，爹，啥事儿？
0: 哎，爷俩一个动静。赶这龙震天一听这姑娘好像有痨病，是不是有什么大病啊？怎么这么个声音呢？这是我女儿，今年呐29、18岁，正在妙龄啊。现在是高门不成低门不就，哎，老夫唯一啊有个惦记，我这么大年岁了，有今儿个没明个，说不上哪一天我就两眼一闭那边去了，扔下我家小女，老汉我不放心。第三个条件嘛，就是这个说。
2: 这时候龙震天这心蹦蹦蹦直跳，你自己也光棍一条啊，你可千万别说说把这姑娘嫁给我，哎，我认可不要这口刀了，我也不能娶你这样的女人，我认可打一辈子光棍了。我呀，
1: 我说那个
2: 老人家您讲啊，
1: 就是啊，我要死了你得养我这女儿一辈子，多展她找到婆家了，多展您算养到头了。
2: 哎，好说好说好说。龙震天一琢磨，这个太好答应了，只要你不说嫁给我，我什么条件都答应。一听这姑娘这个呼声如雷呀，龙震天一琢磨啊，这玩意儿嫁出去恐怕挺难，估计就打这呼噜这声音这么响啊，他这模样长得也不能怎么地。好在自己家有不少家人，有不少啊伺候人，这些奴婢们有的还没有成婚呢，家里太穷。你想啊，当奴婢3年，老母猪赛貂蝉呐，在那院里头，你想老龙家的家规是很多的，男仆人不许跟女仆人打情骂俏，有不少那家庭困难的小伙子都30郎当岁了，打了多少年光棍啊，见着女的，哎嘿嘿，那心都刺挠。真要是这姑娘想外嫁的话，将来就在我府上男仆当中给她选一个就完了。老先生，您这个我也答应，您的女儿我拿她当妹妹而待，将来有门当户对的我给他选上啊，把他嫁出去。不但这样，龙震天一高兴，因为刀要到手了，他出嫁啊，那嫁妆我还给奉送。
1: 好，咱们就一言为定，就这么地。洋洋啊，爹，站起来，咱们这回啊有养老的地方了。就看这姑娘王喜这么一站，龙震天不敢昏子罢了。龙震天一看呀，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3: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4: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5: 不忘初心为本，
4: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6: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7: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8: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9: 咦，那你是什么？
10: 我是光盘。
9: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0: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0: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2: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3: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4: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5: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0: 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6: 评书快餐，江湖侠义录，关东第一刀，第六讲。龙震天一抬头，就看那叫刘洋洋的站起来了，把龙震天吓一跳啊。这姑娘满脑袋黄焦焦的头发还不说，这脸呢，就看那面皮啊，就跟那干巴巴的榆树皮一样。这姑娘可能小时候这个脸面呢被开水烫了，哎，就等于咱们现在啊用那硫酸把那脸给烧了一样，上边是干巴巴皱纹纹，那肉有的都耷拉下来一块，那个面皮是极其的恐怖。另外左眼睛非常小，这眼皮啊都耷拉下来了。龙震天就是一哆嗦，我心里琢磨，这姑娘这脸怎么烧成这个样子啊，这怎么事儿？就看见刘麻烦说话了，我说啊，事情是这样的，这我女儿啊，哎，小时候啊，她那脑袋掉到炉子里了，熏了，熏了，我的妈呀，这脑袋

现在说往好了整，你长得丑啊，长得难堪呐、啊，长得不是该长的，没长出来，没长出来的长出来，是吧？给他修理修理，那不是往好了修理。古代的整容是往坏了整。你像古代四大刺客，聂政刺侠磊，那是把那炭火放到脸上整了容了，烧得面目全非，让人认不出来。他为了达到行刺的目的。还有一种武侠小说里提到的易容术，这个易容术也不是动手术往好了整，是在面皮上贴上一层兽皮或者什么鱼皮，把自己改了模样，但是轮廓还都是一样的。不过这个姑娘可截然不同，这个面皮麻麻赖赖呀，烧的好家伙，让人一看呢心惊肉跳。不过龙震天一想，这人呢都是命，他也不愿意这样，这是可怜的女子啊。这爷俩呀，得回就找到我这么一个行善之人，心肠好的人，要不然的话上哪儿落脚去，真就得要一辈子饭。要不是这口七星八卦刀，这爷俩也难寻安身之地。既然你这样答应人家了，那就别嫌弃人家。老人家请吧，到我家去。哎，你先等等，我还没问你叫什么名呢，你姓什么叫什么，你得跟我说说，我到你们家对你怎么称呼。我呀姓龙，家就住在开元县，我的父亲叫龙涛，我是他儿子，我叫龙震天，我就喜欢呐武术，我也是个练武的。啊啊啊，原来是这样，你是个练武的。龙震天，龙涛，哎，没听说过。哎呀，龙震天一琢磨，你是个要饭的，能听说过我爹的大名吗？能听说过我的名吗？武林当中没有不知道我龙震天的。既然事情已到这地步了，为了找回自己这口宝刀，那就什么也别说了。老人家请吧。这就领着这刘麻烦和这刘莺莺就由打南城门回来了。到了家门口，门开着呢，龙府正在门口站，东张西望，怎么的，自己这东家上了张村了，应该回来了。这天头已到这般光景，怎么还不见人影呢？龙府正在看的时候，龙震天领着这爷俩过来了。哎呦，东家回来了，回来了。龙府啊，不但我回来了，跟您说吧，刀也找着了。是吗？真的？你看，我能跟您说玩笑吗？另外啊，龙府，你过来，我告诉你啊，这父女二人，一个叫刘麻烦，一个叫刘莺莺，怎么说呢，浪迹江湖，爷两个要饭的，我看这妇女太可怜，我就把她让到家中，咱们家呀有什么她就吃什么啊，另外给他们爷俩安排一个好住处，越干净越好，那个被窝和褥子都要新的。这龙府嘴答应，心里琢磨，你看我们家东家就是这么个人，看谁遭罪了他可怜。这把要饭的这妇女领家里了，一看这穿的这个袋子埋了吧摊的，我天哪，这怎么办，这个这还得新的被窝褥子。我说这刘麻烦说话了，我说事情是这样的啊，你呀也别给我安排到前院，我们爷俩喜欢静，哪儿静我们愿意住在哪儿，你要是有那后院，有那闲房子没人住，我们爷俩就住那儿就行。龙府一拍脑瓜门子，哎，正好我们家呀小后花园还真有两间房，你们就住那儿吧，我派人给你打扫打扫。哎，我说没人的时候，龙府就问这龙震天，东家怎么事儿，怎么无形当中弄了这么两个要饭的，这要饭的太多，你养不起呀。龙震天一摆手，你别说别的了，我告诉你吧，
咱们。

啊，我不丢了吗？啊，结果就在这要饭老头手里呢。这老头姓刘，叫刘麻烦。你说我怎么说呀？我跟人死了，这女儿啊得给找个婆家嫁出去，而且我又答应把嫁妆我给预备喽。就这么个事儿，就这么个事儿。龙福一嘎巴嘴，我的妈呀，你这找一爷爷。我龙福，你就什么也不用说了，这刀就在人老头手里呢。那怎么到他手里呢？我还没问呢，老头也没说，这事儿等闲下来我好好问问来龙去脉，到时候不就一目了然吗？你赶紧给安排。哎，好，在他们家有个后花园，正好两间草房，收拾干净，搬进两张床去，被窝褥子真都是新的。龙福又告诉厨房给烧的水干什么，给爷俩洗澡，又找了几套干净的衣服让给刘麻烦换。刘麻烦就说不换，千万不能换。为什么呢？说句真话呀，人和人呢都有感情，你看那个战将打仗骑马，那马时间长了跟主人有感情。你说我要饭啊，我穿这套衣服时间长了，我跟这衣服有感情，所以呀，这衣服不能换，千万不能换。那您那女儿也得换换呢，我们掌柜的东家告诉的，特意呀在绸缎庄给他做了两套衣服，您换上，咱们这院里丁家来客人什么的，是不是？另外咱们东家教的人个个都是大款，都家里有钱的，有公子哥，都流光水滑的，来了一看咱们家您女儿穿那样，她也不雅。不，我们爷俩也不上前院去，我们呢就天天早晨睁开眼睛我们就吃啊，吃完我们就睡，睡完了中午饭你就招呼我，叫我我就吃，吃完了我再睡，晚饭的时候你再叫我，晚饭的时候我吃完了再睡，晚上睡完了第二天早晨我们还吃，吃完还睡。对，行，您就是吃了睡，睡了吃，吃了睡，睡了吃，对不？哎，对，这叫混吃等死啊。哎，龙福一琢磨这倒省心，告诉厨房按部就班给人家老头和这姑娘送饭菜。那么你赶上龙震天现在在书房啊，手拿着这七星八卦刀，思绪万千，看这刀心里琢磨，这刀怎么丢的呢？另外偷走我这刀这个人在墙上给我题诗一首，这首诗意欲深刻呀。那么前几天神刀小二郎马志杰等人给我送的这关东第一刀的金字牌匾被人给改了，给画了一横变成关东第二刀，第三天的时候在这两横中间给来了一竖，一边给来了一撇，又变成了地墨刀，紧接着刀丢了，谁把这刀偷走的呢？另外这人又给我下了战书，改牌匾和盗刀这个人给我下了战书，让我今天晚上在城北松林里相见。这个盗刀这个人和这改牌匾的人跟这个老头刘麻烦是什么关系？这老头不像练武术的，确实是个要饭的，是不是他无意当中捡到这口刀？我得跟这老头唠一唠，今天晚上还有一场战斗呢。但是龙震天一想，我得把这事儿弄得水落石出，我才能安心打仗。离这个半夜子时啊还很长一段时间呢，龙震天迈步就来到后院。刘老爷子怎么样啊？住的、吃的、盖的、铺的都顺心吗？哎呦，东家来了。刘麻烦呢出来了。啊，英英啊，哎，爹，给我弄点茶。哎呀，你们那管家呀挺好，给我弄了点茶，上等的好茶，还真不错。来来来，咱们爷俩就坐这房根底下谈，弄两个小板凳，俩人坐着呢。老先生，我有点事儿想问问。说吧，您能不能跟我说实话，这刀是怎么到您手的？我就跟您说实话吧，我叫龙震天，我父亲龙涛，我们家

0: 祖祖辈辈都是练武术的，练的是八卦刀法，而且我们是集各家刀法之长，把各家刀法之长拧在一起，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们独创了龙门刀术。在关东一带，练武术的提起我们龙家没有不知道的啊。这口刀七星八卦刀是我们家的祖传，最近我们家发生了一系列的怪事儿，这个我就不谈了。这个刀也被人偷走了，紧接着有人给我下来战书，让我今天晚上半夜到城北的树林里跟他俩见见面，要决斗决斗那意思。所以我就到张村呢前去借刀，刀没借来，回来的路上碰着您，我们家祖传这刀就在你手上，老爷子您能不能跟我说说这刀是怎么落在您手里头？我想问个水落石出，看面子你也得告诉我。嗯，好吧，我就跟您说吧，既然你问了，我也就跟你交代几句。前天呢，我们爷俩正在城南土地庙在那儿休息，晚间呢我们爷俩想休息吧，这个晚上我们就不用膳了。呵，龙涛差点鼻子气歪了，你就说没吃得了还不用膳了。哎呀，正在台阶上在那休息呀，龙震天一琢磨，你那叫休息呀，你那叫夜宿破庙，但是不能给人说破。正休息的时候，突然就看前面来道黑影，这道黑影就扑我们来了。我就一捅我的女儿，我来人了。你想我那女儿十八九岁的大姑娘了啊，这年头心怀叵测的人这么多，歹人这么多，我们家这么一个十八九岁大姑娘晚上在庙里休息，是不是多危险呢？哎呀，龙震天心里更乐了，差点乐出来。你说那男的得打多少年光棍能敢找你这女儿啊，就他长那模样，可是也得忍着听。哎呀，就在这时，这黑影我看他手里提了个东西，就是一口刀啊，跑到我面前呐，咕咚栽倒在地，口吐白沫啊，昏迷不醒，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老头我心里明白这个，我能见死不救吗？我赶紧过去砸前胸吹后背，掐人中把这人救过来了。这人长叹一声说，我命薄夫浅也。他说，你救了我一命，我没什么送给你的，看见没，这儿有一口刀，我就把它送给你吧。他就把这口刀送给我了。他说呀，你呀宝剑赠勇士，红粉送佳人，如果你要是能遇到那真正的买主，你这辈子吃不了的山珍海味，穿不了的绫罗绸缎，你就享福了。这人说完这句话一声怪叫，仰面朝天死在当场。我就把他埋了。哎呀，我拿这东西我就琢磨，这人说这话说的对呀，这要遇着那正买主，我不就相一辈子福吗？有心卖俩钱儿，我一琢磨不行，钱这东西一花就没，干脆我就想了那么三个方法，就这三个条件，谁能答应我这三个条件，我就把这刀送给谁。这不是遇着你了吗？你答应我这三个条件了，所以我把这刀就送给你了。喂，龙震天呢，听个胡了八毒的。哦，有这么个人提了刀死了，临死的时候把这兵刃送给这刘麻烦了。刘老先生，您把这人埋哪儿了？
1: 我埋那什么了，埋在庙的后边了。
0: 哦，
1: 可刚埋完，来了20多条野狗，就把那坟呢扒开了，把这人啊气着哭哧气着哭哧气着哭哧气着哭哧给吃了，吃吃吃了。我
0: 哎呦，龙震天一琢磨呀，死无对证还不说。

0: 呢，尸骨全无，啥都没了，你这玩意儿你怎么办？这龙震天呢还是个说了就算的人，那既然答应这老头三件事，就按这三件事办吧。大爷，您就好好在我家住了吧，啊，有我的就有你的。说完这句话，龙震天转身回到书房，干什么？要休息片刻，因为半夜子时还有一场战斗，人家说不上是怎么一个凶杀鏖战，来者就不是一般人呐，没两下子赶来找你来了吗？天头接近半夜子时，这半夜子时啊，就是半夜的11点到1点为子时。龙震天拿出自己的行头来，穿戴整齐啊。就见龙震天头上戴六棱英雄，抽口状帽，正点门高挑三尖，赤骨叶在左边，边带着王口大小粉绒团，配着英雄手正金花，上身穿白缎的绑绳袍，走金边纳金线，丝纹大的扎腰，一摆单八盘寸盘骨头牛嘎着，我直筒手腕，下身穿的骑马兜裆滚裤，抓地虎快靴，三匹大翎英雄掌，家中祖传的七星八卦大宝刀往后边这么一背，斜插好了，转身来到天井当院，左脚面一绷，右脚面腰梁骨一绷，进一个旱地拔葱，飞身上房。说怎么不走大街呢？这街上万有巡街料哨的，官府的人发现了还麻烦。穿房越脊，滚起爬坡，电转星飞，就来到城北的北松林。这个地方离县城有3里多地，他就进到林中，闻了闻后边的刀，高抬腿慢落步，来到这林子里边，他一抬头，就见这林中是灯火辉煌，照如白昼一样，但有一点是静悄悄没人呢。就在这时啊，这龙震天就听身背后有人说话，欲知详情下讲再说。评书快餐江湖侠义录关东第一刀第七讲，龙震天一进北树林，他这一进来呀，被眼前的情景所惊呆呀、啊！一看这树林里边，点了能有20几盏纱灯，这纱灯都挂在这树上，把这树林里照的是如白昼一样，灯火通明。可这林中没有人，静悄悄的，唯有一阵风吹来，吹的这树叶哗哗之响，给人一种阴森森恐怖的感觉。那也就龙震天胆儿大，那心还蹦蹦跳呢，那也就龙震天要说书的进去啊，吓得嘴都不一定好使了，站着扎上一膀，没人呢，这人把我约到这儿了，怎么摆了一座空城计？就在这个时候，就在龙震天的身背后，哎，这人什么时候来的，龙震天没察觉出来，这就说明这个人的武功可绝不一般。后边说话了，欢迎龙大侠光临啊。龙震天甩目定睛，再抬头观看，就见身背后站着一位，是龙震天大吃一惊啊！说龙震天怎么大吃一惊？别说龙震天大吃一惊，放到谁身上谁都得大吃一惊。面前站一女子，这个女人是上中等的身材，通身白纱，白纱蒙面，一身白纱呀，里边是白缎子的绑绳铐，走金边纳金线，白色的骑马兜裆滚裤，白色的抓地虎快靴，在这身白色的武术着装的外边罩了一层白纱，看的是 白蒙蒙雾蒙蒙的感觉，就跟那仙女下凡一样。再来一阵风，把这白纱一吹起来，就跟那七仙女凌空而下，像月里的嫦娥来到人间一样。你说这大半夜的，半夜子时，黑灯瞎火的，在这树林里头点了这么几盏灯笼，突然来这么一个白衣仙女，搁谁都得吃惊。龙震天闻了闻神，这位方家，您找我，是您把我约到这儿来的吗？哼，不错，正是我。说完这句话，就看这女子是漫步轻盈的来到了龙震天的切近，往这儿一站，灯光这么一照，透过那层白纱，龙震天一看，嘿，这女的长得太俊了，哎呀，太漂亮了。说怎么个漂亮？说书的一张嘴都难以形容。我告诉各位听众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呢？你把眼睛闭上，你就想啊，你想怎么漂亮她就怎么漂亮，就那么个漂亮。这个女人长得可不一般，特别感到惊奇的是，这女人背后背一口刀，这个刀把后边镶这么一个凤头。方家，您找我有什么事儿？龙大侠说话这声音好听，你看这个女人要想十全十美啊，那不光长得要好看，说话也要艳语莺声，那说话也有魅力啊。你看女的长得漂亮，说出那话来有点好听。你看有的那个女的长得倒挺好，一张嘴干啥呀？咋的？那咱们家老爷们，你看他受得了吗？所以长相要好，说话也要好。龙大侠，这两天您没闹心吧？
1: 我闹什么心？
0: 您的朋友神刀小二郎马世杰、翻天燕子杜九成、清风剑李治，代表塞北十三门派给您送了个牌匾，关东第一刀。第二天您睁开眼睛起来，有人在您那衣下边给添了一横，就变成了关东第二刀。您知道是谁办的吗？
1: 谁办的？
0: 正是在下我。哦，紧接着第三天的时候，我又到您的家宅，在您的二字上边我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来了一竖，一边给添了一撇，就变成了关东地末刀，那就是我办的。哦，原来是方家所为。龙震天呢，没有腾家伙上来你耍笑我怎么怎么的，没有。大侠嘛，得有大侠的风度，得有大侠的那品味。另外话又说回来了，好男不跟女斗，可能你跟我俩有什么过不去的地方，那咱不妨就说说啊。那话说开了，砂锅不打不漏，话不说不透，咱别闷在心里头。你给我改字号，您有一定的规律，有一定的想法，你才给我改了那字号。那么今天咱就把这话说透了，不就完了吗？那么方家为何要跟我开如此玩笑？我就是想一个事儿。
1: 什么事儿？
0: 我想探探你们龙家的刀法，想跟您比试比试你的七星八卦刀刀法如何。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姑娘，想找我龙震天比武较量，切磋武学，那也大可不必给我改牌匾啊，发了一请帖，下一请柬，不就完了吗？不，那个很没意思。那有什么意思？ 那比不出这个高低呀、啊。如果那样的话，你既然败了，你也是关东第一刀啊。这回咱们俩打个赌，当场比武较量，咱们来个三阵赌输赢。如果我第一阵输了，你呢就是关东第二刀，抹去关东第末刀。如果我第二阵输了，你就抹去关东第二刀，你就是关东第一刀。如果我第三阵，那咱就不用比了，你赢了两阵，你就赢回来了关东第一刀，你看怎么样？这龙震天一琢磨，人提出的很有道理，三阵赌输赢吗？那如果姑娘话要这么说，我要败了呢，那你就是第末刀，你还不许摘下这个牌匾。这个牌匾你不能摘，说你败了把牌匾摘去那不行，你就得挂一辈子。你多斩把我打败了，你多斩是关东第一刀。龙震天一听这句话，脑袋嗡一下子，我要真打不过你，我这地末刀还真就得挂一辈子。姑娘，我还有件事情想问问你，请言表当面。我的七星拔骨刀被人偷走了，但我又完璧归赵把它找回来了，这个刀是谁偷去的？你要问这刀吗？也是我偷去的，后来我就把它随便的送给人了，就这么简单。原来是这样，这龙震天呢有点酸了。姑娘啊，你改我的牌匾，哎，咱们两个可以较量，但是千不该万不该，你不该偷我的七星八卦宝刀，这是犹辱我龙门呢。姑娘，报上名来。龙震天一琢磨，我练这么多年，我还打不过你个姑娘吗？你多大能力啊？你多大本领啊？你师傅是谁呀、啊？哦，你成天给我改牌匾，偷我的宝刀，我可找着你了。这龙震天呢，就有点怒气冲冲。姑娘一笑，龙大侠，你也不用问我叫什么名，打完了再说，此言怎讲？如果我败了，我就告诉你我是谁。好吧，既然如此，龙震天想赢回这面子，既然这姑娘提出来了，那就不能不应战。说我现在不打，你要不打那关东地末刀，那牌子就得在那儿挂吧，那就得打。龙震天怎么想的？在这个姑娘的身背后肯定有高人支持。那既然这样，我就跟你比划比划，看一看我龙家的刀法怎么样，我让你尝尝我龙门派的厉害。姑娘，请吧。好吧，既然这样，龙大侠您就亮刀吧。好，这龙震天一探手，解下大铃，英雄掌打一麻花劲儿，斜肩带背背好，胸前系好如意麻花扣，踢踢胳膊蹬蹬腿，没有崩挂之处，一探背能压崩黄，擦来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龙吟虎啸，七星八卦大宝刀探手拉出，一个夜战八方藏刀侍王当场一战。姑娘听，就看这姑娘啊一笑，把周身的白纱拢开，往了一个劲儿掖到大带上，一探背绑斗燕床，嘎嘣擦啷啷啷，拉出后边的这口刀。他这个刀特殊，刀把那有一凤头，这个刀是三尺三寸长，背厚刃薄，寒光洒洒，借着灯光唰这么一照啊，唰唰唰直反光。龙震天细看，心里琢磨，这是一个宝家伙，就冲这兵刃呢，这姑娘的武术也不能含糊。龙震天呢，他爹龙涛就告诉过他，孩子，
1: 你跟三种人打仗要加小心。第一种是出家人，这出家人都有怪能，都有看家的把式，都了不得呀。第二种，你跟残疾人动手加小心，这人没胳膊没腿儿，带着兵刃，你加点小心吧，那有特殊的技能。所以各位听众啊，咱们再遇着残疾人呢，你千万加小心。如果要打仗的话，跟残疾人有过不去的地方，你让让他，那都有特殊的本领啊。万一他没胳膊会独臂掌，要一条腿的话会啊独腿功、地躺术，那你不麻烦吗？所以我告诉听众，遇着残疾人千万加小心。哈，这是我告诉您的，这不是龙涛告诉您的。那么这龙涛又告诉这龙震天，第三种人跟女人动手加小心。没两下子，这女人敢闯荡江湖吗？那敢闯荡吗？那是有特殊的能力。另外这女人善用暗器，这个暗器可了不得呀。有的听众说了，说这个暗器什么属于暗器呀？什么叫小人兵器？什么叫君子兵器？这个在兵刃谱上都有很多说法。这个暗器指的是趁其不备、攻其不意打出去的东西，都为暗器。像什么飞镖、弩箭，哎，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就现在这个枪，手枪就属于暗器行列之中。说什么叫君子兵器？君子兵器啊，像什么刀、剑、大枪，明来明往。暗器是远射的东西，离你很老远，用一种器械发出的东西都为暗器。那机关枪也算暗器，你要古代打仗抱个机关枪，那就是暗器，那就等于那十二连环弩一样。所以大枪为百兵刃之祖，单刀为百兵刃之母，宝剑为百兵刃之帅，花枪为百兵刃之贼。这个兵刃都有很大的说法。那么你赶上这龙涛，就告诉他儿子龙震天，日后碰着这三种人千万加小心，出家人、残疾人，再就是女人。龙震天牢记在心呢，今天可知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这个女人不是一般的人，要是一般人的话，敢给你改牌匾吗？那就有两下子。就看这女的一个护腕掏手，夜战八方藏刀式，刷手中一缕刀锋。请吧，龙大侠，您先进招。哦，龙震天呢，还摆出男子汉大丈夫的风度。姑娘，您先进招。我是男人。好，既然这样，在下就不客气了。说着话，就看这女的脚尖一点地，杀一个蛇窜皮的功夫，唰就到了龙震天的跟前了。行家伸手，可便知有没有啊？就这一个举动，龙震天就倒吸口冷气。你讲，加小心吧，遇着女中的魁元了。就看这女的来到龙震天的切近，她前手一灵眼神，这刀啪往起这么一举，一个力劈花山式，接着噗，这刀就劈下来了，金风缩响啊。龙震天扎住脚步，定睛观瞧，见刀够奔自己顶梁穴下来，身子往旁边一拧，一个虎叫单狼跨山式躲开第一刀。这女的把刀往回这么一撤，一个雄鹰展翅，这刀走横风，横摆铁骨梁，就够奔这龙震天的脖颈扫下来了。龙震天一个蹲身，缩梗藏头，往下一矮身，紧接着姑娘这刀走空了，怀中抱月，捧出刀够奔龙震天的前胸，颠啪就过去了。龙震天蛇窜皮倒毛功夫往后一扎身， 站稳身形。这女的刀往怀中一抱，

0: 龙大侠，您怎么三招不还手啊？龙震天呐，蒲超一乐，方家跟您说明白吧。第一，我是南人；第二，我是开原人。不管怎么说，我是当地的主人。第三，咱们都是练武术的，从此三点，我理应让您三合。我让您三招，显见了我英雄气概，显见了我大老爷们气度非凡。好吧，既然这样，龙大侠，第四招您是不是就不让了？来来来，您接刀，双手捧刀往前这么一近身，这个女的这个刀就够奔龙震天的前胸点，啪就递进来了。龙震天背身旁边一闪身，用自己刀一磕他的护腕，哎，啪，刀往下一来，这女的把刀往回这么一撤，紧接底下啪一扫堂腿，龙震天左脚面一绷，右脚面腰连骨一使劲，汗巴从噌往上一挺身，这女的腿走空了。紧接着鲤鱼打挺，八的刀够奔龙震天的顶梁穴唰砍下来了。龙震天往边上一闪身形，二人是插招换式，抽身打在一起。这个树林里头啊，已然照得跟白昼一样，所以这个刀来刀去，刀锋急转，互相看得清清楚楚。一伸手，龙震天心中就是一动，遇着高人了。就看这女的一口单刀，手中轮，要把此刀门路分。三才者，天地人，君君是五轮，团团如瑞雪，是滚滚赛抽云。飞凤单斩赤鲤鱼，跳龙门，一路分，两路，四路，八路分，变化七十二，是见刀不见人。二十几个照面，这个女的脚底的功夫也好，膀臂也有力量，身体像燕子一样也灵便。是把龙震天圈在当中。龙震天家中祖传的七星八卦宝刀，龙派的刀法那也是了不得的。头二十几个照面想领教一下这姑娘究竟如何，来了一个探师问路。这二十几个照面，龙震天大开了眼界，哎呀，这女的功夫好啊，得刮目相待啊，没想到这个女子这功夫这么高。龙震天一想啊，我可千万千万加点小心，稍微不慎容易趴在当场，绝了我龙家的大旗呀、啊，丢了我龙家的人。可是这一过六十照面，龙震天喊了一声，大事不好。还没等明白过来呢，就看见女子来个绕子翻身，刀中夹腿，一脚踏在了龙震天的前胸上，啪，这一脚把龙震天蹬出一丈开外。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4: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5: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4: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5: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4: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3: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6: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7: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
8: 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燃。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9: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九台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之法官说法》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九台区人民法院春阳法庭负责人朴景梅，欢迎您，朴法官。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守护头顶安全，拒绝高空抛物。
4: 我们在各种媒体报道中经常能看到高空抛物导致行人受伤、财产受损的事件，像鸡蛋、西瓜皮、空易拉罐这些东西看似没有什么杀伤力，但在重力加速的作用下纷纷变成头顶炸弹，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严重时，高空抛物就不仅仅是事件那么简单了，更会转变成案件。朴法官，那么楼上掉落物品也算是高空抛物吗？没砸到人还用承担责任吗？
5: 我们日常生活中一提起楼上有东西掉下来，大家第一反应都是这肯定是高空抛物，但是是不是都是高空抛物呢？其实并不都是这样，还有可能是共同危险和脱落坠落。首先，什么是高空抛物呢？举个例子，一个人从一栋楼下经过，忽然从楼上扔下来一个烟灰缸把我砸了，受害人一看不知道是谁砸的，这就属于高空抛物。受害人如果起诉，要将这一栋楼能证明不是自己扔的以外的全部住户作为共同被告，后来发现真正抛物者是张三，那么其他住户在承担补偿后可以向张三追偿。也就是说，高空抛物责任的最大特点是不知道谁是真正的责任人。再比如高层阳台上，张三、李四、王五打闹，三个人说咱们试试，咱们今天把这三个烟灰缸都往下扔下去看看怎么样，把路过的行人砸了。后来调监控发现这三个人扔了三个烟灰缸，但是实在是看不清哪个烟灰缸把行人砸了，这就属于共同危险行为。也就是说，虽然有张三、李四、王五三个危险行为，但是只有一个烟灰缸砸中了路人，只有一个因果关系。但是由于不清楚是谁的危险行为对路人损害有因果关系，所以张三、李四、王五承担连带责任。再举个例子，张三在阳台上抽烟，路过一个行人被烟灰缸砸了，大家抬头一看，发现六楼有个人一边抽烟一边找东西，嘴里还说我的烟灰缸呢。这时候张三承担的是脱落坠落责任，没有不确定性，脱落坠落责任是由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承担过错推定责任。第二个问题，高空抛物，那没有直接砸到他人，但是坠落的物品对他人的人身安全具有很强的危害性，行人可能因为东西掉下来受到惊吓倒地受伤，那么行人受伤的后果和行为人高空抛物的行为因为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也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因为对无辜的受害人加以保护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价值理念。
4: 那高空抛物或高空坠物给他人造成了损害，都需要承担什么样的民事责任呢？
5: 如果是财产，那就要根据财产受损的情况赔偿修复费用、重置费用等。那么如果造成人身损害，根据造成的损失情况，可能需要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伙食补助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等。
4: 高空抛物的行为是否构成了犯罪行为呢？
5: 我国的刑法第291条第二款规定， 从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抛掷物品，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根据这个规定可知，高空抛物行为不仅是一种不文明的现象，在高处随手扔下的东西不仅会给行为人带来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如果情节严重，主观恶性较大，行为后果严重，这个时候可能还应该承担刑事责任。
4: 如果一旦遇到高空抛物的现象，我们如何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保障自身的生命财产安全呢？
5: 高空抛物致害由从建筑物抛掷物品或致使物品从建筑物上坠落的人直接承担侵权责任。如果一旦遇到高空抛物的现象，第一时刻咱们要马上报警处理，由警察对案件进行调查，确定高空抛物者，按实际情况追究抛物者责任。第二，咱们要马上联系物业，要求查看监控。民法典第1254条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有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补偿后，有权向侵权人追偿。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防止前款规定的情形的发生。未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的，应当依法承担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发生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的，公安等机关应当依法及时调查。

0: 查清责任人。
1: 那么高空抛物致害时，物业公司是否要承担责任呢？
0: 根据刚才的法条中提到的，提供物业服务的物业公司应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这是物业公司的法定的义务。如果未能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出现高空抛物致害情形的时候，应该参照民法典第1198条的规定，可能直接承担侵权责任，也可能在侵权人承担责任的情况下承担补充责任。
1: 高空抛物不仅是不文明的行为，也是违法行为。但如果确认侵权人是一名儿童的时候，谁该承担责任呢？
0: 如果我们的孩子年龄没有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话，孩子可能不用承担刑事责任，但是这不代表父母不用承担任何责任。这里有一个案例，黄先生家小孩在房屋阳台15楼抛下一个空的矿泉水瓶子，水瓶掉落到一位老婆婆身旁，导致老婆婆受到惊吓摔倒。经过法医鉴定中心鉴定，老婆婆伤情构成十级伤残。法院根据民法典审理作出一审判决，判决黄某赔偿老婆婆的医药费、护理费等各项损失8万余元。从这个案例大家可以看出，即使孩子的高空抛物的行为没有真正砸到人，但是只要其行为足够危险，给别人造成损失，并且二者之间有因果关系，那么父母作为监护人依然需要承担高额的民事赔偿。
1: 和高空抛物同样危险的呢，还有是高空坠物，比如说空调外挂机坠落、墙皮脱落、广告牌坠落等等，都存在一定的风险。要是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找谁来赔偿呢？
0: 拿常见的小区楼房墙体脱落砸中人或车辆的事件举例，发生这类事故，赔偿主体一般有两个，一个是房屋的所有人或管理人，大多管理人指的是物业公司，另一个是房屋的建设单位，一般指的是开发商和施工方。依据我国民法典第1253条的规定，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所有人管理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所有人管理人赔偿后，有其他责任人的有权向其他责任人追偿。也就是说，发生墙皮脱落砸到人以后，如果物业公司不能证明自己平时尽到了管理维护的职责，并且证明自己不存在过错，就要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如果楼房还在保修期以内，那么依据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办法第14条的规定，在保修期内因房屋建筑工程质量缺陷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房屋所有人或管理人可以向建设单位提出赔偿要求。装修工程保修期一般为2年，也就是说，如果小区外墙脱落的原因是工程质量缺陷，而脱落发生的时间又在保修期以内，就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开发商对此承担赔偿责任。另外，如果被侵权人死亡，其家属也可以通过诉讼维权。
1: 刚刚呢说了这么多，看来物业在高空抛物的维权过程当中呢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许多老旧小区是没有物业的，遇到高空抛物又该怎么样处理呢？
0: 首先看这个隐患到底是由谁的原因造成的。如果说隐患是由某些业主的不当使用行为造成的，比如说我们可以明显看到有可能存在隐患的墙体附近就是由某位业主的空调外挂机或者说其他安装的，比如类似于遮阳棚、防盗窗等等这些悬挂物的话，这时候很有可能是因为使用人的过错导致了隐患的产生，我们就可以直接去找使用人，要求使用人来消除危险。如果我们说通过简单的判断没有办法确定是因为特定业主的使用产生了相应的危险，这时候因为他没有我们所谓的物业服务企业来作为管理人，我们就可以直接去找他的所有人。那么所有人外墙面的话显然是属于建筑物之内的全体业主共有的，这个时候我想作为当事人的话，可以找这个楼内的全体业主要求他们去排除危险，也可以找居委会等管理协调部门帮助。但如果真的遇到这种情况，咱们作为社会的一份子，咱们有责任有义务来解决或者排除隐患。
1: 非常感谢朴法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关于高空抛物的相关法律法规。在这儿呢，也希望大家尊重法律，敬爱生命，养成文明的好习惯。

0: 森林护我家，防火靠大家。愿绿色覆盖大地，让火源远离森林。
1: 聆听百姓心声，生活一路畅通，解析政策热点，随时服务听众。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九台区医疗保险经办中心待遇科何宇，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请何宇和大家分享一下异地就医政策相关政策，为大家讲解一下什么是异地就医呢？
3: 在我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和居民，在长春地区以外发生的就医行为统称为异地就医。
2: 大家可能更关心哪些人可以去申请异地就医，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3: 当然，按照异地就医类型及待遇标准，共分为三类人群。第一类是异地居住人员，包含异地安置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和常住异地工作人员。第二类是转诊和急诊人员。第三类是自主就医人员。
2: 可以跟我们一起说一下三类人群如何申请和报销吗？
3: 如果您是异地居住人员，可以到我区政务服务大厅医保分中心医保综合窗口进行办理，也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即时办等进入吉林省异地就医平台办理长期异地就医备案业务。备案成功后呢，在居住地和参保地都享有医保待遇报销政策，可以直接结算，且报销比例不降低。如果您是在外地出差、旅游、突发疾病，需要就医地就近入院急诊治疗的，您可以参照急诊流程，在就医地医院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如果您因病情需要临时去省外看病就医，那么就需要到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办理转诊转院手续。目前呢，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主要是长春市的12家医保定点医院。办理了转诊手续后，可以在就医地医院直接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
2: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定点医院都有哪些吗？
3: 好的，包含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大学第三医院、一汽职工医院、吉林大学口腔医院、吉林省人民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吉林省肿瘤医院、长春市传染病医院、吉林省肝胆病医院、长春市儿童医院、长春市第六医院。那么除了以上三种情况外呢，如果您自行外出住院治疗，没有办理任何手续，也可以在异地直接结算报销，但将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20%。如果您还有其他不懂的异地就医业务，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异地就医咨询电话，电话是0431-8235-8524。
2: 好的，非常感谢何宇给我们对异地就医相关政策的解读。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4: 你好，外卖。
5: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6: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7: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6: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7: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6: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5: 妈，帮我拿瓶饮料。
6: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7: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6: 儿子，儿子，儿子。
8: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二十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六十岁了。
9: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0: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
9: 人，八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1: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2: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3: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2: 一起去读书吧。
14: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0: 今天播下一颗种子，来日收获一片绿色。告别城市的喧嚣，投入绿色的怀抱。
15: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6: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7: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8: 咦，那你是什么？
19: 我是光盘。
18: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9: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20: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21: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2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2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2: 是什么呀？
2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 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2: 那读书还能干嘛？
2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2: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2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 读书破万卷，
2: 人学
1: 下
2: 之道，
1: 读有神。
2: 不学，
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4: 你喜欢读书吗？
24: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25: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0: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6: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8: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6: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记，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7: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8: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6: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7: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8: 啊。
26: 电费翻倍的交，
27: 每年
26: 的
27: 家
28: 电
27: 耗费
28: 六百九，
27: 明明家里没有人，
28: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29: 这些
30: 一度电
29: 不仅关系
30: 健康
29: 的，
30: 家
29: 用电
30: 器
29: 消耗的大量，
27: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3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0: 共建文明九台，共享幸福生活。十大文明行为：尊老爱幼、团结互助、诚实守信、和谐包容、尊师重德、崇尚科学、拥军爱民、勤劳节俭、见义勇为、拾金不昧。
23: 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与你一同成长。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后半生最好的生活方式就是大道至简。后半生请学会沉默，有时候被人误解，不想争辩，所以我们会选择沉默。生活当中不是所有的是非我们都能够说得清楚，甚至可能根本没有真正的是与非。那么不想说话就不说吧，在多说无益的时候，也许沉默就是最好的解释。

平静。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反而不喜欢喧闹的环境，平静的心态更有利于身体健康，延年益寿。不管他物质生活充实或者是贫乏，只要心里非常平静，就是在过

造成语言上的冲突，这些都不要紧，一定要想开点，放开点，即使是弯个腰道个歉又有什么关系呢？这时候你可以回家擦地板，弯下腰把面前的地板擦干净，劳动身体的同时，你会发现也慢慢地在抚平自己的心绪。而且拥有了光洁的地板，

0: 其实人生是一条有无限多出口的长路，永远在不停地做选择，但是人生没有重来的机会，选择了就别后悔，更不要总是说想当初怎样怎样。每一个出库了的选择，其实没有真正的好与坏，只要把人生看成是自己独一无二的创作，就不会频频回首如果当初做了不一样的选择。后半生要继续学习，读书看报，书法绘画，唱歌跳舞，钓鱼打牌等等，都是我们继续学习的方式之一。随身携带着一个老歌播放器，不管在家还是外出晨练、练太极等，边听歌边做其他事情，这样给生活带来很多的乐趣，会让心情更加的舒畅。
1: 就难免有取舍，
0: 后半生请保持单纯。
1: 难分辨的对错，
0: 有的时候我们会想的太多，想的太多反而会让生活复杂化。其实单纯是一种上天给予我们的恩赐，单纯的活在当下，单纯的感受食物的香味儿，单纯的体会运动的快乐，单纯的和朋友谈天说地，不要思考太多，生活其实就是简单的快乐。后半生请偶尔俗气，我们每天吃水果蔬菜健康食品，是不是偶尔也会想吃一些大鱼大肉呢？

健康食品对身体有好处，但是偶尔也不妨俗气一把。人生不需要把自己捆绑的那么紧，偶尔的小小放纵，偶尔的俗气，会更加的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后半生我们究竟会选择怎样的生活方式呢？我想说，那也许就是大道至简吧。后半生要经常的祝福别人，我们怎么对待别人，别人就会怎么对待我们。因此经常要赞美你的朋友，经常表扬你的子女孙子，给陌生人也送去一份祝福。当你给别人带来快乐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甚至能够得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逐梦苍穹，一往无前，壮志凌云，载誉而归。
4: 筑梦天空，艰巨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3: 209个日夜，刷新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
5: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3名航天员状态良好。
3: 从苍茫宇宙到金色戈壁，跨星海，越长空。
6: 神舟23号延续神舟21号载人飞船以来的3圈快速返回的方案，确保回家之路快捷和舒适。
7: 我们在全面加强航天员在轨身心全面维护的这个基础上，我们着陆现场实验队还会进一步细化一金一保的防护措施。
8: 着陆场系统采取一岗多能交替轮岗的形式，确保任务圆满完成。
3: 中国之声筑梦空间站特别直播，神舟21号欢迎凯旋。

0: 是中国之声主持人杨洋，欢迎收听中国之声筑梦空间站特别直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欢迎凯旋，见证航天员平安归来。
1: 我是中国之声主持人李欣，此刻我们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指挥大厅为您现场直播。中国之声在央视频和云听的直播间也已经打开，欢迎您登录客户端进入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
0: 今天神舟21号三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结束长达7个月的太空出差，从中国空间站返回地球。中国之声特别直播神舟21号欢迎凯旋，直击神舟21号乘组的回家之旅。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席还有三位嘉宾，一位呢大家都认识，我们的老朋友，中国航天员大队首批航天员陈全。陈先生，欢迎您。
1: 欢迎您。
2: 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一位是西安卫星测控中心高级工程师郭磊，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邵总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三位啊，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席。在去年的10月31号，神舟21号飞船发射入轨，目前航天员乘组已经在轨生活工作了209天、也刷新了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记录，各项工作目前进展顺利，三名航天员的状态非常好。这次任务期间，乘组总共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21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和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
1: 指令长张璐已经累计完成7次出舱活动，成为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首次执行飞行任务的张鸿章作为载荷专家，主要完成了面向空间应用的锂离子电池电化学光学原位研究及生命领域流体与燃烧实验领域相关实验。首次执行飞行任务的武飞成为我国目前执行过出舱任务的最年轻的航天员。那么神舟22号航天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那么分离之前呢，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之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传、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的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9:04，在这样一个时刻呢，想必很多朋友是刚刚锁定我们的节目，也了解到今天的返回任务。那么对于神舟22号载人飞船从中国空间站撤离一直到返回前大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可能有的人就不太了解了。那我们首先请出郭工来给大家做一个概述吧，就是让大家有一个了解我们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3: 好的，主持人。从撤离到返回呢，我们一般是把整个过程分成分离准备、分离撤离、返回准备、返回载入和回收着陆这么5个阶段。在分离准备阶段呢，其中空间站呢要和神舟22号的飞船的组合体呢，主要是依靠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建立的这么一个测量控制链路，完成一系列的状态设置。神舟21号的乘组呢，是完成下行物资的准备和确认，进入神舟22号飞船，这就相当于其实就是打包好行李准备回家了。
0: 是
3: 在分离撤离阶段呢，神舟21号乘组呢，主要依靠乘控指令和航天员的一些手动操作，完成飞船的相关的状态设置，做好关闭舱门的准备。在返回准备阶段呢，我们的乘组和23号乘组呢，是分别关闭了轨道舱和节点舱的舱门。这时候飞船呢就可以和组合体解锁分离了。完成第一次的姿态调整，确保具备轨道舱与返回舱安全分离的条件。之后呢，就是比较复杂的返回载入段了。这个期间呢，完成的动作也比较多。主要完成轨道舱和返回舱的分离。随后呢，要再次调整姿态，完成返回制动与推进舱完成分离。在回收着陆段呢，这时候其实返回船已经降到了10公里高度的左右了。其中呢，引导伞呢，几个伞呢就会依次打开，实现飞船的减速。最后在距离地面大概1米的时候呢，我会底部进行一个瞬间点火，降低着陆速度，实现软着陆。着陆后，搜救救队就会到达现场来协助航天员出舱了。
0: 这个流程哈，说的非常的细致了。但是如果说让一个首次接触的朋友听到这一段话，可能还是觉得
1: 很复杂。
0: 对，很复杂，
1: 记不住。
0: 但是没关系，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将会一步一步的来拆解。我们随着现场的声音来了解，
1: 给大家详细的详解。
0: 对，来看一看我们的航天员乘组究竟是怎么归来的。
1: 那么邵总，为什么有的任务当中啊，飞船撤离空间站之后啊，会进行绕飞或者说是轨？

0: 道调整，这个必要性是什么呢？
1: 首先您说的这个绕飞和轨道调整是这样的啊，就是绕飞本身它其实就是一个时间的积累，
0: 嗯，
1: 因为咱们返回前还是有相关的工作要做，比如说飞船还要进行陀螺的标定，需要半圈的时间，
2: 嗯，
1: 像还有包括轨道舱分离前的轨道舱泄压，这些也需要将近一圈的时间，
2: 嗯，
1: 另一方面还有就是我们虽然现在采用了三圈自主快速返回的方式，但是我们仍然要有地面控制作为保底，
2: 嗯，
1: 以防这个自动控制系统有问题的时候，飞船还能继续完成返回任务。所以说，地面的控制需要对飞船还要进行测定轨，有需要有一定的时间积累。
0: 嗯，
1: 这些就是您所谓的还要绕飞几圈的时间。
0: 所以我们每绕飞一圈都是有特定的任务的。
1: 对，
0: 嗯，
2: 那咱们说到这个三圈快速返回的这样一个方案，应该从上一次开始就是如此。
1: 对，从
2: 那以后的话，是不是我们也会一直都采取这样的方案？还是说我们到时候也会有一些调整呢？
1: 如果没有意外情况，这个三圈自主返回就是作为我们的标称返回方式了，像五圈返回这些就成为历史了。
0: 嗯，那其实还有一个疑问啊，有人会说，三圈跟这个五圈它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为什么就是五圈就成为了历史了呢？
1: 其实它们的最大的区别就是三圈更快。我们之所以采用三圈，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应对飞船在与空间站分离之后，如果有一些紧急重大的故障，需要飞船以最快的时间返回地面。如果我们能在三圈时间内返回，我们就可以回到国内的主回收厂，也就是我们的东风着陆厂。但是如果是五圈返回的，可能我们这个就支撑不了那么长时间返回到国内，有可能就是涉及到一些其他地方的落区。所以说我们这个快有快的好处啊，主要就是它对应对各种重大的故障的能力显著提高，
0: 而且三圈能把所有的任务都完成，是不是？
1: 对，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航天员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回家。
2: 对，这个效率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啊。的确是这样。那陈强老师，那我们说到这个航天员哈，他们在返回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每次都会评价说，你看他们的这个镇定自若啊，表情非常的自然。那他们其实在这我们所看到这个场景就是很镇定很平静之前，他是不是得很
0: 忙
2: 活一段时间呢？
3: 那是肯定的。
2: 做什么准备？
3: 首先我们在空间站上的话，在返回之前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首先要全面清洁整理。大家想想，新战友来了，一定要把空间站打扫得干干净净，跟客人来一样，对不对？
0: 提前做个卫生。
3: 对，我不知道大家注意看了没有，我们航天在交接的时候，我们的空间站现在特别整洁，就是该固定要固定，该清理要清理，该打扫要打扫，然后还有那种漂浮对吧，吸收掉，让我们的下一组的战友来了以后，看那个整洁、干净、清洁的环境，让他们感到特别舒适。
2: 是。
3: 但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对我们的科学数据、科研数据进行打包回收，包括我们的实验数据，包括我们的那个观测的那个记录，那还有很多的有效载荷，对吧？打包。
0: 我们的工作的成果
3: 返回舱里面去，该带走要带走。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把垃圾进行集中处理，因为我们在航天在太空生活了半年时间，产生了大量的垃圾。
2: 是。
3: 要把它绝大部分放到我们的天舟货运飞船上去，有的话放到那个轨道上去，让他们在载入大气层的时候把烧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还要对返回前对我们的空间站的设备进行设置，让我们有一个标准的状态，移交给下一批的接应的战友。
2: 但是我们想，这个乘组它都是现在有人交接的状态了，它也不用设置成这种无人交接的状态。
3: 不是无人，就是说标准状态。
2: 标准状态。
3: 对，另外一个就是对我们的飞船要进行设置。首先我们在应该要提前一段时间到我们的轨道，到我们的返回舱去，然后应该对我们的舱门进行检动，还对我们的那个舱内航天服进行清频检查。你不能马上返回了再去检查，万一有问题你怎么办？对不对？我们提前一段时间，提前一天时间还是多长时间？我们先把这些舱门检动一下，然后把那个舱内航天服再
0: 安全性
3: 对检查一下，看是否清频训练好，还有我们的舱门是。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对我们的 那个环控声波是飞，你都要让它正常工作，对不对？
2: 对，
3: 还有我们的无线电要畅通，
0: 嗯，
3: 还有我们的仪表显示要正确，
2: 对，
0: 嗯，
3: 这些都要检查到位。
0: 其实挺多工作的，
3: 对对对，对我们航天员来讲的话，提前要把身体锻炼好。
0: 只是我们没有看到而已。
3: 对对对对对，因为反馈在长时间在太空飞行的话，会出现钙流失、骨质疏松，还有肌肉萎缩。
0: 嗯，
3: 如果不进系统全面的锻炼，回到地面以后很难康复。
2: 是，
0: 就是我们回来之前还要加紧锻炼。
3: 对，加紧锻炼。对，
2: 我们稍留点时间啊，这个给邵总，因为邵总一会儿还是要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的哈。
3: 嗯，
2: 我们先问邵总几个问题。那首先就是说，我们说到这一次的神舟二十一号乘组是乘坐神舟二十二号飞船返回地面的。那神舟二十二号飞船它作为新批次的飞船的首艘飞船，它的技术特点是呈现一个什么样的亮点呢？
1: 首先来讲，我们神舟二十二号的主要改进就是我们的仪表分系统有一个轻量化的改进。
2: 嗯，
1: 这样的话就能够显著缩小原来的仪表板占用的空间，能够为下行载荷提供更多的安装位置。
0: 嗯，
1: 实际上是相对于我们空间站工程最早的神舟十二号相比，我们的下行能力基本上是能够提高了一倍。
2: 哦，
1: 这个是神舟二十二号的更改进的一个主要目的。
2: 嗯嗯。这个下行能力增强是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改进了。
0: 嗯，那航天员他在操控起来会不会更容易呢？
1: 我们给我们当时仪表改进的要求是跟航天的界面要不变，就是他平常操作那些按钮的大小啊、亮度啊、按键的操作力啊、显示屏的大小啊，实际上都是一样的。我们只是把这个仪表整个重新等于说是组合了一下，比如说原来的三台合并成一台等等。
0: 嗯，
1: 但是跟航天的界面是不能变的。
0: 也就是说我们升级了，但是依然很方便。
1: 对，
0: 嗯
2: 嗯。刚才在节目开始之前哈，陈全老师还说呢，说这个今天咱们说的是神舟二十一号乘组乘坐神舟二十二号飞船返回，别说错了，提示了我们一下哈。
3: 对，
2: 那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个之前的神舟二十号飞船它是因为遭遇了空间碎片的撞击，
0: 嗯，
2: 这才有了我们这一次的之前一次的这个应急发射。
0: 对，
2: 也是一个首次的发射哈。那我们问一下郭工，就是这个如果说空间碎片的话，它的主要来源可能是什么呢？它就是说只要是空间碎片，它一定肯定可以算作是太空垃圾嘛。
4: 空间碎片呢一般就是叫做空间垃圾，
2: 而一回事。
4: 这个它的来源呢那是多样的。
2: 嗯，
4: 你比方说有的航天器在空间解体了，那么它的碎片就不受控了。
2: 嗯，
4: 有一部分呢失效的航天器呢也不受地面控制，这样的话也在长期运行过程中呢也会产生一定的碎片。
2: 嗯嗯，
4: 我们国家的这种载人航天发射一直都是采用这种发一备一的这么一个策略，是就上次的这种神舟二十号飞船的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验证了这个策略的有效性。上次的这个故障啊，其实推测就是一些空间的微小碎片恰好击中了神舟二十号舱窗边缘压力集中的这个倒角的位置，
2: 嗯，
4: 导致了一个贯穿性的裂纹。
0: 嗯，
4: 而这个微小碎片呢，那就基本上都是归属于太空垃圾了。但是它们因为相对速度非常大，所以撞击的动能非常大，造成的这个问题的后果就不易评估啊。
0: 嗯，那么邵总
5: 报告，申请发送。
0: 像这种就是空间碎片的撞击，我们能有一些方法来预防吗？就是我们防着点这事儿，别撞上我们。
6: 二十一号，我是北京。
1: 这个主要就是分两部分啊，一部分就是主动防御，就是我们有一个碎片预警和规避。
6: 发送主反避，
1: 这个就是我们可以采取主
0: 动，是不是？
1: 主动机动，对。
0: 嗯，
1: 这个主要是一些大的碎片。
0: 嗯，
1: 如果一些小的碎片，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可观测的能力是有限的，比如说几毫米的碎片，这个目前任何国家都不能。
0: 那多大才能躲了呢？
1: 这个一般来讲就是边目的，大概是十厘米以上的是能够发现的。
0: 嗯，
1: 啊，这是边目的。
2: 嗯，
1: 如果比这再小的，我们主要就是靠飞船自身的防护能力了。
0: 嗯，
1: 像我们的空间站，实际上它都有夹层的结构，
2: 嗯，
1: 啊，来防止这些空间碎片的撞击。
0: 嗯，
1: 主要就是防御。但是如果说再更加微小的呢，其实真是就是主要就靠飞船自身了。
2: 嗯，
0: 那这个我们可以自己修。
2: 就是这个十厘米以上属于的就是我们可以躲的，然后如果说一厘米到十厘米之间呢，我们可以采取防护的措施。如果是一厘米以下或者是更小的那种的话，那我们就其实是目前没有什么处理的方法。
0: 对，就可以修吗？这种
3: 对对可以啊，可以。我们在像我们神舟十八号这个乘组在之前的话就发现了我们的空间站的太阳能板被太空垃圾撞坏了。我们神舟十八号夜光部这个乘组就提前在地面进行了预演。 那个练习，然后训练到太空去对我们太的空间站的太平方板进行维护、维修，还有好多的敏感部位、薄弱环节进行了加固。
0: 嗯、
3: 包括我们这几次我们的航天出舱活动的时候，都对我们的空间站进行了维修、维护和加固。
0: 嗯。

0: 好的，那邵总是不是一会儿还有这个岗位的需求哈、啊？那现在呢，要稍微离开大家，离开我们的这个直播席。但是大家不用担心啊，邵总稍后还会回到我们的直播席，继续来和大家啊、来分享这一次直播的内容。感谢您，我们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0: 嗯。

0: 那么飞船呢，稍后将会进行一系列的调姿啊，就比如说我们刚才也曾经提过的，一个是这个轨返分离，
1: 很重要的一个动作啊。
0: 对，然后呢，在轨返分离之后呢，还会有一个推返分离，那么这是在空间的两个非常重要的动作。然后之后呢，还会有一系列的动作，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现在的三舱的结构哈，这个如果是我们从上到下或者从前到后的话，应该是轨道舱、返回舱和推进舱，然后呢，就等于是前面的这个轨道舱
2: 对
0: 先进行分离，然后之后是进行后面的这个这个应该是
2: 推
0: 进舱
2: 分离，
0: 对，推返分离啊，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2: 对对对，
0: 那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其实航天员不用有任何的手动操作，或者是去
3: 这个
0: 是
3: 有，就是假如说我们的正常程序发射以后，我们的程序没有响应，我们航天员必须得发指令，手控指令，
1: 就他们把手动的指令做到位。
3: 对对对，就是即使是正常发出了正常投递，我们航天员也要不发指令，这是一个确保安全，基本上是同步的。
0: 是，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大屏幕上显示的情况。我们现在看到神舟22号飞船，从这种俯瞰的角度来看呢，它已经接近了，应该是在距离非洲还有一段距离。那么稍后它先朝着我们国家的这个方向在缓慢的移动。这个整个过程呢，在他们回到我们的地面上来的时候，大概还有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那马上我们要进行的一个
1: 第一次调姿开始，
0: 对，第一次调姿。这个第一次调姿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节点来进行调姿呢？陈老师，
3: 它是实际上是一个倒退的过程。我们把东风着陆场作为我们的预定的着陆点，然后我们再倒退回去，我们的
1: 这个
3: 立轨点在什么地方？就是我们自动发动机点火以后那个立轨点在哪个地方？然后我们再前推那个二十小时，一十小时就可以推出来。我们的一次调姿在什么时候？对，一定要根据大气数据，就是气温、气压，还有风速、风向，还有以前返回的模型进行综合的计算，就可以得出来什么时候开始第一次调姿。
0: 郭工，这个第一次调姿对于安全返回有多重要呢？
4: 第一次调姿其实是确定返回安全的一个决定性的基础动作。如果这一步出错了，或者是达不到预计的效果，
0: 我们听到了一个口令，轨返分离了。
3: 对，
4: 对对对，是的。如果达不到预计效果呢，后续所有的步骤其实都无法正确执行。甚至呢，我们这个返回任务就要终止了。
0: 这是一个非常基础的、很重要的一个。
4: 对对对，刚才咱们看到的
5: 长城报告，第一次
4: 调姿呢，其实就是让这个水平旋转了90度。
0: 这好快，马上已经听到第二次调姿。
4: 对对对，第二次调姿，这时候就要准备要进返回制动，然后进入大气了。这时候其实第一次调姿完了之后呢，是第一次调姿的这个精度呢决定了这个第二次调姿的这个初始基准。如果这个偏差过大呢，第二次调姿修正的难度就很大。我们看这刚才第一次非常精确，第二次这个调姿就相对来说就比较容易了。
1: 那么地面如何精准来控制咱们这个飞船的姿态呢？陈老师，您能给解释一下吗？就是地面是怎么来精准的控制咱们飞船的姿态呢？
3: 实际上它那个在那个我们的空间站上还有飞船上有好多的敏感器来测量它的姿态，比如说地球红外敏感器可以测量它的俯仰、滚转，然后我们用星感敏感器还有我们的那个太阳敏感器可以测量我们的偏航，就是我们的飞船的飞行方向，然后还可以那个利用光纤陀螺测量我们的飞船的滚转角速度，通过这些参数的测量，然后通过计算，然后用我们的自控发动机来进行调整，控制我们的飞船的姿态。
0: 刚才提到了二次调姿也已经结束了，
3: 对，现在开始自动了。
0: 那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让航天员在舱内有任何的反应呢？就是比如说这个调姿，它是很微小的调姿，
3: 很小，对，
0: 对吧？在这种重力调，就
3: 感觉不明显，
0: 感觉不到。
1: 就我们看到这个航天员目前好像都没有什么变化，在这个调姿的过程当中，
0: 手中依然是稳稳的拿着那本手册
1: 啊，对，然后动摇航天员都基本没动，
3: 对，
0: 这本烂熟于心的这个操作手册啊，是对于每一个航天员来说都很重要的。
3: 对的，你别看我们航天都对这个程序很熟悉，但是我们都必须按手册进行操作，而且三名航天员相互确认，保证万无一失。
1: 他们会不会也像我们翻稿子一样，比如说 说就翻到了这一页，我们进行了哪个动作，
3: 完全按时间节点进行。
0: 是，刚才我们提到了哈，就是这个三段的结构，叫三舱一段
3: 三舱结构。
0: 一个是返回舱、轨道舱、推进舱和一个附加段啊，然后有13个分系统来组成。
3: 对的。
0: 那航天员他返回的时候是坐着返回舱中段的那个啊，
3: 对，中间的
0: 回到地球上来。那刚刚掉落的这个轨道舱，它具体来说在整个过程当中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我们为什么每次都第一次听到就是要把它给抛掉，叫做轨返分离呢？
1: 之前您说咱们把垃圾放进去了。
3: 对对对。它已经没用了嘛，就是功成名就了，完成任务了，完成使命了。对于再返回了，对于是就是一个包袱了，就影响我们安全返回，必须把它投掉。
0: 郭工有什么补充的
4: 啊？我说这个返回的时候，其实把轨道舱一抛，我们整体的那个重量就减轻了。那我这个制动的效果啊，按准精准性啊，就会相应的提高。另外这个其实抛这个轨道舱也是一个飞行程序上的一个安排，就是先抛轨道舱，然后再制动，最后再进行一个推返的分离，才做着陆。
1: 那其实还想问一个问题啊，陈老师，咱们抛掉的这个轨道舱它落到哪儿了？会不会砸着我们？
3: 不会的。这个也放一万个心。这个轨道舱的话，它会随着轨道衰减，慢慢坠入稠密的大气层，就基本上都会烧掉。因为我们的海洋占70%多的那个面积，一般的话就是落到稠密的，就是有的可能烧不掉，
5: 制动结束，
3: 但是一般情况下不会落到稠密的地方。
5: 发动机关机，返回制动结束。北京引导数据已发出，东风，
2: 东风明白。
5: 华山，
2: 华山明白。
5: 天路，
2: 天路明白。
5: 雄鹰，
6: 雄鹰明白。
3: 就是
5: 猛士
3: 飞上了返回，
2: 猛士明白，
3: 分离轨段，现在就是离轨段了，然后马上就进入
5: 黄河，
3: 再入过渡段，然后到100公里的时候进入再入段，
2: 红光明白，引导数据接收正常。
5: 山海。
1: 那陈老师，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1:24了。我特别想知道啊，就是航天员他从太空返回地球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一些问题他要注意呢？因为我们看到他们好像三个人就坐在那里，他是不是也要有一些要注意的事情？
3: 那肯定要注意的，关键时间，关键时间要特别的留意，包括刚才讲的粮食调制的姿态是否到位，还有我们的轨道上是否
5: 青山
3: 安全分离，
2: 青山明白，引导数据接收正常。
5: 回收一号，
3: 第二条是否正常？然后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制动姿态是否正常？我们从那个光学瞄准镜里面可以看到我们的姿态建立是不是正常？还有是把一会儿的轨返分离，是否正常？包括我们后面的那个配空脚是否建立正常，全部要关注。
1: 那是不是他们三个人现在就是不能离开座位？
3: 那肯定不能离开座位，要返回了，马上要进入大气层。肯定不能离开座位了，而且把安全带都束缚得很紧。
1: 我看他们束缚带都束缚好了。
0: 是，而且我们现在可以从大屏幕上看到啊，就是我们这个空间站运行的位置大概是390到400公里的这样一个位置。
3: 对，
0: 他们现在这个高度已经开始从400的那个逐渐的下降了，现在已经在375，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已经开始有这样的一个下降的趋势了。
3: 对，就是已经进入了一个再入过渡段。
0: 那这样的一个阶段，刚才我们听到了一系列的口令，那其实都是一些监测的一个口令，是吧？
3: 对的。
0: 那刚才提到了一个发动机的一个停止，包括这个现在这个阶段是我们是在做什么呢？是要为下一个阶段来做准备，还是说我们是要让它再进行进一步的减速制动这样一个过程？
3: 现在实际上它是一个自由下滑的过程，就是进入一个大概载入角在1.5度到两度，就是逐渐接近地球。这个时候减速还是很慢的，就是
0: 这个时候减速主要还是靠就是外面非常稀薄的那种大气层的减速，
3: 就是这个时候减速很小。
0: 我们现在看到神舟22号的位置已经逐渐的接近非洲大陆了啊，马上就要到达非洲上空了，
1: 马上就要回家了。
0: 是，我们的这一路上啊，也有很多的监测站，他们也都一直在锁定着神舟22号，对它的这一路来进行保驾护航。
1: 大家都关注着他们。
3: 对的，
0: 是。
3: 现在我们的天链，你看上面有天链2号、3号。
0: 哦，是的，
3: 对，三星，然后天链1号、5星。现在我们的通信、数据传输 全程的，只要我们需要都可以保证我们能够实时全程的通信联络。
0: 现在我们还看到神舟飞船的外面的一个摄像头的位置哈，
3: 对对是，
0: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地球全貌哈，这个场景非常的美丽，
1: 不知道能不能看到我们
0: 啊？那肯定是看不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啊，他们看到的。
3: 实际上，400公里这个高度对太空来讲是非常低的。你看，我们还看不到一个地球的全貌，就看到地球一个轮
1: 一部分，
3: 一部分一个轮，就有了个轮廓。对，
0: 对，之前由总台牵头拍摄的这个电影《窗外是蓝星》，我们也看到了我们的航天员从这个空间站拍到外面的这种一个地球的景色。然后再看反方向是宇宙的那种颜色，这种奇妙的感受，其实我觉得三位航天员即便是现在已经踏上了归程，依然会被这种场景所震撼。对于每个观众来说，每个听众来说，也是这样的一个非常激动的内心，
3: 非常美丽。
0: 是，
1: 他们会不会就是也透过舷窗来观看我们的地球呢？
3: 没问题啊，都可以看。
0: 但是他后面还有一个座椅姿态的调整，那调整之后就看不到了。
3: 都能看着啊，
0: 那也可以看到。
3: 不是那个是已经很贴近地面了。
0: 着陆的时候，也没有必要去欣赏
3: 很贴近地面了。
0: 那个离家非常近了。
3: 对。
1: 其实我还有一个很小的问题啊，就是他们三个人现在是工作状态。比如说，如果渴了，在这个时间段，他们可不可以喝点水？
3: 没问题啊，后面都有轻便饮水器和饮水袋。但是一般情况下，因为我们现在采用的快速返回，我们从那个载入点到着陆才50分钟时间，所以一般情况下还没有喝水的需求。
0: 肯定也有朋友问了，说那上厕所又怎么办呢？
3: 对，有腰布斯啊。我们小孩穿的腰布斯就是用我们航天转化为民用的。
1: 就咱大人也有，包大人。
3: 对，就是我们的腰布斯，就是用我们的航天产品转化为民用的。
0: 对，这个故事想必大家都听了很多次了，
3: 都知道。
0: 其实，在航天科技的逐步发展过程当中呢，我们有把更多的这种航天科技应用到民用的领域。
3: 对，
0: 让大家让航天科技造福民用。
3: 对。
5: 落点经度，东京。
4: 不过航天员也是很辛苦的，在
0: 的确
4: 为了防止一些不方便问题，他们还是尽量少喝水。
5: 对，
0: 是。
5: 纵4分44秒，落点纬度，北纬41度，三拐分。
6: 中国之声筑梦空间站特别直播，神舟21号，欢迎凯旋。
7: 落点纬度为北纬41度，三拐分36秒。
5: 正确，猛士。
2: 猛士明白。
3: 在跟轨道分离前进行第一次落点的预报。
0: 是的，猛士，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地面搜救。
1: 对，
0: 是。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国之声主持人杨洋，欢迎收听中国之声筑梦空间站特别直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欢迎凯旋》，见证航天员平安归来。
1: 我是中国之声主持人李欣，此刻我们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指挥大厅为您现场直播，环球资讯广播并机直播。中国之声和环球资讯在央视频和云听的直播间已经打开，欢迎您登录客户端进入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
0: 此刻我们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指控大厅为大家做现场直播，直播席还有两位嘉宾，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航天员大队首批航天员陈全，陈老师欢迎您。
1: 欢迎您陈老师。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另一位呢是西安卫星测控中心高级工程师郭磊，郭工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刚才呢我们也跟大家提到哈，现在整个飞船的这种运行呢是朝着祖国的方向啊，在一步一步的临近啊，
1: 大家都非常期待这个时刻。
0: 现在已经看到这个现场大屏幕，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是在非洲的上空了。
3: 大概高度还有300千米。
0: 对，300多一点。那这样的一个高度的变化，其实对于航天员坐在座舱里面的返回舱里面的航天员来说，是不会有任何的这种反应的哈。
3: 对，感觉不大。300公里跟400公里区别不大，
0: 是吧？我们之前也曾经听到，就是说这个航天员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就开伞那一下的反应是比较大的，就包括。 括就是进入黑站，很多人觉得黑站可能失去联系一段时间，那段可能航天员会觉得不舒服，但实际上是开伞了一下。
3: 对，开伞那些冲击力比较大，
0: 是吧？对，就是那个姿态它的变动是不可预知的哈。
3: 那对，最主要是开伞开主船以后晃得很厉害，跟坐球圈一样。
1: 那个座椅会不会能够把晃动减轻呢？
3: 那不可能，不可能的。这固定的很实的。
1: 那昨天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在返回之前呢，他们持续开展了部分空间科学在轨实验和试验，完成返回前实验样本采集、处置和下行物品的清点整理。目前神舟二十三号乘组已经进驻空间站，两个乘组完成在轨交接和轮换，神舟二十一号乘组正在返回地面。
0: 当那把象征着中国空间站管理权限的空间站钥匙顺利移交之后，神舟二十一号乘组为自己7个月的太空出差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安心踏上回家的路。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那一激动人心的时刻。
8: 神舟二十一号指令长张璐说：“
9: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7个月之前，神舟二十乘组把这把钥匙交到我们手中，转眼我们就要离开中国空间站了，心中非常的不舍。这些天和大家在一起生活、工作，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愉快。尤其是你们所展现出来的一加一加一等于一的这个团队精神。”还有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工作能力，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8: 神舟二十三号指令长朱阳柱说：“
10: 好的，现在又接过了象征咱们中国空间站的接力棒。在这短短的几天里，二十一乘组为我们在生活、工作各个方面事无巨细的给我们做了充分的交流和经验的传授。这几天来，我们真的非常的感激，也非常佩服你们的敬业精神。7个月来，你们把工作完成的特别圆满，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二十一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谢谢你们的奉献，谢谢你们的工作，感谢。
11: 好。”
0: 这把钥匙的传递其实也象征着一种精神哈。
3: 对的，传承。
0: 对，是传承，
3: 也是接力棒。
0: 对，我们听得很清楚啊，也要把它牢记在心，这是航天人的像誓言的一种存在了。那刚才我们通过大屏幕呢也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数据了啊，看到这个就是飞行的高度已经到了300千米以内了，而它的这个运行速度还是挺快的，每秒钟
1: 281
3: 不是
0: 7000米，一秒钟7000米的这个运行速度。
3: 对啊，对，现在的话就是实际上减速很少，
0: 对，很少，
3: 7.78大概在轨道上，然后现在是7.68，基本上没有怎么减速。
0: 哎，那国公呢？现在看到这个大屏幕上的这种信息，您来分析一下，就是说现在，情况如何？如果我们还要再去关心一下的话，这个空间站其实在上面也在不停的运转哈，就是空间站的情况怎么样？然后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它的情况又怎么样？
4: 目前来看呢，其实整个任务各个阶段执行都是非常顺利的，空间站的整体状态也是良好的，而且和神舟二十号飞船分离后呢，整体姿态是比较稳定的，测控和信息通信都是正常的，神舟二十二号飞船呢返回各阶段都比较正常，我们地面系统呢指挥呢也是非常精准准确的，刚才陈老师也说了，这个天链系列卫星看看建立的这个数据通信链路也是很稳定的，有力的完成了这种数据链路支撑保证任务，看通过直播播画面呢，看到我们的乘组人员的精神状态啊和身体状态都是非常好的，可以说整个任务是非常顺利的。
1: 那其实我们在任务当中啊，最喜欢听到的口令声啊，应该是正常，那这代表这个任务正在顺利的推进。那其实，在节目之前我跟陈老师交流过，我非常羡慕这个航天员乘坐这个神舟飞船穿梭在天地之间。但是话说回来啊，您看这个回来出差回来，这个这么长时间坐在飞船里，它到底是不是不太舒服呢？毕竟咱们不说久坐伤腰嘛，对吧？他这个会不会腰疼啊？他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他会有不适吗？
12: 航天报告，动拐腰，
3: 还是要感谢我们的科研人员，现在都实现，
12: 北京明白，
3: 就是已经开始，已经是快速交会对接，快速返回，让我们航天员。

0: 失重装的状态，实际上是很舒服的，比地面坐的舒服多了，
1: 肯定不会腰疼。
0: 哎，不会，对，不会腰疼。
1: 那我们多虑了。
0: 对，就是
2: 现在我们在大屏幕上看到啊，刚才这个速放比已经进行了一次调整。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国家的这个版图的面积啊，已经占到屏幕的更大的部分了。也就是说，刚才看起来像是一个星球，现在看起来像是一张地图了。
1: 非常清晰的看到了北京。
2: 对，现在我们也看到神舟22号飞船正在朝着我们的方向奔来啊。其实刚才陈老师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多次提到，就是黑障区。这个黑障区呢，在这个阶段呢，神舟飞船和地面的通信联络会中断，但是我们的测控工作是不会中断的。那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航天科工集团2院范林刚。范林刚你好。
3: 主持人好。
2: 哎，范总，在黑障区的话，你看很多人都这么理解了，到了那个区域就是没信号了。那么你们的设备是如何来发挥作用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神舟飞船返回地面之前，进入这个稠密大气层的这个过程中啊，因为这个速度非常的快，所以飞船与周边的这个大气高速摩擦会产生这个高温。这个高温呢，就会导致这个大气的这个分子电离化，然后就在这个飞船返回器的这个表面形成一个电离层的一个薄膜，我们叫它这个等离子罩套。这个等离子薄膜就是像一个罩子一样，它能隔绝地面和这个返回器之间的这个通信，导致这个地面失去这个与飞船返回器的一个联系。那么这个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这个返回的这个着陆场就配置了这个相控阵测量雷达。雷达呢，就是在这个黑障区呢，就通过这个反射式的这种外测去探测，实现这个飞船的连续跟踪的一个测量，进而呢就是准确的去定位这个着陆点，这个提供一个更加精准的这个数据。我们也是把这个历次的这些飞船的这个返回的这个跟踪的测量的数据呢，研究了这个飞船在黑障区的这个电磁特性和运动特性，所以就设计了这个飞船在高速穿越黑障区的这个过程中间的一个快速捕获和跟踪的一个方法。所以针对这些黑障区呢，就可能出现的情况做了一些针对性的预案，确保这个雷达能够在第一时间快速的对这个返回器进行这个定位，然后实现对这个飞船的这个稳定的跟踪，为飞船的这个平安着陆呢扫除这个盲区。主持人。
2: 那针对航天的测控任务的话，我们主要使用的是雷达技术吗？就是这个雷达它会有哪些突出的技术优势呢？
3: 好，主持人，那个雷达测控技术呢，其实也是经过了多年的这个发展，本身呢就具备了对飞船这种远距离的这些目标实现这种高精度的一种探测的一个能力，并且呢在这个具有这个环境适应性强啊、系统可靠性高、不受云雨等因素影响的一些优点，也是航天发射和返回任务中间的这个重要一环。另外呢，就是雷达探测呢，如果能够获得更多的信息对飞船返回的这个安全保障就有更多的这个安全的一些支持。这些年呢，我们也是不断的这个优化迭代这个雷达系统的功能现在呢也是能通过这个雷达回波电磁波的一些特征啊，反映一些目标的一些细节的一些特征通过这些技术呢，能够去努力获取更多的一个返回舱的一些可靠的一些信息，为这个飞船呢安全返回提供更加完善的这个保障。主持人。
2: 那结合雷达的技术发展呢，现在最新的雷达测控在哪些方面又有了一些最新的提升呢？
3: 主持人。我们在这个持续的这个任务保障中啊，其实也是这么多年也是在不断的优化这个技术的一些设计和测控的一些方案。那么提升这个雷达对目标的探测的一个能力，实现这个返回器穿越这个黑障区过程中间的这个稳定的跟踪典型的呢，就是比方说，首先我们是针对黑障区内这个高速目标，在这种特定速度啊，还有这个特定高度下，会产生这种信号急剧衰减甚至消失的这样一个问题。采用更加先进的这些器件进行这个功率的一个放大然后更为灵敏的这个信号去接收我们雷达的一个回波，说提升这个雷达的这个探测的一个威力，然后增强这种黑障区的这个探测的一个能力。第二方面呢，我们也是去针对这个黑障区的这个目标回波急剧变化的这样一个特点，也优化了我们雷达跟踪的一些这个资源调度控制还有跟踪回路控制的一些策略。 然后呢就是可以采用一些这个最

0: 匹配的一些目标检测的方法，还有和这个比方说基于目标特性的一些跟踪回路的一些保持的一些逻辑，然后从而提升这个雷达对目标的这种检测和稳定跟踪的这个能力。
1: 嗯，
0: 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还可以就是针对这个飞行区附近的这个高速目标的这种快速截获的这种难题啊，建立一些快速截获的一些策略啊，从而充分的利用这种固态的这种相控阵这种雷达的这个波速快速扫描的这种优势，去确保我们雷达在这个返回器进入飞行区前呢，能够快速的去把这个目标能够捕获。此外呢，我们还可以去就是根据目标在不同区域的这个运动特征，去优化我们波形的一些设计，然后呢就是在它不同的这个位置和阶段呢，去实时高效的去自适应的去调整调度我们的这个雷达的波形参数，然后从而呢就能够确保最优的一些跟踪波形的配置，实现这个目标载入过程中间的一个稳定的一个跟踪。
1: 嗯，
0: 啊，这些通过这些技术呢，就能够去提升我们雷达在整个阶段中间的一个稳定跟踪啊，这个返回器的这样一个目的。另外呢，就是除了技术以外，我们肯定还是要针对这个历次任务啊，特别是我们这个结合我们本次任务中间的一些场景，然后也是在任务准备的这个方面呢，去制定这个详细的一个方案的一个优化的一个工作，然后呢，从而确保我们能够更好的服务任务的完成。主持人，
1: 好的，感谢范总。郭工，刚才我们提到这个黑障区的测控哈，就是这种黑障区的测控是不是就是理解起来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就是在世界各个国家可能有不太一样的技术，比如说我们猜想会不会有的是光学技术，有的是雷达技术啊，或者其他这些我们平时能不能够去练这个事情，就是我们在对于黑障区里面这个飞船运行的这种整个状态这轨迹，我们能不能够去进行精准测控
2: 啊。黑障区的这种测控的难题呢，应该是整个航天界都会遇到的这种难题，其他国家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其实如果要做演练呢，其实我们的地面的一些科研机构呢，也在地面上建立了一些十分逼真的这种模拟试验的系统。通过这种模拟试验系统呢，我们能验证这种黑障区测控的这种可靠性和有效性啊。
3: 那么和飞船的通信联系啊，您所在的这个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是一个重要的测控通信地点，那么除了这里之外啊，那么在这个返回期间还会有哪些测控点给我们源源不断的这个传回相关的信息呢？
2: 啊，应该说这个神舟返回的这个任务过程中啊，是天地系统协同联动完成的这么一个信息保障。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呢，是整个中国航天测控网的核心，和其他的几个中心呢结合，也就形成了地基和天基这种两大的测控能力。这次任务中啊，我们看到啊，地基测控除了刚才说的和田，还有东风啊、喀什啊等一系列的一些测控分队。天基测控呢，就是刚才说的主要依靠天链系列卫星来完成的一个数据传输。
1: 那目前来说的话，这个地面和空间站的联系，我们主要是依靠哪些技术？怎么能够保障？就像现在大家对于网络的要求很高啊，就是我手机必须实时在线。那我们现在地面和空间站也能够保持这种实时在线、永远在线吗？
3: 对，信号不好怎么办？
2: 这个其实空间站和地面的这个联系啊，主要刚才说的有天基、地基、海基这么一个立体多维的一个立体的通信结构。在天基层面呢，我们这个天链中继卫星呢，通过多星协同联动呢，可以给空间站提供一种长弧段、高覆盖、高速率的这么一个传输能力。像前期的那种空间站的太空授课，都是靠天链卫星来支持的。
3: 我们都直播过，非常清晰。
2: 对，地基层面呢，像我们的这个测控站呢，也基本上是遍布全国的，那也有一定的海外站来作为补充。啊，这时候可以为空间站提供一个多重的一个测控通信链路。
4: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1: 然后我们听到了推返分离的
4: 推返分离
5: 目标。
3: 我们现在呢听到了现场的口令推返分离，那返回制动已经结束，这意味着呢飞船已经进入到了返回轨道，这个时候呢飞船将会保持无动力的飞行状态继续飞向地球。
1: 我们听到了这个现场的口令哈，就是推返分离，稍后呢将会是有一个配平攻角的一个过程，然后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飞船将会进入到黑障区。而在这个阶段呢，大概有五分钟左右是没有办法和地面获得任何的联系，我们也没有办法看到返回舱里面的具体的情况。在这个时候以前我们印象很深刻，就是总会说我们也没有什么技术啊可以突破这一点啊，就是这个等离子体的这种屏障。

0: 能够突破它，然后实现天地的这种通信。当然这个研究是一直在进行，但是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非常准确的一个好的结果给我们哈。
1: 对对对，
0: 但是我相信其实人类很多科技上的发展都是这样。
2: 北京下面通报返回舱第二次落点预报，
0: 第二次落点预报，
2: 东京幺洞洞度洞四分四幺秒，东京幺洞洞度洞四分四幺秒，落点纬度，
1: 这个是我们航天员真正的踏上回家之路。
2: 是，三五秒。
0: 这个第二次落点预报应该说和第一次的时候，它就会进行一些数据上的校正了。
2: 二次落点预报
0: 非常准了，这个数据叫
2: 雄鹰，
1: 还进一步校准，因为后面还有
0: 两个
1: 高空风啊，然后还有那个气温器啊，中枢风向还进一步进行校正。
3: 落点纬度为，
4: 我们现在看到大屏幕上的画面是不是东风着陆场？
3: 三五秒。
1: 那肯定是了。
2: 正确，猛士，
5: 猛士明白。
4: 咱们这个推返分离的这个时机是怎么选择的呢？这是也要经过精心的计算吗？
1: 对的。
5: 红光发现目标。
1: 太低了的话，
2: 红光发现目标
1: 会影响我们后面载入大气层，因为进入稠密大气层以后会产生高温，我们的透镜层是不规范的，而且是不
6: 天路暗号零三九，更多非常
1: 不是很也不防热。如果是不抛掉的话，会危及安全。如果抛着了，后面我们的轨道如果是不合适的返回轨道，也没办法修正。所以说这个时机的话，选择是非常重要的。再过早过晚都对安全。
0: 我们现在可以从现场的大屏幕上看到啊，就是在上屏幕也在右侧哈、啊，上面这个屏幕呢是指挥机的画面，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指挥机的这个画面。下面的那个位置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通讯机的一个画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是应该是空中的这种搜寻的这个机器已经启动了，已经在运作当中了啊。然后在中间的屏幕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现在是一个模拟的一个画面，就是现在模拟的是神舟二十二号飞船，它现在正在运行的这样的一个轨道。
1: 通过那个，
4: 我们看到有两个点，
0: 对，哎，我们看到
4: 两个亮点，
1: 原本是一个推进舱，
0: 就是推进舱和返回舱，对吗？
1: 对的。
0: 说这个时候还会有一个火流星的现象，就是从
4: 带尾巴的那个是什么？刚刚在屏幕上。现在是一个小点。
0: 好，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光学捕捉还是很稳的哈。
1: 对的，
0: 就是刚才我们看到说有两个小点的那个状态，就说在航天员在座舱里面也可以看到推进舱是缓缓的离去，然后呢就会绽放出那种
2: 80跟踪结束
0: 非常绚丽的光芒来，就是拍到我们刚才说的另外一个点，是不是这么回事？是这么理解吗？
1: 对的。
0: 那这个火流星的持续时间，它应该一开始的时候和这个返回舱的运行速度是一样的，它是逐渐的减速，然后
1: 对的，因为它没有防热层嘛，在大气的过程中它就会很快就烧掉。
4: 这个我们在地面是不是也可以观测到，比如说天文爱好者
1: 那肯定观测到。
5: 安息发现目标，
2: 八周安息发现目标，
0: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一组发现目标的。
1: 对，现在航天已经进入了一个黑障阶段。
0: 是。
5: 黄河跟踪结束。
0: 进入黑障的时候呢，我们主要靠的就是光学监测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了。而且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好像这个减速就开始变得快起来了，之前一直都是每秒钟7000米左右的速度，
1: 对，
0: 而现在这个速度明显的已经加快了，就是每秒钟现在是6.7左右的这种速度了。
4: 那么在进入黑障区的时候，就是我们航天坐在返回舱里，它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因为这个时候不是失去联系，你们会很害怕？
1: 那倒不会，因为我们有以老带新嘛，有经验，然后我们在地面可以模拟，就是用模拟器可以模拟我们舱外的景象，还有空 VR 这种模拟这种景象。我们航天在即使没飞过都心里有数。
4: 那在黑障区会是最难受的是吗？
1: 不是最难受的，主要是外面的烧死的跟过火焰山一样，这个景象
0: 太上老君的炼丹炉，我们老这么说，老这么听、啊。
4: 但是里边不热是不是？
1: 不是，他因为他那个我刚才讲了，他在那个提前对我们的返回舱进行了预冷，我们最终的温度不会超过30度。
0: 就是说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神舟五号在返回的过程当中，当时技术上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好吧，就是我们说
1: 至少是没那么自信。
0: 对对，这个更准确哈。
1: 对，
0: 就是当看到那个舷窗上有一些感觉是有一些剥落的时候，
1: 好像融化一样。
0: 对，
1: 他就感到很恐怖。对
0: 对对对，那现在我们这个技术上是已经开始有一些提升了嘛，就不会那么恐怖了嘛。
1: 不是，它实际上我们就知道这是正常现象，
0: 这正常现象，
1: 因为我们的外面是一层那个防热材料，它是先对

0: 我们的防御材料进行碳化，然后烧蚀、气化、剥离。这个过程，
1: 所以这个过程，航天员他都能够清晰的看到，是吧？
0: 对，就是看那个看到外面全是一片火海一样，就从全从里面看都是。
2: 郭工刚才就是说到这个推反分离的哈，这个时机一般是是怎么来制定的？就什么时候来进行这一步？
3: 我们刚才看刚才这个任务啊，实际上这个推反分离一般都是制动后20分钟左右，
4: 去实施的。
3: 这个都是算出来的，而且这个时候地面高度呢，大概也就是145公里左右吧。我们这个返回舱呢，就是推反分离之后建立正确的姿态，然后再进行一个安全着陆。
1: 那么它这个推反分离的成功又意味着什么呢，陈老师？
0: 推反分离成功，刚才讲的就是意味着它现在已经踏上了回家之路。另外一个就是说明了我们的那个安全有了保证。如果没有分离，就是没有个安全分离的话，它那个外形是。不是那个流线的，而且是不是防热的，直接回归进航天返回的安全。
1: 其实还有一个很
4: 关键，山海跟踪结束，
1: 还有一个
5: 很关键
1: 的这个步骤啊，就是建立配平攻角。
2: 有时候叫配平营角。
1: 对，
0: 配平攻角
1: 听起来特别的专业。郭工能给解释一下？
5: 青山发现目标。
3: 那个这个其实可以分两步解释。
5: 长城报告，
3: 攻角，攻角。攻角实际上就是返回舱朝向和它飞行速度方向的这么一个夹角。如果这俩重合呢，就叫零攻角。配平呢，其实是让作用在返回舱上这个空气动力呢，让这个舱体自身不能随意转动。那配平攻角呢，这个核心的目的就是让返回舱在穿入大气层的时候能够产生一定的升力，这时候呢就能实现对飞行轨迹的一个自主控制。就是这个意思。
1: 是不是可以理解成我们这个飞船就很稳了飞的？
3: 对对对，
0: 就是跟那个不动一样，它即使受到扰动以后，它也会自己回到原来的状态。
1: 是有点像我们开车，比如说你开片头给你揪回来。
0: 对对对，那它有个自稳定，就是省去了很多控制的程序，或消耗燃料。
2: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大屏幕上一个光点，好像是在云中穿梭，但这个时候呢，还远没有到达这个真正的云层啊。
0: 现在已经
2: 只是拍摄的时候，
0: 对，现在已经出黑障了，现在才30千米了。
3: 现在通信应该都已经恢复了，
0: 对，恢复了，
1: 这很近了，离我们。
0: 对。
2: 现在的速度已经降到每秒钟
1: 1.18公里。
0: 对，
2: 这个速度已经跟刚才降了很多了。
0: 它最后到20公里的时候，最终平均速度是每秒200千米，两百米就再不能减速了。这时候重力等于阻力，就不能再减速了，就靠我们的
2: 那个时候就要靠
0: 开伞减速。对
2: 对，是。
1: 在我们看来，其实这个数字变化还是很快的。
0: 对，
2: 现在在现场，其实直升飞机已经。在这个附近来待命了哈，就是盘旋了。
0: 他现在已经布置了目标了，应该是。
2: 是，他们现在其实已经可以朝着大体的方向。
0: 对，
2: 先朝那个方向去。
1: 基本上这个第二次落点预报的这个点位是不是就比较准确了？
0: 对，
4: 人说你好啊，都很正常，完毕。
5: 北京明白。
4: 飞机跟踪结束。
0: 大家听到这个声音都特别高兴，我们的航天都状态正常。
1: 其实可能很多听众会好奇啊，这个推进舱和返回舱它在下降的过程当中分离，你这个分开的过程它怎么就是彻底分开，它会不会俩人撞上？有可能
0: 不可能，它因为它有个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嘛，它会把它脱离它那个返回舱的轨道。
5: 加州跟踪结束。
0: 按它自己的轨道运行。
1: 那郭工它有这个就是技术保障，它一定肯定是反方向的。
3: 它这个分离呢是通过这种推力系统
0: 对
3: 来进行一个主动推力来进行分离的，它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松开。这样的话，它这两个返回舱啊和推进舱啊，它就会按照两个轨迹进行运行，一高一低。那个高的呢，其实就是推进舱，它是在大气层中烧毁。
5: 长城
2: 舱，我们看到
3: 回着陆
0: 10公里了，
2: 十公里，对，
0: 把那个引道伞拿出来了。
2: 这个开伞整个过程的话，应该是好几个，这是应该是第一个开伞的过程。
0: 现在已经把引道伞抛掉了，把那个减速伞拿开了。
2: 这个开伞这个过程对于航天员来说，是不是就是这整个过程当中反应最明显的一次？
0: 对，现在已经把主升打开了。
1: 这个
0: 时候就对，现在是我们航天员也特别高兴，我们观众也特别高兴，我们听众也特别高兴。
5: 我们
0: 的返回舱的主升已经打开了，说明我们航天的安全就得到保证了。
2: 是，
5: 落点经过。
1: 天很蓝啊，很漂亮。
2: 对对对，现在看到下面这个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一个落点的监测，
0: 晃来晃去的，特别
2: 对对对，
0: 这里边特别难，是跟他做酒泉仪，而且晃的角度特别大。
2: 以前
0: 现在也开始。 排那个燃烧那个燃料了，对，燃料，嗯，燃料排放
5: 三九分。动六秒，
1: 这燃料排放会持续多长时间？
0: 现在很短，已经排放完了。
1: 这样就能够确保我们安全落。
5: 北京，你们
0: 它是剧毒的。
5: 北京第三次落点预报已发出，雄鹰
2: 马上应该就抛掉那个防热大底了哈。
0: 嗯，而且这个剧毒，它是从2.9%到8%，它这个范围都遇到火会都爆炸，就特别危险，所以说提前把它排放掉，保证我们航天员的安全和飞船团上的安全。
1: 那陈老师，这个打开伞的这个过程啊，其实很多人会关心，它会不会像这个就是比如说我们那个飞行员跳伞那种感觉会一样吗？
0: 那它一样的地方就是都有一个向上拉减速、自动减速的过程，然后不同的是看到外面的景象不一样，对不对？然后着陆不一样，它是靠我们的发动机、反对发动机进行那个缓冲，还有包括我们那个座椅提升进行缓冲。
5: 北京明白。
0: 我们航飞旋跳上去全靠腿，三进一品带缓冲，来减轻冲击力。
2: 我们现在看到返回舱的姿态就变得非常稳定了，不像刚刚开伞的时候在左右摇晃。
0: 现在就舒服多了。
2: 嗯。
1: 那是不是难受的过程已经结束了呢？
0: 那不是，看着晃的还是在晃。
1: 哦。
2: 对，只是我们这个角度来看，
0: 对，
1: 没有那么大，
2: 比刚才好了一些。
0: 嗯，对。
2: 现在距离地面的高度还有5000多米。
0: 嗯。
2: 好，刚才看到一个模拟动画，我没有看到这边实体的动画。
0: 嗯。
2: 有这个防热大底的脱离。
0: 嗯。
2: 其实，在这个防热大底之上，应该就是一个反向助推器吧，就是在那个缓冲降落的时候用的那个，
0: 对，反对发动机，有4台2500油的反动发动机，把速度从每秒7到8米减到每秒1到2米。
2: 那一下的话，航天员在这个返回舱里面会不会也反应就是比较明显一些？
0: 周围提升了。座椅提升也有感觉，对，
1: 就是说这个
5: 长城报告
1: 大底和这个座椅提升，它是一个基本上
5: 6公里通，
0: 先跑防热大底，
2: 6公里通了，现在，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还没有打开，我们6公里的时候就把我们的备份伞启动，我们的备份系统，
2: 现在我们看到现场的这个画面区域啊，有两个区域，一个是更大一点的，一个更小一点的。现在是不是我们对于这个落点，包括最后那个红点，是现在我们第二次预测的这个全部都是第二次预测的这个结果，落点的精准位置。
0: 嗯，
7: 好，往回收一收啊。
2: 现在空中分队已经开始收拢飞行了，也就是说他们不光是有一个方向了，而且有更加具体的地点，他们开始围绕那个方向。
0: 嗯，
5: 不是北京，
0: 刚才张璐指令长已经告诉我们的航天员把脚稍一收，然后把安全带系紧一点，就做好着陆准备了。
2: 好，
0: 抛防热大底，
5: 抛防热大底，
2: 抛防热大底啊！这一步是，
1: 我们也刚才看清晰的看到了，
0: 对，
1: 这个防热大底已经被抛掉了。
0: 对，
1: 其实我们知道抛防热大底呢，就是为了抵抗飞船进入大气层，是因为摩擦产生的巨大热量。那么为什么就是刚刚那个时候把这个大底抛掉？
0: 那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如果抛太早了，我们的防热大底
5: 长城报告座椅提升完成，
0: 然后到了地面的话，很有可能无。安全。
2: 哎，刚才我注意到那个防热大底在抛掉以后，它有两个圈掉了下来，那个是它的，
0: 实际上就是防热大底掉下来。
1: 这个防热大底
5: 是
1: 什么做的？
5: 猛士军表。
0: 它是由那个一些那个防烧式的材料，它内部的话就是
5: 北京明白
0: 那个聚酯。分权聚酯，它是一个燃烧带着热量的，还有一个外面就是它都是那种六边形的，外面有一圈是那个碳纤维来进行加固的，就相当于我们的水里边的钢筋。
1: 这个防热大底会很热的，
0: 它在最热的时候可以2000度左右，
1: 2000度
0: 最热的时候
1: 能不能摸？
0: 现在肯定不热了。
1: 它会掉到哪儿呢？这我也特别关心，我总担心会不会砸到。
0: 因为它是一个，它肯定不会，下面就没人，一般情况都没人。对，它在戈壁嘛，沙漠。
2: 现在猛士和雄鹰都已经朝着目的地的方向驶去了。现在我们看到返回舱距离地面的高度已经不到4000米了。
0: 你看现在这个角度看，还是晃得很厉害，对不对？
1: 对。
2: 对
1: 我们坐在里边，是不是要比看起来就是晃的角度更大？
0: 对，
1: 就很像海盗船吗？那
0: 比那个厉害多了，这个70多米长的伞身。
1: 就看起来没那么晃，但实际上比海盗船晃得很厉害。
0: 晃得很难受。
2: 郭工，就是咱们提到这个，计划落点和实际落点，它一般会有多大的差距？我们怎么算的？然后最后的结果又会如何？
3: 这个其实咱们每次的这种的落点预报，它的精度基本上是一致。

0: 掉了。
1: 只不过说在实际落点和这个理论落点，它还是有一定的误差的。
2: 嗯，
1: 这个呢，它
3: 现场环境有关系，
1: 跟打气的相关的参数是有关系的。你像大气密度的变化，高空低风，高空低风的风的风场的变化，这些都是造成。
3: 对，
1: 另外一个像我们飞船自身，其实经过规范，
4: 哦，现在是排，现在才是排那个，
2: 哦，
4: 排
2: 出
4: 那个
2: 处理阵烟啊，
4: 对，
2: 这就是那个
4: 推进剂，对，
2: 推进剂，
4: 对，
1: 剩余的推进剂，
4: 现在是推进剂排放的时候。
3: 这个排放的过程其实并没有太多减重的意思哈，
4: 不是，就是把它有毒，而且是易燃，剧毒易燃易爆，必须在着陆前把抛掉，把它
0: 开着往回
4: 排放
0: 左右摆，感受到了吗？
4: 上路的时候感受到了，
3: 我们都听到了，
2: 感受到了，我们也感受到了，
4: 对，我们看到了。
3: 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航天员三位航天员的这个状态，应该说这个心已经可以
0: 左右就
3: 已经放下来了，
4: 对对，
3: 已经非常安定了。
4: 嗯，
3: 我们只是在等着最后落地的那一刹那。
4: 嗯，
2: 现在我们非常能够很清晰的看到返回舱，
4: 对，
2: 这边冲朝着我们的是亮的那面是吧？没有被烧的那面。
4: 嗯，对的。
2: 嗯，
3: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这边的屏幕应该都是，应该是应该是我们的空中救援分队啊拍到的这个景象
1: 啊，直升机拍的，
3: 直升机拍的哈，
4: 对对，
3: 是，你觉得它锁定的还是稳稳的，
4: 对对对，
2: 嗯，而今天天气非常好，也很蓝啊，
4: 对，直升机就在上面，
2: 嗯，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20:04，这画面很漂亮，
4: 嗯，
0: 啊，不用管了，
1: 你看这么清晰的画面呢，其实是通过咱们天链和零一星传回来的，
2: 嗯，
3: 哦。那现在的话，应该也就不用再进行落点的预报了。我们现在无论是空中的还是地面的，都已经朝着一个方向去。
4: 这个高度还有一次落点预报，
3: 还要有一次，
4: 还应该还有一次，
1: 应该是在基本上675米吧，好像是675米的时候。
3: 现在的高度是2400多米啊，
4: 对，
3: 还有一段距离。
4: 着陆前还有什么最后一次落点预报？
3: 嗯，现在直升机已经锁定了。而且不光是我们的这种机器的锁定，全国人民的目光也被锁定在这个返回舱上。
2: 嗯
4: 嗯，
2: 这个时候大家就很紧张又很期待。
3: 嗯，
4: 对，
3: 我觉得最紧张那会儿已经过去了。
4: 对，
3: 嗯，
4: 对，
2: 马上就要平安回家了。
3: 现在我们虽然看不到返回舱里面的情况，但是我们时不时能够听到航天员们
4: 在里面交流，
3: 对，而且甚至可以用谈笑风生这样的状态来进行交流。我们知道他们的状态很好，
4: 对，
2: 他们现在是不是心情很好？
4: 对，
2: 嗯，马上到家了。
4: 对。
3: 那现在的这个搜救队，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做什么呢？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去汇聚嘛。有哪些手段，来辅助这个搜救人员完成这次任务呢？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个空域之内，我们不能够派出无人机吧？就是我们是不是还是
4: 对还是用的
3: 相对传统的
4: 有空中搜救队，有地面搜救队。嗯，那空中搜救队的话，它几乎可能做到船降。人就极度，
2: 嗯
4: 嗯，
0: 发水进去。
2: 这个伞在屏幕上看起来不大，但它实际上是非常大的。
4: 对，大概是三个篮球场大小，六分之一个足球场的大小，1200平方米。
2: 1200平方米，
4: 对，嗯。
3: 以前我们经常会对于这个它的落地姿态进行一个评价。但实际上，这个它的落姿和最终就是说，评判它的这种技术是没有什么关联的。就是说，它即便是我们知道它是一个中型的，下面是宽一点，上面是窄一点。
4: 嗯。
3: 如果说绝大多数时候我们可能看到它会翻倒。
4: 对。
3: 但是这并不说明说我们这项技术还不够成熟，已经是非常成熟。
4: 不是，它有很多因素，包括风速、风向，还有地面是否平整，还有我们姿态盘的发动机是否推力一致。
3: 嗯。
4: 就是我们航天员如果是坐落在平地上，就着陆瞬间马上把伞给切掉。
2: 嗯，
4: 如果坐落在山上，就不能切伞，让它尽可能快速减速。
3: 哦，
4: 如果掉到海里边，在我们的返回舱接水的瞬间，要把伞切掉。我们在看到海平面是很风平浪静的，但下面有可能有暗流，会把我们的飞船卷入海底。所以我们航天员如果是我们的飞船返回舱如果掉到海里边的话，就要及时把伞给切掉。对，
2: 切伞的这个
4: 是手动，
2: 非常关键，
4: 对，
3: 这个是手动的。
4: 对，如果在陆地上有风的话，你不及时切掉的话。

0: 办公的防护墙拖得又滚又跑，猛烈容易受伤，对，
1: 就是，
2: 因为它很大，您刚才说1200平方米，它这个
0: 对，有一点风就会拖着跑。
1: 那还有我们提到这个反推发动机，它是在离地的时候1米，那个我们应该不是航天员来进行手动操作，那应该是机械操作，
0: 那是全靠那个伽马高度表。
1: 哦，
0: 对，伽马源。那伽马源呢，它那个是最能够在低高度不用任何的就是辅助设施，包括电源呐、而且抗干扰能力特别强，指向性特别好。所以现在在低高度的话，判断高度就是启动我们的那个反推发动机都是用伽马源。
2: 那么这个它这个飞船落地的姿态对这个在里边的航天员他们的感受会有影响吗？比如说
1: 我们看到现在的离地高度，受
0: 了对航天员落地肯定会舒服的痛，但是如果有一点侧风，它一撞击有一个角度撞击，然后再一反弹，就很有可能倒。到目前为止，只有神舟六号、叶海胜和这个飞行的话，叶海胜那次是直立的，还有神舟13号，翟日刚，然后叶光富还有王平，他们那次是直立的，其他全部都是一着陆就倒了。对。
1: 我们现在看到离地高度已经不到600米了，500多米，马上就进入400米的范畴之内了。而现在我们感觉这个区域好像，已经可以说现在已经进行了最后一次落点的确认了。
0: 对
1: 对，是不是这样？然后我这个位置呢，应该说是无论是空中搜寻队伍还是地面的搜寻队伍，都已经急速朝着这个方向驶去了。我看到这个区域是
0: 还在摆是吧？
1: 对，
0: 看这个还在摆。
2: 这个幅度现在感觉挺大的，
1: 对呀，我觉得好像是
2: 刚才大了哈。
0: 角度不一样，
2: 哦，
0: 对，假如说你从另外一个方向看，它就没什么，
2: 就是拍摄的角度，
0: 角度不一样，对。
1: 说明报
3: 号注意，我是北京，下面通报返回舱第四次落点预报，
1: 第四次
3: 落点精度，东京1000度，动5分，动2秒，东京1000度，动5分，动2秒，落点纬度，北纬41度，39分，
1: 和刚才差别不大。
3: 北纬41度，39分，动9秒。北京第四次落点预报已发出，雄鹰。
4: 雄鹰明白，落点精度为东京。
1: 我们刚才是不是听到动摇的声音？大家做好准备了。
4: 落点纬度为北纬41度，东9分，动9秒。
3: 正确，猛士。
5: 猛士明白。
0: 听他们对话可以判断我们上面航天员的状态都特别好，
2: 很轻松，
0: 对，很轻松，而且也没有受这个反应上的摇摆的影响，
2: 说明他们就是
0: 平衡起来很好，
2: 对，不晕哈，要一般人就会感觉很晕，
0: 就是
1: 航天员是经过了非常专业的训练，而是长期的训练哈，
0: 对，要进行大量的我们在地面进行全体滚轮秋千转椅，要进行系统全面的严格的训练，来保证航天员在太空中能够顺利完成任务。
2: 非常优秀。
1: 现在距离地面非常近了，我们应该马上就可以看到返回舱落地的那一刹那了，而且这个刹那呢，我们是要关注几点，首先是它的这种姿态，
0: 对，
1: 然后其次呢就是我们看看所有的搜寻队伍大概多长时间可以抵达现场，并且打开舱门。
0: 应该是船降机落，
1: 对，是这样，
0: 对，人到，
2: 激动人心的时刻马上就要到了，
0: 是，
1: 我们已经看到地面了，马上就要着陆了，
6: 回收两号跟踪结束，
1: 距离地面现在可能不足50米，
0: 着陆，
1: 落地了，
5: 跟踪结束，
1: 成功，
3: 返回舱着陆，
0: 返回的舱。反推发动机正常工作，非常棒，
2: 气散也很
0: 对，
1: 就是我们看到在现场着陆那一刹那所起的烟尘，
5: 回收一号
1: 跟踪结束，这个就是物理碰撞，它可能是那个反推发动机对地面的那个冲击，
5: 东风
2: 不是飞船砸的，
3: 北京
0: 不是
3: 落点预报已发出，
0: 喷气
3: 由你按计划，
0: 然后那个固体发动机工作以后，把产生能量把这个地面把这个沙子吹起来，
5: 挂好注意，
0: 沙土吹起来，
5: 我是东风，
0: 但也
5: 北京第四次落点预报已发出。
0: 延误
5: 雄鹰，
1: 现在看我们可以从右下角的这个画面可以清楚的看到，
0: 对，
5: 雄鹰
1: 这个落点。
4: 雄鹰明白，
5: 猛士。
1: 我们现在从现场屏幕看到，
5: 猛士明白，
1: 距离返回舱的位置非常近。
0: 好像这个返回舱的状态是直立的，这是第三次，这是第三次了，
5: 雄鹰讲，
0: 太棒了，第三次了。
1: 虽然我们其实前刚说了，就是无论它的数量
2: 很小，但是
0: 不对，这是第三次，
1: 这个应该是出舱的话是比较好的一种状态。
0: 是，报告完毕。都不明白。
2: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地面搜救分队已经非常快速的在驶向这个落地点。
1: 嗯，是我们看到空中分队已经到达现场了。
0: 对，
1: 嗯，现在陆地分队同事应该马上也会抵达。我们从大屏幕上看到，
7: 东风请讲。
1: 这个距离我没有看到哈，具体是
5: 到达，
1: 但是已经
5: 着陆现场，返回舱呈直立状态，报告完毕。
2: 太棒了，
0: 太棒了，
7: 北京明白。
0: 可以看得出来这个风是很大的，能够直立落下，说明航天员确实很及时。
1: 对，
0: 地面很平坦，三台防风机都很就是推的都一致，
2: 配合的非常好。
0: 对，特别好。
1: 我们现在可以从大屏幕左下的那个角度看到哈，
0: 风挺大，
1: 风挺大的，
0: 对，风挺大的，
1: 甚至还有点风沙的那个。
2: 对，
0: 你看那个开了个车那个，
1: 对对对，
0: 那个风沙也挺大的。
1: 嗯。它这应该是一个车外的摄像头，从这个车的摄像头的震动角、震动的程度来看，它现在的风还是很大的。
0: 对，
1: 当然这个我们也说，勇士正在急速奔赴现场啊，所以它的速度不是也很快。
0: 我们的直升机已经到了现场了。
2: 对，直升机我们清晰的看到。
0: 对，已经到现场了。
4: 东风，猛烈报告。
1: 同时报告。
0: 嗯。
5: 雄鹰鸟。
4: 雄鹰已在现场降落。返回舱战略坐标为东京，
1: 直升机分队到达现场，
4: 正五分两步秒，东京交通动度正五分两步秒，北纬气压度三八分五六秒，北纬气压度三八分五六秒，报告完毕。
5: 东风明白，猛士请讲。
8: 猛士一号距离返回舱落点13公里，报告完毕。
0: 很准了，一条线是
5: 多米吧，
0: 十环了。
1: 有的朋友可能会对13公里按照城市标准来衡量哈，但不是这样的，我们是在戈壁上，13公里很快就可以到达现场，
2: 一脚油的事儿。
1: 如果是在城市当中，可能还要周旋一会儿，但是这个我们是直线到达。
0: 对，我们的救援人员已经到达。
1: 哎，是的，我们看到已经有
0: 返回舱在旁边的，
1: 对，返回舱旁边大概5米处已经有
0: 对
1: 搜救人员，嗯。在附近了，
0: 然后他在监测那个有没有那个放射性的
2: 物质啊？
0: 对，嗯，
1: 我们看到有两个工作人员出现在现场了，
0: 就燃料，是否还有？
1: 就是在释放完燃料之后，看看周围还有没有这个残留气体。
0: 对，对，有没有气体？
2: 穿白色衣服的是一间医保人员吗？
0: 穿白色衣服的应该不是。以前穿蓝色的，不知道今天穿了什么颜色。
1: 现在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直升机分队的这架直升飞机的和这个返回舱的距离大概也就是有50米。
0: 直升机
1: 和它的位置，
0: 你应该没有。
1: 哦，
0: 嗯。
1: 现在现场的工作人员刚才的数量是3名，他们现在已经从这个角度看不清楚，好像已经用手去触碰这个。
0: 现在这个状态，
2: 是不是在开舱门呢？这个
0: 没有，舱门在上面。它这个状态对着伽马源去对它进行那个密封，
1: 嗯，
0: 还比较麻烦，因为在底部，
2: 嗯，
1: 哦，
0: 还是比较麻烦。
1: 那我们所说的这个理想状态，其实会对于现场的工作人员造成一些不便的，
0: 对，挺麻烦的。然后我们航天员是最好的，就是我们航天
2: 梯子，
0: 就得加梯子。
2: 哦，
0: 出舱没有斜躺着那么容易，就都作为我们就是那个协助人员来讲。
1: 嗯，欢迎邵总啊，邵总又回到了我们的直播席。那么刚刚也是从工作岗位上返回到这里，然后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见证了返回舱最终平安落地。现在现场的工作人员呢正在进行一些周边的检查，包括现在是不是周边有一些残存的有毒的气体啊。我们看到现在已经有这个
4: 东风雄鹰报告。
5: 雄鹰讲，
4: 舱外无水井浓度检测为零，
1: 嗯，
4: 舱底外观
1: 检测为零，
0: 对，
4: 正常，报告完毕。
5: 东风明白。
1: 邵总，欢迎您回到我们的直播席。怎么样？刚才您见证了这个整个过程，现在的感受如何？有哪些亮点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或者评价一下？
9: 反正咱们这次任务回收任务还是一如既往的顺利啊，天气也很好，返回舱呈直立状态，这样的话航天出舱 会比这个青岛状态要好一些，因为航天一直是在舱里边是躺着等待的。
7: 对
9: 啊，不像青岛姿态有可能是面朝下。
1: 对
7: 对啊，
1: 就是这几种姿态哈，就是我们其实在随着这个返回舱返回的数量增多了之后，我们对于各种姿态也都是做足了这种准备的哈，也都是并不畏惧某一种状态。但是现在这种状态，今天是当它直立降落的时候，我听着现场也都是传出了一点这个很开心的这种情绪啊，我们感受到这种情绪。那就是这种直立姿态的话，它以这样的姿态存在，它会有一些优势嘛，就除了航天员会更舒服一点以外。
9: 主要是我们还是主要是从航天员的角度考虑的。其实地面，要配合航天员出来的话，
7: 四
9: 节
7: 麻烦
9: 事儿，还要架这个直立支架。其实是对于地面来讲比较麻烦，但是我们如果是站在航天员的角度，这是一个最最舒服的姿态了。
2: 嗯，
1: 是。
2: 那怎么能够做到咱们这个？
8: 包装猛炸高。
9: 这个可遇而不可求，
7: 对，实际上就是随机的。
8: 一到达，
9: 因为大概率是青岛
8: 完毕。
7: 嗯，
1: 对，就即便是当天没有太大的风，但是在接触那一刹那，还是有可能会青岛。
9: 对，
2: 我们看到现场这个梯子已经架好了。
1: 现场的工作人员数量总共有五位。
2: 嗯，
8: 雄鹰奖，
2: 我们能看到的是五位。嗯，
1: 身着橙色服装的工作人员现在已经爬上了梯子。
2: 嗯。
7: 都很明白。
1: 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
2: 哦，现场的工作人员已经很多了。嗯，
7: 对
1: 对对。
2: 嗯，
1: 就是这种竖直的那种状态，是不是对于航天员来说，他们有一个，就是我们说啊，这种姿态对于航天员很好，但是最大的优势是不是对他们适应重力会有一定的帮助，或者说最好的一个姿态呢？
0: 最好的冲击状态就是航天，
7: 对对对，
1: 就是包括座椅的设计什么的，可能也是对于这种直立状态，它会达到一个最佳的。
0: 我们希望着陆都是直立的。
1: 嗯，
0: 但是这种状态一般下情况下很少，就是我刚才讲的，只有神舟六号和神舟十三号，包括我们这次，神舟二十二号飞船，那时候是直立的，其他的都是倾倒的。
2: 所以这种状态是对这个航天员他的这种身体保护是一个最佳的状态。
0: 对的，嗯。
1: 我们刚才说到现场有五位工作人员，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2: 十五位还要多
1: 很多人啊，现场已经到达了，
0: 这是最合理的冲击。
1: 是我们看到
2: 五星红旗已经
0: 对
2: 竖起来，
1: 地面搜寻队伍现在也已经非常贴近了。
2: 嗯，
0: 真是说的我刚才说的。
1: 好，我们看到现场的车辆已经过去了。
0: 嗯，
1: 地面人员也已经到达，现在空中和地面两方的力量在返回舱旁边汇聚了。
0: 对，
2: 嗯，
0: 船落即将人到。
1: 嗯，上面的工作人员现在还在紧张的忙碌。
0: 嗯，
2: 咱们现场是只会架这一个梯子吗？
0: 对，就这一个梯子。
2: 嗯，
1: 好，我们看到现场的两面旗帜已经开始随风飘扬。
2: 嗯，
8: 雄鹰奖。
2: 另一面是东风着陆场的旗子。
0: 嗯，
4: 舱门已打开。
1: 嗯，舱门一打开，
4: 舱内无水
1: 井，浓
4: 度检测为零。
0: 嗯，
4: 报告完毕。
8: 东风明白。
10: 北京，东风报告。
11: 我是北京，东风请讲。
10: 返回舱舱门已打开，舱内外生化环境检测正常，报告完毕。
11: 北京明白。
1: 哎，我们看到上面工作人员他是要进入舱内吗？
0: 那他要对我们航天的身体状况进行确认。
2: 嗯
0: 嗯。
2: 现在这个画面整体看起来有一种很美的感觉，夕阳西下。
0: 就是，
2: 嗯。
1: 现在从我们这个角度可以看到的几位工作人员呢，有一位是在稍远的位置，在为整个返回舱以及工作人员的工作状态进行拍照摄影。
0: 嗯。
1: 然后另外的，现在又有一位工作人员登上了返回舱的顶部。
0: 嗯。
1: 现在是有两个工作人员在上面。
0: 嗯。
1: 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他们的这个返回舱的舱门已经打开了。
0: 嗯，
1: 那邵总在关注什么？是在看？
2: 您对哪个技术环节比较关注呢，邵总？
9: 其实我现在最期待的就是能够听到航天说话的声音。
1: 是。
0: 这个时候他还没有那个对外联络的 手段。
1: 我们记得好像每次到了这个时候并不是从舱内的这种通讯联络了，而是这个时候我们要拉一根线过去。
0: 对，
1: 嗯，然后听到
12: 雄鹰报告，
9: 现在这个防御舱着陆的时候，这个直立姿态还有一个附带的好处，就是我们不用对这个防御舱大底的这个伽马源防护装置进行一个警戒键的一个辐射，因为那个辐射刚好是对着大地的，这样的话对周边搜救的人员可能更友好一些。
7: 对，
9: 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围着防御舱开展工作了。
7: 对，
9: 如果是倾倒状态，他只能是在前半球，
7: 对，
9: 嗯，舱门那一侧的半球开展工作，那后边那些都
1: 是底部那个方向不行哈。
9: 对的。
13: 我刚才讲它的指向性特别好，跟针一样，它不散射，所以说对旁边的人都没影响。
1: 那为了达到这样最好的状态，我们可以在结构上再做一些调整。
2: 以后我们能不能次次都这样？
13: 可以破球。嗯，我刚才讲的跟发动机的推力是否平衡，然后地面是否平坦，
2: 嗯，
13: 还有我们的航圈是否及时切散，还有风的大小都有关系。
2: 嗯。现在是要进，
1: 哎，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个工作人员进去了。
13: 对，我已经看清楚了，这是穿白颜色的，是我们航天中心的工作人员。
2: 哦，那他进去会做什么呢？
13: 对航天就是了解航天的情况，
1: 就是
13: 航天的
1: 确认，
13: 对，
2: 是会比如说像我们比如说体检的时候量量血压呀，测测血氧吗？会吗？
13: 现在他主要是观察。
1: 我们现在看到的上面的这位工作人员是好像是用一个绳子在拉着这个下刚刚下去的那个人，那位工作人员吧。
2: 这里面的空间够大，
13: 还是很小。嗯，
1: 是在发射任务的时候，我们也注意到是从轨道舱里进入到返回舱里，从上面到下面的过程，还是空间不是很大的。
2: 嗯，
13: 对，它好像是在采样还是干什么来着？
1: 嗯，好像是从舱内
2: 取了一些东西出来，
13: 对，采样，
1: 对，
13: 可能是
14: 气体和微生物采样，
13: 就是微生物采样，拿走了。
2: 这个采集的样品，现在交给了这个地面的工作人员，
13: 对，
2: 还要继续采样，
1: 那这一次我们感觉，当然现场每次搜救人员都是很快到达现场，我们觉得这一次
13: 是最快的一次，是不是？
2: 最快，
1: 然后同时他们也是在现场做完了，比如说毒气检测以后，触碰到这个返回舱的速度，我觉得好像比之前要快。
13: 对，
2: 打开舱门的速度也比以前好像快一些吧。
13: 他们现在就是我们的一件医保人员跟我们航天员聊聊天，然后叫他们恢复活动四肢，慢慢适应我们地球的引力。
1: 是，毕竟在空间站生活了那么长时间，身体还是会有一些变化的，即便是我们有这种运动的保障，
13: 对，
1: 它依然还会有一定的空间的像骨流失啊，
13: 对，
1: 或者是
13: 肌肉萎缩，
1: 肌肉萎缩的现象还是会有。
13: 对，
2: 这时候航天员他的感觉会不会说，比如说我觉得腿没劲儿啊，有这种感觉吗？
13: 那肯定是腿没劲，对，
2: 他是那种想使劲也使不上的那种感觉，是吧？
13: 对，肌肉萎缩嘛，用尽废退。
1: 我们看到现场又递上了一个设备，然后马上可能也是递给舱内，因为现在舱内一直是有一个工作人员的。
2: 对，舱外目前是有四个。
13: 对，还有一个。
1: 然后在远端啊，就是这个有一个工作人员是在一个设备箱旁边的，而在这个箱内，当然我们现在只能够不太清晰的看清哈，里面有很多的像瓶瓶罐罐的这种
13: 采样的
1: 设备。
2: 好像又完成了一次采样。
13: 会需要进行检测，就防止外来的细菌用太空处于一种失重状态。
2: 感觉这个在梯子上的工作人员他在密封这个采样。
13: 对，处于失重状态，还有强辐射
2: 的
13: 环境。
2: 地面的工作人员，
12: 东风雄鹰报告。
8: 雄鹰奖，
13: 采样完毕了。
12: 落点测量完毕，返回舱落点坐标为东京，幺洞洞度洞四分五五秒，东京幺洞洞度洞四分五五秒，北纬四幺度三八分五六秒，北纬四幺度三八分五六秒，报告完毕。
1: 这是分队给出的一个最终落地的具体位置。我们看到现场屏幕上所显示的这个具体的
8: 落点现场，
1: 在经历了 落点精度微生物采样之后是航天员的状态的判断。那么刚刚进行的是落点坐标测量和建立通信链路。
10: 动四分，
1: 这个建立通信链路是指什么呢？是
10: 落点纬度
1: 现场就可以听到航天员他们的声音。
10: 四幺度三八分，
15: 对对，
10: 五六秒，北纬四幺度三八分五六秒，报告完毕。
11: 北京明白。
1: 好，我们看到刚才说到的这个设备箱啊，嗯，现在工作人员已经把设备箱合上了一个，
2: 嗯，
1: 然后现在呢正在，我觉得这个工作可能已经进入到尾声阶段了。
2: 嗯，那其实呢我们着陆的地点呢是东风着陆场。那东风着陆场呢地处巴丹吉林沙漠和戈壁地带，地域辽阔，人烟稀少，其实它是一个最适合飞船着陆的地方啊。当然这也意味着这个搜救的范围更广，其实我们这个搜救的难度更大。刚刚这个就是我们的
12: 飞机
2: 舱
12: 人员
2: 很快
12: 现在对航
2: 天
12: 员
2: 实现了这个
12: 身体状态检查
2: 是吧，
12: 报告完毕。
2: 那么面对本次任务跨昼夜这样的一个特点，就是同时比如说刚刚我们看了风沙很大，以及就是周边还有大风啊，周边这个不利环境的影响，那这次返回任务的搜救分队啊，它是如何第一时间发现航天员并且找到航天员的呢？这个着陆场系统这一次还有哪些改进升级？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16: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郭世雄介绍，通过认真分析任务形势和实战特点，他们逐项研究制定详实防控处置措施，最终整体研判本次回收任务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17: 一是跨昼夜执行任务，飞船着陆时间为黄昏时段，搜救处置集中在夜间，需重点强化现场秩序管控，统筹做好全域照明保障工作。二是西区新建道路，为提高进入着陆场的效率，我们在西区新建了一条主干柏油路，基地极大地提高了地面分队机动的效率和安全性。相较以往任务，地面分队从待命点到达
18: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9: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0: 好啊。
19: 这个是湿垃圾。
20: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坑里掉。
19: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0: 残花、虾壳，
21: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9: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22: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8: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3: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24: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25: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26: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25: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26: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25: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4: 妈，帮我拿瓶饮料。
25: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26: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25: 儿子，儿子，儿子，
27: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
28: 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29: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30: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29: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0: 说者，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浙江绍兴府黄三太他们家里头，杨香武发现九龙杯被人调包了。中方说，这个小方说欧阳德一句话提醒大伙儿，说这个杯啊不是王老好给你偷走的，这个人据我想肯定是神偷王伯彦。王伯彦之神迹跟杨香武、欧阳德不相上下，这三个人齐名。杨香武很多年没见王伯彦了，所以他在乌夫王家店瞅见王伯彦的时候呢，他似乎看着很面善，但是想不起来了。现在这么一提醒，不错，就是他。黄三太一听可急了，杨香武，你这是坑人害己呀！你干犯国法，进宫盗宝，我不管。你跟我斗气儿也好，不斗气儿也罢，最后宰的是你。你把杯倒出来，我黄三太服了就完了。这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儿吗？日后咱们再着吧。可这眼下你又把杯给丢了，落到王伯彦手里头了，这可就没谱了，找不回来。那么你等同于害我皇室的满门，你这不要我命吗？所以黄三太说时恼，到时怒，一时之间可就要翻脸动手。大伙儿也知道，三太素以心黑手狠而著称，这个人两面派，而且绝对是说着说着就翻脸，哎，这么一种人。他要一翻脸呐，还就下死手，所以他在江湖上头能得享大名，人人都怕他，哎，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他确实狠，一时之间皇家这客厅里头气氛十分紧张，大伙儿一瞧，坏了，今天保不齐就要出人命。就这么个功夫，皇家大门外一阵喧哗，下了队的马了，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咦哟，浙江提督府卡的人亲自派中军官护着兵部的这个大令，足来了有200多人，来到了黄三太的家门前，那就不是叫门了，也不是砸门，就是开门呐。什么有人没人，上去咚一丫子就给踹开了，大兵往里边就闯。正当中是提督府的中军官，手持金皮大令，招黄三太接大令，把个黄三太吓得面无人色，浑身嘚嘚而战，百忙当中这么一挥手，

一瞧，你这是黄三太吗？不错，正是三太。皇家的御马快，四路飞虎厅，黄老爷就是您呐！扎好了，现在由兵部下一支大令，下到了浙江提督府。提督哈的人命我前来传令，你可要听清了。就在四天前，在北京城大内，皇上丢失玉宝，温良博玉盏，透提九龙杯，什么模样，怎么个规格？陕甘提督哥多哥的人有这么一个样子，现在我带来，一会儿交给你，你要仔细的观瞧。被胆大的贼人一夜进宫，将他盗走，现在着令兵部查办。屋子里的屋子外的大伙儿一听这事儿，这事儿不归兵部管呢，怎么落到兵部上？大家伙不明白，其实这中军也不明白，当兵的就是上知下派，哎，让我干嘛我就干嘛。先命你黄三太百日之内务必将盗宝贼拿住，请国宝还朝，大人还要格外的栽培保举于你。倘若是百日之内不能够拿住盗宝的强人，请不了国宝还朝。三太呀、啊、三太，炸，你要仔细了，你要与我打连了。把黄三太吓得磕头如鸡奔碎米的厢房。三太接大令，别忙，兵部下话，这一支大令可以调动全国兵马，不能交付四路飞虎厅金头玉马快黄老爷您。那么这支大令暂记在浙江提督府哈大人的行李完，搁在哈的人那儿，倘若有一时之需，需要你调动人马共同协查，到那时你可以到提督府凭一纸官房前去请令。到北京找九门提督陶志廉，在地方上找各省提督，这支大令你不在浙江吗？先交给哈四哈的人。书中代言哈四哈的人是谁呢？你要听过张广泰回家，您可就知道了。现在哈四还不是两江总督呢，是浙江总督，提督府的提督。那么日后升为两江总督，张广泰就是他收的干儿子，跟此书无关，咱不必细表。黄三太多礼多嗦，望令而办。黄老爷您请起吧，一伸手把官房跟九龙杯的图样子拿出来，这是陕甘总督进贡时候就都带着的，随着这个杯搁在箱子里头，进到成亲王府，成亲王府上供就供这杯，不供这图。现在把这图拿出来交兵部，真快，四天星夜兼程，杨香武铁飞龙要不绕圈啊，两天多就能回来，这一绕圈也四天回来的，这只快令也到了。黄老爷，令已经传完了，没别的，卑职我可就走了。你别看刚才那劲头，皆因为他不知道这四路飞虎厅金头玉马快是什么品级，所以中军官呢也不敢得罪。真要说日后这位上浙江提督府请大令，没准自己还得归他管呢，所以传完令可就不那么严肃了。黄老爷，卑职我可就回府交令去了。既然已经到了寒舍了，吃杯酒暖暖身子再走吧。哎，这天也不冷啊，

0: 话，您赶紧的奔齐州府报道去吧，是要奔哪儿查案去，您可麻利的，一共可就是100天的线，我明白，走。200多当兵的，来得快去得麻利，跟一阵风一样走了。黄三太拿着这官房，拿着这张图，就跟那个霜打了那秧一样蔫了。回到屋来，大伙儿纷纷凑上来，三哥三爷怎么样？哎，怎么样？恐怕您各位都听见了，把这官房搁在这儿，把这图打开了。杨香武，黄三哥是这东西吗？铁飞龙一瞧，是，就是他。哎，那就错不了了。各位哥哥兄弟，差事已经下来了，事到如今可又怎么样啊？那还能怎么样啊？你不关人吗？把我和小五一把送到北京跟你打官司吧。黄三太一摆手，黄三太明白，有背啊什么都好说，没背不行。我把你们俩供出去，你们俩知道背在哪儿吗？皇上要的是背，要的不是人。大哥杨强武，你们害我，我不能害你们呐！我空把你二人绑制在京城，去见当今万岁，把你二人一刀一刀剐零碎喽，凌迟处死，于事无补啊！更何况我一家的满门还是活不了。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找着王伯彦，把这碑给找着。对，黄三哥，你这话说的我同意，没错，先得把王伯彦给逮着。杀不杀寡不寡的，我杨强武已经喝出去了，帮你打这场天大的官司。黄三哥，斗不斗气儿的话，咱们哥俩现今也说不着了，江湖上人都知道，黄不离杨，杨不离黄，也谈不上咱们哥俩谁帮着谁。大伙儿跟我来趟芜湖，上芜湖王家店去找王伯彦去。杨强武气疯了，为什么？他是偷人的主啊，他没让人家偷过呀，他实在这口气下不去，坐在这儿小胡子撅着，自己给自己半头砖，这血滴滴答答往下淌，实在的让人看着难堪。大家伙儿俱都束手无策，地面小如来敏德尊一瞧，别慌别慌，黄三哥，依我之见，您速撒英雄剑，传绿林铁，让咱们的师兄弟好朋友，天下的群雄是能帮上忙的，全都上芜湖王家店聚齐儿。据我想，王伯彦偷的东西能老老实实在那等着吗？但是他假冒王老好，店里边一定能查出他的蛛丝马迹。那么大家伙来到芜湖，有力的使力，无力的使智，人多了主意就多呀。另外您先别顾别的了，您换身衣裳，跟三奶奶跟孩子交代交代，您先奔提督府吧。到了提督府，您见了哈斯大人，先把事儿办了，这个人家大令到了，你不管不成啊。敏德顿这一说，老龙正在沙滩卧，一句话点醒了梦中人。对， 沾虚则迷，我也是急糊涂了。得了，我这就派人传我的英雄剑，杀我的绿林铁，号召天下绿林齐聚安徽芜湖王家店。我先奔提督府去参令去。哎，您致公吧，忙您的吧。大家伙是摩拳擦掌，着急呀。杨小五一琢磨，哥几个，你们等着黄三哥吧，我不等了。飞龙大哥，跟我走，咱俩上王家店。大伙儿一听，小五，你干嘛去？
1: 干嘛？
0: 我找王伯彦去。另外，我给你们哥几个把房子都耗好了，王家店就别住别人了。这不陆陆续续人都往那儿去吗？我们哥打算打个前站，走。大伙儿一瞧，你也不能这么走啊！把你脑袋的血都擦干净了。
1: 把半头砖还用这纸包起来，这你带着，
0: 我带着他干嘛呀？这是物证啊！见着王伯彦好有话说。
1: 对，
0: 这块砖给我留着，这儿给杨香武上药，皇家预备饭，大伙儿这吃饭。杨香武不理别人，单找欧阳德。我说蛮子，这回我可丢人丢大了，你是我亲师弟，这回你可得帮着我。乌鸦五十不管呀，自小儿你偷了我无数回，我偷你总不成功。五跟你讲实话，王伯彦替我出气啊，五心里是很痛恨的。我说你叫什么人？你是大贼魔的侄子，二贼魔的儿子，我是大贼魔的徒弟。这会儿你不管我，谁管我？见着王伯彦也没别的，我上去就跟他动手。乌鸦不好，小五啊，我跟你讲，咱们练的是这个，你把王伯彦打了，把杯抢回来也不露脸。要想露脸，怎么来的怎么去，怎么去的怎么来，依你之见，咱们再把他抽奖回来。哦，啊，你帮帮忙，我要斗一斗王伯彦呀。好啊，兄弟，那你跟我跟飞龙大哥奔芜湖。好的，三个人商量好了，吃完了饭，不管他人，也不等黄三太，星夜兼程，也就是一天多的功夫，来到了芜湖王家老店。
2: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书记，上回书说到芜湖王家店，一审这王老好跟这店伙计弄明白了，但是杨香武打心眼里头纳闷，他没转过来，自己什么时候让这王伯彦跟上他？王伯彦又怎么能够算出来自己非要住王家店？提前他能到这儿打这个埋伏，这真是高人。但等到了隐贤山紫霞庄，可就知道了，店里头往外清这十来间房也得有些时候呢，包赔人家损失吧。当然有乐意的，得俩钱儿，或者说住一天白住还可以，也有不乐意的，王老好费了写个唇舌，总算把店都给清出来了。陆陆续续江湖上的人往芜湖王家老店这聚，前后来了这么几波。这一天大
1: 家伙正在高谈阔论，有伙计往里跑，杨五爷，有位叫黄三太黄三爷来到门外，请。大家伙往外迎一瞧，随着黄三太呼噜噜进了一批人。谁呀？为首的当然是三太，三太右手领着个小孩，今年12岁。这孩子别看12，长得呀跟成人差不多，大高个子，黄白净的，两道浓眉直插天仓，一对三角眼，一对黄眼珠，鼻直口正。小孩长得很精神，书中代言，这就是黄三太的儿子黄天霸。跟着黄三太的有一个人，黄三太一给引荐，这个人姓朴，叫朴德勇，带的一个孩子是朴德勇的儿子，叫朴天雕。又给引荐一个朋友姓贺，也带着自己的儿子，书中代言这个小孩叫贺天龙。黄三太怎么还把孩子带着呢？他有心眼儿，他一琢磨，铁飞龙要教这孩子练镖，在铁飞龙这官司一犯就给宰了。什么时候教啊？这得现在教。我这趟我把孩子带上，早早晚晚我就逼着铁飞龙先把这18颗铁莲子先交给我儿天霸。他按着这样的心，所以跟三奶奶那儿把孩子要过来，家里边都料理好了，正好普天雕带着孩子带着朋友上他们家来。他一瞧这二位武术也不错，跟着一块儿去吧，到时候也能帮帮忙。他家里的红旗鲤鱼、凤凰张漆、玉面小如来、敏德尊、玉麒麟白尊等人，金眼雕秋成，这些位全都到了，齐聚芜湖王家店，一时好不热闹。相武怎么样了？三哥问实了，黄这个王伯彦呢给我留话了。哦，好大胆的王伯彦还敢留话，是就为逗我杨相武啊。他说要找九龙碑，去隐贤山找周应龙要。啊，黄三太一听俩眼发直啊。大伙儿一瞧，三哥这是怎么了？完，要不出来了。怎么，您知道周应龙吗？太知道了。距此500里有一座浊水湖，浊水湖内有这么一座隐贤山，三面是水，一面是山，山是险峻，就在隐贤山上有一座紫霞庄，这座紫霞山庄固若金汤，大寨主就是金翅大鹏周应龙。想当初周应龙的爸爸叫周大人，在台湾乃是南明鲁王手下大将张煌的部下。各位，提到这南明鲁王，您要知道明朝灭亡之后，清朝入主中原，那么这个明珠天下不能就完了，就有明王故臣四处去找皇室后裔，连着保了好几个，其中鲁王千岁就是其中之一。就有当时明朝的好些个旧臣子保着鲁王在台湾登基，要恢复大明江山，打算有一天呢再打回来。那么这位鲁王千岁的麾下呢有一个大将叫张煌，还有一个大将呢您可听明白，就是施琅。 这个张皇忠心耿耿，师长呢几次叛变，先叛鲁。

0: 王，后判多尔衮，又判鲁王，这么如是三回，这才投降清廷。等于呢，这个台湾就是施琅给献出去。张晃呢，就是战死了。那么周大人呢，也为国尽忠，殉国了。这个周应龙就是周大人的儿子。这个人落在隐贤山这儿，一开始呢是他爸爸把他派到内陆来，让他干嘛呢？让他招兵买马，聚草存粮，日后有一天真要举事的时候里应外合。当然您听明白了，在内陆这地方不是就周大人他儿子周应龙这一支武装力量，明朝啊花钱派了很多人，有的呢站住脚了，有的就没站住脚。但是呢江山易主，大清朝的江山铁桶相仿，台湾呢也被收复了，人呢也都死干净了，周应龙呢可也回不去了。来的时候很年轻，岁数很小，到这儿来也招了不少的人，清廷也派兵围剿过，奈何一劫，山是险，三面是水，一面。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是山易守难攻，而且它不出这个白水湖，感觉这个白水湖盛产鱼虾，山上头呢广栽果树，尤其周应龙带领着这些人几十年来开山扩田，就在山上弄铲平一个个的山头，广植桑麻，遍插榆柳，多种果树。什么叫棉花呀？哪个叫麦子呀？还有水田能种稻子，自产自销，自给自足。这个当兵的呀，军器改作农器用，军旗不动酒旗扬。真得说世外桃源，山上除了这个盐需要出白水湖去买去，剩下所有的东西都不用出山。不仅不用出山购办，山上渐渐有了积蓄，还要拿到山外的去卖，而且不祸祸方圆数百里之内的老百姓，人称公道大王。周应龙本身就是官宦子弟，很知道在官场之上的一些个手段，所以他也不等清廷派兵再剿他，这样拿出钱来上下行贿，买通地方官员，老百姓叫民不举官不究，哎，上边没人查，下边百姓群众基础还挺好，都挺拥戴他，所以占据白水湖隐贤山30余载叫风平浪静，把一座隐贤山紫贤山庄打造的铁桶相仿，现在山上足有10000余处。当然这10000人不都是拿刀动枪能打仗的，在山上娶妻生子，头了是工作区，后头是生活区，哎，家属院后边是，这样连老带小，连男带女，10000多人。但真正会武术的，能够动手打仗的，也得有3-4千众，是一股不可忽视的武装力量。更何况周应龙本人，也是黄三代最怕的。他和窦尔敦是师兄弟，窦尔敦是他亲师弟。想当初李家店比武，自己甩头彪打窦尔敦左膀，窦尔敦气走李家店，占据口外12连环炮，等于是让自己给挤兑出中原的。那么周应龙是窦尔敦的亲师哥，间接的跟自己就有这个过节儿。你别看。

己没见过周应龙，知道周应龙掌中一对狼牙棒，十二只月牙蝴蝶镖，过发过重，江湖上很有名望。前八寨后八寨左八寨右八寨中平八寨水八寨六八四十八座大寨扎成连营，固若金汤。这一座隐贤山就好比是丰都城，那一处紫霞庄就好比是鬼门关，自己甭说要镖进都不见得进得去，就是进去嘿嘿可就出不来了。所以他一听王伯彦把这个碑转赠给周应龙，自己的心往下一沉，当时就凉了半截了，满面愁容，二目发行，可就愣到这儿了。大伙儿一瞧，三哥，哎，黄三爷啊，您想什么呢？要了命，啪啪啪，把周应龙占据隐贤山这些个情况跟大伙儿一说。蒲德勇一听，我知道，你知道什么？过些日子是周应龙55岁的大寿。哦，王伯彦抓这个机会送这个碑，估计就是以献寿为名，他要送寿礼，所以才偷小五这碑。好，大伙儿一听，刀对了鞘，音对了圆，这事儿全弄清楚了。那咱们得够奔隐贤山呢，不成啊，就凭咱们几个恐怕办不到啊。这正说着呢，就听外边又乱上，伙计撒腿往里跑，黄三爷杨五爷快出去吧，要把我们店门楼拆了，您赶紧出去瞧瞧去吧。大伙儿一听，嘿，屋漏偏逢连阴雨，倒霉事都赶一块儿。你说住的芜湖王家店，这又有人捣乱，黄三代杨香武这都在气头上。一听说怎么着，外边有人要拆门楼，我要不包这店我管不着，这店我包了，走出去瞧瞧。老少英雄呼啦一下往外闯，铁飞龙滴了棍走到最头了，谁要拆门楼啊？就听外边也罢骂大街的，拆门楼拆门楼，包店，他凭他妈什么包店呢？他们是干嘛的？哦，当初是保镖的达官，现在嘛四路飞虎厅金头玉马快，给皇上家当走狗，他就能包店。我问他，他几品官，衙门冲怎么开，有官印吗？带着跟班长班吗？他走的什么官位呀？啊呸，我告诉你们，不让我住这儿我就拆门楼，一会儿还放火烧店呢。这位啊也就40来高，横就有40半，指着这店呢蹦得高的骂大街。一听这声音，铁飞龙一越听越耳熟，哎呦，这谁呀？呵，俩人接着这门，别骂了，兄弟，是你吗？外边这蹦着高正骂我，哎，嘿，你怎么在这儿呢？说着话，由店里边铁飞龙可就出来，拿眼一瞧，哎呦，正是金头虎贾明。金头虎贾明干嘛？骂衔接呢，他知道黄三太就在里边呢。

0: 不报他叫贾明，他就说愣说要住店。人问他找谁，他也不提黄三代，也不提杨香武。你们这包店不行，借着骂这店呢，他就为骂黄三代，这叫骂关中街。黄三代出来，你也不能把我怎么着喽。他没想到铁飞龙在这里头呢。铁飞龙最好的俩朋友就是孟金龙跟金头虎贾明。现在一瞅见贾明，铁飞龙心里不高兴，把棍儿往门后头一戳，出去捧一下，把贾明就给抱起来了。贾明也五十来岁了，跟个小孩似的，在这个铁飞龙怀里上下够不着啊，撂下撂下撂下撂下，什么礼节这是？哥哥，您老了。可不是吗？兄弟，你也有白头发了。老二，见大哥。我见过了，我半道就碰上飞龙大哥。家姐，你怎么不说呀？铁飞龙一瞧，金头虎贾明，黑驴贾亮，身后的还有一个人，书中代言一粒撒金钱，胡景春，胡大板。铁飞龙推金山倒玉柱，扑通通撩袍袖，跪在殿外叫了一声老哥哥，您还认得兄弟我吗？胡大板一缕海下的银然低头一瞧，哟，这不是飞龙贤弟吗？看见你，我可就想起师大爷来了。提的谁？提的是夏侯伤员。弟兄几个人是抱头痛哭。黄三代、杨香武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一瞧，恨天无霸、恨地无还、铁霸王、金头大老虎贾明、黑驴贾亮，最难得的是一粒撒金钱胡景春，这三个人一来是势力大涨。周应龙啊，周应龙，我等要与你一会。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这上回，书说到，兵部的大令已然下给了黄三代。黄三太嘱咐家里人收拾东西，自己够奔提督府去参大令。杨香武、欧阳德、铁飞龙三个人提前可就奔了芜湖了，一天多的脚程，跑得真快。到芜湖王家店了，一看还这地方，噔噔噔往里就闯。伙计一瞧，哎，拿手微微这么一拦，杨香武一扒拉他，你给我躲开吧。迈步可就进了贵房了。到贵房里头，他一瞧，掌柜的在里边坐着呢，中等身材，胖乎乎，五十来岁一老头儿。

满面笑容可掬，一团和善。一看外边进来人，赶紧站起来了。嚯，几位住店？杨香武一瞧，对呀，这是王老好啊！我住店的时候，他爸爸还活着呢。他那会儿一小伙子呢，恍惚间二三十年过去，成了这模样，跟他爸爸当年一样一样的。这是王老好啊！他心里想的，嘴里边说出来了，这不是王老好吗？王老好一听，可不是王老好吗？您认得我呀？我杨香武心里话，我认得你，我还至于吃这亏吗？我不认得你呀，不认得我，您怎么知道我叫王老好啊？您能掐会算？您算出来了，我什么算出来？哎呦，这气死我了！在身后头啊，欧阳德一看看出来了，甭问，这是王老好，这王威啊，真有两下子。哦，威啊，好一个王威啊！王老好一听，谁王八蛋呢？怎么进门就骂街呀？哎。您别骂街呀！啊，我没有骂街，您怎么说我王八蛋呀？弄什么耳音啊？武苏王八蛋呀？是这不王八蛋吧？铁飞龙过来，别乱！你瞅你们俩人，连话都说不清楚。嗨，哎呦嚯！怎么意思，老爷子？前些日子住你店里，我们丢了东西了。啊！王老好一听，这可坏了。开店的就怕这个，您甭管开饭馆开店，就怕客人，哎，我钱夹子呢，我皮包呢，这么一嚷嚷，捣乱了。您甭管古往今来，现在五星级六星级大饭店都怕这手，一听丢东西皱眉头，说不清楚你是店里的人拿的呀，是外边贼拿的呀，谁拿的你也得包赔人损失。哟，您在店里丢东西了，不错，您丢的什么呀？铁飞龙顺入套里边一伸手，把那包拿出来了，往桌上一搁，就这个。王老好把这一打开，一块半头砖。您丢块半头砖，您至于这么嚷嚷吗？我丢的不是半头砖，他我得的是半头砖。他这半头砖呢，他包好了，我们丢那东西也包好了。他这么一换，他出去的时候呢，那扶了一下入套，可是王老好扶的，他不是你这王老好，你别给我瞪眼，瞪眼我抽你。那个王老好没有你胖，你是胖老王老好，他是瘦王，你是真王老，你还不如他们俩说的清楚呢。我瞧出来了，三位有事，在我这柜房都去倒水去，把水给倒来。王老好这个人如其名，这人确实好脾气。三位爷别着急，在我店里边丢东西您自是冲我说，可是咱把丑话说头了，是今天丢的还是您几天前住店时候丢的？几天前住店上丢的，当时怎么没原因？当时不知道吗？那完了，那可能与闭店呢就没有多大干系了。说着话，把这几天的账拿过来，一查这账，您看没有？这是您二位的，不错。往前翻，三四天之内的，还有后边这三四天的，您跟这儿瞧，您跟这儿对。您觉悟着谁有嫌疑，我帮您查，我帮您找。这个伙计所有住店的人他都知道。伙计，我那天没在柜上，怎么又出来个王老好啊？就这一句话，伙计脸上有点变颜变色的。掌柜的，他我杨香武一瞧噌就站起来，
一把把脖领就薅着了。小子，你心里有鬼？没有，没有。爷爷，我跟您说，他，哎呦，掌柜的，我不对。就这一句话，给自己告下来了。大伙一听，这伙计有毛病。说实话，他那天您没在，有一个住店的，住店的这位啊，他穿的打扮跟您差不多，他给了我点钱，他说他想在贵房待着。我问他，我说你在贵房待着干嘛呀？再说了，贵房贵房啊，那是搁钱柜的地方，钱财重地，闲人免进，门上的有条啊，我不想让他在这待着。可是奈何呢，他给了我不少的银子，我也是实心财黑，见钱眼开。我说那你在贵房待着干嘛呀？他说呀、啊、他过过这掌柜的瘾。他说你们掌柜的不是叫王老好吗？他说我也姓王，我脾气也不错，你们掌柜的要在呀、啊、我也不捣着乱，你们掌柜的不在，我帮帮忙，我替你们呀、啊、招待招待客人。你们掌柜的今儿要回来我就不愿意了，今儿要回不来我当一天掌柜的。我心里话，天底还有这人呢？哎，我这么一瞧啊，嘿，他比我照顾客人照顾的还周到呢，嘴儿又甜又会说话。掌柜的，您别不乐意听，真比您还和气，真比您脾气还好，所以他就当了一天掌柜的。那天原本您说回来，那天晚上您都没回来，第二天早晨起来，这二位走的，他才走的。王老好一听，哦，三位是这么回事，那天原本我是有点事，可我事办完了回来呢，我就闹肚子，我就家去了。柜上的事儿我教他也放心，这都是七八年十来年的老伙计了。可那天我这肚子也不怎么那么疼，他怎么那么疼啊？王不厌给他下药了，我呀简直的拉着爬不起来，所以我就回家呀养着去了。第二天我还找个大夫瞧瞧，可第二天就好了。我到柜上都没跟我提这茬儿，我说孩子，你这不惹祸吗？人家在咱们这儿哦当一天掌柜的你就同意了，干一天活，干一天活也不能要人钱的，就说不给人钱，你怎么还收人家的钱呢？难道说这个人假冒我王老好就为偷你们三位吗？那还用问吗？三位听明白了，王不厌真够高的，想的什么主意把他给弄出去了，还让他拉肚子，花钱买通这伙计，愣冒充掌柜的进门。我问这是谁，这伙计告诉这就是我们掌柜的。我问是不是王老好，他说您瞧是不是王老好，我说是王老好。也不怨人家说瞎话啊。王不厌，王不厌，你怎么知道我要住王家店呢？你怎么知道我身上有东西呢？杨香武心里话说，他什么时候跟上的我呢？胡杨德旁边一瞧，乌鸦小五，我跟你讲啊，这个王不厌好厉害啊。好，那么伙计，我问你，这个王不厌临走的时候，他讲说没讲说他去哪里啊？他还真留下两句话，你们这里头有姓杨的没有啊？不呀，他这个话是讲给姓杨的呀。啊，他说有一位杨五爷临走的时候让我给这杨五爷带两句话，他说了，多则呀是三天，少则是两日，这位杨五爷还回来，到时候让我把这两句话告诉这个杨五爷。呜呀，好好好好，暗示要破底。哎，欧阳德这么一琢磨呀，王威啊不为倒杯，为斗的是杨香武，皆因为大清朝四大名偷，我们仨呀要比大师哥差太多，我们仨这能耐都差不多，
虽然说各有些特

0: 是也是不相上下，总体的素质来说吧差不多，按说排名不分先后，要依着我呢并列第二就完了。还不介江湖上人啊都服杨小五，给他来个第二完了。我那意思我跟王燕并列第三，我们来季军也行。啊，不介江湖上人呢、啊、非说他排第三，说这四个人功夫啊属我最好，要真说偷啊我最不灵。其实我还不服王不厌，我不服王不厌，王不厌就服杨香武了。要提起大师哥童话龙来，我们仨都服。要是互相啊谁也不服谁，他呀跟杨香武怄气，非得偷杨香武一下子，这回行了，人家露了脸了，临走说留这两句话甭问，气杨香武的话。这两句话不说还则罢了，说这就得奔奔撂奔。欧阳德听明白了，我呀伙计，这两句话既是要对杨五爷说的，我们听不听得不吃紧，我问他一问，杨五爷，哎怎么着，别客气，嘿咱们哥们不离析，不不不，人家有话是留给杨五爷。杨香武听见了，杨香武心里话，王不厌你可真能逗火啊，好家伙，偷我的东西还给我留话，行，我听着你跟我说什么，怎么着蛮子，哎，人家这个话即使留给你的，五和飞龙大哥和王老好听不听都不吃劲，你要愿意让我们听呢，五等就听上一听，你要不乐意让我们听，我们还是要尊重人权的啊，这是你们俩人之间的隐私，我们不好随便的打探，能说给五等听吗？听听听，一块儿听，好嘞。我说伙计，把你那后槽牙张开了，给我说真的了，这王贵呀他跟我说什么啊，您就是杨五爷，不错，我就是杨香武。他说谢谢您，哎对，好好好好好好，还说什么，他说您要想要那份东西啊，够奔隐闲山找金翅大鹏周应龙去要啊。好大胆的王爷，盗取我的碑转赠他人，距此500里隐闲山紫霞庄有个金翅大鹏周应龙，江湖上很有名望，难道说他把碑献与周应龙了吗？杨香武想到此计，要想要碑是比登天还难。王老好，在杨五爷，我能替您做点什么？店里头还有多少客人？客人不多，我这店里头30多间房，现在也就住着7-8间，没有那么10来个客人。好吧，给他们结账，电饭账全免，人要不愿意搬，额外的我再包赔人家的损失，把你这一座王家店给我倒出来，杨五爷我全包了，近日之内江湖上都要来好朋友到你的店门前，只要是找黄三哥杨五弟的，那都是杨五爷我的朋友，要好好款待，不可得罪。您把我这店给包了，对，我单等众位英雄到齐，大家伙够奔隐闲山，我去找周应龙要杯。
1: 哎，但是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 嘿嘿，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店，一口一大肚店，

0: 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七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乐界，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2: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0: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2: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0: 啊。
3: 电费翻倍的交，
4: 每年的年多好，
5: 用完就
6: 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7: 这些
8: 一度电厂
7: 不仅关系
8: 健康
7: 的
8: 家
7: 用耗费，消耗着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
6: 庭
4: 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晚安。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my love radio。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

0: 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
4: 下
5: 之
4: 道，有神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1: 上回书说到乌湖王家老店，各路英雄齐都聚齐，大家伙儿有前有后，道有远有近，纷纷往这儿赶。黄三代刚到不久，金头虎贾明，黑嘴贾亮，一粒撒金钱胡景春赶到了，这都是对黄三太有意见的，但是知道这回案情重大，一辈子的老弟兄不能袖手旁观，置之不理。更何况其中牵扯到杨香武、铁飞龙，这可都是过命的好朋友，不冲三太，冲香武。所以贾氏弟兄跟胡景春全都赶来了，也是走弯道碰上的。黑驴贾亮把驴让出来，让胡景春骑着，哥仨有说有笑来到了王家店门口。贾明说，你们甭管，我打店去。他心里边早就算好了，借着骂这店，他骂贤杰，骂骂黄三太，他先痛快痛快。黑驴贾亮看了一眼胡景春，老师哥，哎，老二，您说我哥这叫什么人性？你骂黄三太跟我笑，就点着鼻子尖骂，你这指桑骂槐，没事你骂这门楼干嘛呀？他要听得见呢，算挨上了；他要听不见，人家给那听见的，这不是添堵吗？你哥哥就这人性。得了，老二，骂没用。哎，三太呀，三太，火到了。老头说，驴正下来，迈步走得切近，铁飞龙正出来，跟金斗虎贾明哥几个是抱头痛哭。为什么？这老哥几个凑一块儿，刹那之间把以往的这些个旧事全都想起来。还是胡景春擦了擦眼泪，别哭了，别哭了，都是我的兄弟， 三太师哥，我们来晚了吧？老哥哥，不晚，不晚，来吧，里边喝茶吧。大家伙进来，把这个话重新又都说了一遍。胡景春这么一琢磨，要凭这些人上隐贤山斗周应龙也不是不成。周应龙一对狼牙棒，十二只月牙蝴蝶镖，独步天下武林的绝技，但自问自己这身能耐得这四位老师真传。别看我师父是圣三爷，我就学了半套万圣刀，我身上的能耐都是我这四位老师给的。别说一个小小的周应龙，比他能耐再大点的我胡景春也不怕。可是到了人那一亩三分地儿，叫强龙不压地头蛇。看这店里头聚的老少英雄足有几十位，到人家紫霞庄里头可就不显多了，更何况那是虎穴龙潭不可轻入啊。真到了那里头，你知道人家有什么样的机关消息埋伏，光凭武力办不到啊。所以黄三太把这话说明白了，胡大板沉吟不语。三太这么一瞧，就指着他呢，老哥哥，这个隐贤山咱们去的吗？去是一定要去，他也无可奈何咱们，也没有什么所惧的。可是怎么去也得想想，咱们这里头谁跟周应龙有交情？周应龙不是做生日吗？55的寿，咱们以上寿为名。说不认识能去吗？能去，一笔写不出俩江湖来。那么咱们虽然都不熟，可跟他也没过劲儿。至于说窦尔敦那码事，他也没找你来，可也谁也没提过，恨也是暗恨在心，并没有把这子儿给咬破了。可是没有引荐之人，贸然的登门就给人拜寿也不合适，这中间要有一个穿针引线之人那就好了。大伙儿这么一瞧，这里头还就没有跟周应龙相好的，跟他比较熟的。哎，这还是个麻烦事儿。要不然以献寿为名混进紫霞庄，咱们见机而坐也就是了。你要依着杨香武跟欧阳德就这主意，进去你们献寿，我们俩偷东西，把杯偷回来就算完了。可是现在你连山都进不去啊，防范太严呢。大家伙儿这正想主意，伙计往里跑，黄三爷、杨五爷，快出去吧。怎么了？拆门楼。金斗虎贾明一听，怎么又来拆门楼的了？再来就不新鲜了。我去。他把这一字降魔杵提了起来，迈大步往外就走。他走道踹着走，他小矬胖子，谁呀？踹着就出来了，就听外边正骂大街呢：“拆门楼，拆门楼！凭什么包店呢？芜湖王家店开了好几辈了，还没听说过有房不让住的呢。今儿不让住啊，放火烧店。”他把这杵啊往身后的一背，卖门槛他出来了。呦呵，他又回来了。怎么意思？外边老老少少站着好几十人，都是赳赳武夫，正当中一老爷子，这老爷子没言语，旁边手下这人咋咋呼呼的，跟王老好那儿正骂大街呢。王老好不住的作揖，紧着秧歌，他总有个先来后到。各位爷，时常打这走，净照顾我的买卖，花一文钱都是我的主顾，哪能有房不让您住啊？奈何一劫，人家提前就把店给包下来了，钱人家也付了，我不能把人弄轰出去让您住，不还有些个空房吗？他们陆陆续续还

0: 来人呢，
1: 那不成，有房子先让我们住，他来人我们再搬开，再说我们就这一宿，哎，不合适。这正对付着呢，贾明来了。贾明一瞧，都是江湖人，全都带着家伙呢，我一人出去，我这条楚那哪行啊。他又回来了，他身后的跟着好些人呢，黄三太、杨江、五虎、景春、铁飞龙，大家都瞅他呢，一人瞅他提了杵猫的门楼后头干嘛呢？大老虎啊，我听听，人家拆门楼你听什么呀？他这词儿跟我不一样，我学词儿的，刚才我骂都没骂出这么话出来。拆门楼跟拆门楼不一样，你别挨瞪了，你瞅人家人多不敢出去啊，呵，这不呛火吗？怎么了？还有我金头大老虎不敢办的事吗？我呆。贾明一瞅人都出来了，他这胆儿又肥了，一压这一字杵蹭一下就窜出来了。别怕了，电视贾爷的。他这一叫号，就听那边稀里哗啦，怎么了？抄家伙，哗一下把门楼就围了。当中这个老者一伸手，哎，好，官道之上随便亮家伙还行，是贾明吗？老啊，对，是我呀。你怎么认得我？我怎么会不认得你呀？哦，贾七爷好啊，我爸爸啊。哎，别答应，哎，怎么还抄我一个劲？这不顺嘴搭了音儿吗？冰天了哟，贾七婶儿呢？贾七婶儿，哎，这就好办了，他管我妈叫贾七婶儿，那他就跟我一辈儿了。哎，这听得还舒服点。你问咱妈呀？哎，别玩笑，那是你妈不是我妈，就是你贾七婶儿啊。老人家怎么样啊？硬朗极了。这是也是神佛保佑啊。甩凳离鞍，这一老者下坐骑，众位英雄迎出殿外，这么一瞧，哟，原来是他。胡景春、黄三太、杨江武都认，贾明不认。来的这个老头是谁？这人姓武，家住在漳州，漳州有武氏七雄，这是亲哥七个。这个老头叫大爷武建章，这回武氏七雄一共来了五个，武建章、武宪章、武玉章、武文章、武进章，家里边老六老七叫程章、云章。这哥俩看家没来，五个哥哥都来了。干嘛来的？上隐仙山上寿的。那位说跟周应龙有交情，太有交情了。这个漳州武氏七雄，他们的父亲叫武崇，武崇是南明大将郑成功他的部下。那么这个武崇呢，也是战死台湾，他也跟张黄差不多，他们都用这种啊，哎，要策反大陆的这么一种手段，往这个内陆不断的派人派细作，当然给了好多钱，让他们隐姓埋名就在内陆安插下来。那么武崇身为大将，他派别人啊，他不信任，他就把老大呀武建章给找来了，说你呀上内陆去，哎，你找一个地儿，你隐姓埋名住下来，该考取功名考取功名，该练武练武，日后呢爸爸在台湾举事的时候，你带着大陆的人一块里应外合。武建章呢小的时候就派进来了，可是过了些年呢，他母亲 带着弟弟们全来了，一问爸爸，战死了，这才恢复自己的原名原姓，叫武建章，就在漳州落户了。可是弟弟们的武术都是大爷武建章教的。武建章这些年在漳州张氏七雄创立下一大片家业，很阔了，而且在江湖上赫赫扬名，同进同退，哥七个人也多，心眼也齐，所以在漳州以至于南七省都十分有威望。岁数大，这老头都七十大几了，跟胡景春岁数差不多，也都是慕名的朋友，少年时闯荡江湖啊，有过这么几面之缘，虽没有深交，但是个朋友，所以三太胡景春都认得武建章。这不是漳州的武大爷吗？哟，武建章屈步上前，深深一礼，原来是胡大哥，不敢当，不敢当。这位我要记得不错的话，是圣三爷的高祖黄三老爷吧？啊，黄三太一听，管我叫老爷，就是说明他知道我是官人，感情我当这金头玉马快，在江湖上这个消息不胫而走，都传到漳州去了。啊，我说老哥哥，您都知道了，太知道了，给江湖道露脸的，赏穿黄马褂的，好啊，这个话也听不出来是真捧是假捧。人武建章会说话，您要住店？对，我要到隐贤山紫霞庄去给周应龙上寿。哦，老哥哥，您跟周应龙熟吗？我们子一辈父一辈，穿房过屋，妻子不避，老相识了，那是我的一个小兄弟。哦，说着无心，听者有意。黄三太这么一琢磨，得了，我要想进这个隐贤山，要探紫霞山庄，正缺中间引荐之人，就着应在他的身上。
0: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4: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3: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4: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3: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2: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漳州武士七雄大爷武建章带着自己的兄弟要够问白水湖隐贤山紫霞山庄给金翅大鹏周应龙前去贺寿，路过芜湖要住王家店，因为争这店房起了误会了，双方一时争执，彼此见面，这才互相认出来，这才叫不打不相识，一起来到芜湖王家店里边，分长幼落座，大家伙儿彼此那么一瞧，呵， 高朋满座，盛有如云，挨着个的一给指引，有认识有不认识。三太这才把这几个孩子叫过来，见过你五大爷，各位叔父，尤其黄天霸嘴最甜，挨个这么一叫。武建章一点手，也叫过一个小孩来。您看看这个孩子，谁呀？小犬名叫天球，武天球，也是老来得子，跟那个黄三太一样，比黄三太得儿子还晚。这孩子今年才13。武天球挨个的给叔叔们这么一见礼。黄三太这么一瞧，我要张嘴求这个武建章，没交情。人家跟周应龙子一辈父一辈，我要把这事儿说完之后，人家能向着我吗？就是不向着我，人家可以不管呐。人家武建章也是江湖人，能不明白吗？我也不像周应龙，也不像黄三太，我明哲保身，我献完寿礼回漳州，谁敢趟这浑水，惹这篓子？所以黄三太一想，我呀得先跟他拉近关系。他拿手一指这几个孩子，武大爷，您看这几个孩子岁数年龄相仿，又都少年英雄，我打算高攀一步。哟，黄三爷，这话怎么讲啊？让他们拜一盟把兄弟怎么样啊？啊，拜一盟把兄弟，对，在芜湖王家店风云际会，难得咱们凑在一起，山南海北这些个英雄多少年不见，就见也都是匆匆过客，白驹过隙，哪有长久盘桓的机会呀、啊？那么今天难得大伙儿凑在一起，我打算让小弟兄们结拜成为把兄弟，日后在一块儿多亲多敬，乔父看子，乔子敬父，打他们身上说，咱们拉一门亲戚做个亲家，日后也好穿乎穿乎，叫常来常往。另外小弟兄们有这些叔叔伯父们的照应，也能早晚用功，日后能够扬名天下呀。这话说得多漂亮，黄三太能说。武建章这么一琢磨，黄三太现在可是红人，江湖上金雕黄三太赫赫有名，人家身边的朋友哪个都是顶天立地的英雄，自己的儿子跟他的儿子拜把兄弟，不算辱没我漳州五十七雄的威名，更何况近日在南原围听说救了圣驾，彪打猛虎，封他为四路飞虎厅金头玉马快，赏穿黄马褂，家里边大办龙衣会，这些个事情可都是给绿林道露脸。好吧，想这儿，武建章这么一点头，如此说，黄三爷，我们姓武的可就高攀了。不不，话不能这么说，咱们问问小弟兄啊，就把贺天宝、普天彪、武天球、黄天霸四个人叫在一起，你武大爷还有各位叔叔伯父们以及我的一点意思，打算让你们小哥四个拜一盟把兄弟，你们可乐意啊？四个孩子懂什么呀，玩性是大的，净听大人们说拜下把兄弟，十来岁正小呢。你要知道听书看戏，老不看三国，少不看水浒，三国都是斗心眼儿，老头斗心眼儿，曹操刘备老头互相斗心眼儿，诸葛亮司马懿老头互相斗心眼儿， 这老年人呢疑心重，我说这过去啊，他老怕，哎，他老怕孩子不养活他，他没事看三国，在家里边给孩子摆空城计玩。

所以老不看三国，越看心里边疑心越大。少不看水浒，小孩十来岁正混蛋呢，不看水浒还憋着拜把兄弟呢，出去杀七个宰八个，门后都戳42个，七个不服八个不忿，他还那模样呢。您琢磨琢磨，他看完这水浒来不来就动刀，喝酒不给钱，给钱上五台山上要去，人家刚一子就呱唧一下把酒坛子扣完脑袋上了，李逵夺鱼白吃白喝，武松瞪眼就杀人，您看武松宰多少人，林冲80万禁军教头没杀多少人，您再瞅武松景阳冈打虎，这回来窦庆杀嫂，狮子楼紧跟着杀王婆啊，发配往这孟州发配，快活林醉打井中，崔云浦掰家断锁刀伤二命，回到孟州城叫夜跳孟京，孟州城血溅鸳鸯楼，杀死张都监还有蒋忠，瞪眼拿刀就捅人呐，小孩看完这热血沸腾，弄把脑子老在身上揣着，弄管叉啊，要不书包里头搁点什么家伙，每天出去瞅谁都愣瞪眼，干嘛又犯照又跟我，你看我干嘛，看你怎么了，看你你掉点什么不成，你这就不服，不服就得催你，过去催人一顿，打完人还得问人家服了吧，大哥我服了，错了吧，错了我错了，哪儿错了，我知我哪儿错了，我就瞧你一眼呢，挨顿揍。所以老不看三国，少不看水浒，小孩模仿大人拜把兄弟，尤其他们这家大人都是武林当中的人物，哎，江湖人，平常就是打打杀杀，所以从小啊耳濡目染，对这个事情啊也算习以为常，一听黄三爷问，四小孩都一拔胸脯，我们愿意听您的，我们小哥四个拜一盟，好，就跟拜。当时找人，找王老好，把庚帖拿过来，把四个人的生辰八字全都写下来，找有名望的，谁呀，胡景坤，一粒撒金钱胡大板，给他们举孝，让这个武大爷亲自签的盟单，写的金兰谱，把这哥四个这事儿都写明白了，请三一马，设百香啊，大伙儿都观礼，你们在一块行礼，对着拜八拜，八拜之交。这一段书叫呜呼小接待，最大的就是贺天宝，今年15岁，普天雕14，武天球13，天霸12，挨家一人差1岁。这哥四个交朋友拜把兄弟，拜的时间并不长，等到三太死了，日后天霸成了事了，投靠清廷，为清廷鹰犬，专门与绿林道上的人为仇作对，所以有一段书叫《恶虎村镖伤二友》。黄天霸拿家传的金镖，把兄弟二哥普天雕、三哥武天球都给打死了，打死哥哥不算，把俩嫂子给逼死了，逼死俩嫂子不算，把直男忘女全都给杀了。这就是黄天霸比他爸爸还狠，比他师爷圣婴还毒，就在这地方。那么有没有比黄天霸毒的？

0: 黄天霸，比他爸爸当年在江湖上还王道，比他师爷圣婴圣子川还威风，那是后文书，搁下咱们暂且不提，单说眼前小哥四个对拜八拜，站起来把这酒一干而尽，然后重新斟酒敬各位叔叔大爷。胡景春亲自给主举香主这个盟，这所有的仪式都完了，重新放下桌子，调摆椅子，罗列杯盘，把酒菜摆上，饮宴之际，酒三巡，菜过五味，黄三太推杯霸盏，席间抱拳，我说大哥，指这孩子叫，咱们现在可是亲家了，不错，兄弟有什么话说吗？皆因为您要去隐贤山去见周应龙。对呀，55岁的生日，我前去贺寿献寿礼。高啊，我等也愿意随着大哥您来一趟隐贤山啊。武建章一听，这怎么回事儿？他没交情，更何况我几次进山，周应龙曾经提过，我跟周应龙说，江湖上有个金镖黄三太，乃是圣三爷的高徒，现在镖局子虽然散了，但是这一般人都是英雄好汉散落江湖，你不是早就憋着举事吗？那你要真想推翻大清，把这些人才都得笼络过来。那时节周应龙摇脑袋，应龙跟我说他跟三太有过去，是他师弟窦尔敦的事儿。当初好像三太打过窦尔敦一镖，当然窦尔敦没找周应龙说师哥你给我报仇，但是周应龙好像暗恨在心，同时提起来圣三爷这门户啊，经常摇脑袋做不屑之态，按说他拜不着啊，他上山献寿礼干嘛？这里有事儿。武建章都70多岁了，老于世故，又是漳州的富户，那经过的太多了，身沉大，脸上并不动容。哦，兄弟，你们大伙儿也要进隐贤山见大寨主周应龙贺寿上寿礼吗？不错，嗯，寿礼都预备什么了？哎，一时仓促未得干办。三太，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哥哥，我哪儿做的不对？你分明不是进山拜寿，你跟我说瞎话。你看我带着这些人，我们一共哥7个来5个，就这么重视周应龙啊，大车小辆给他预备不少东西，你们这些人哪个名望都不比我武建章次，大伙儿一份都不行啊，得一人一份才行呢。可据我瞧，你们并没带任何寿礼啊，那你们进山拜着什么寿啊？其中有事，你跟我坐一路走不要紧，你必须跟哥哥我说清楚了，你们要进山干什么？为什么去见周应龙？说得清，讲得明，我带三弟你众位英雄进山；说不清，讲不明，黄三太，别看咱俩是亲家，儿子拜了把兄弟了，甭说去见周应龙，打我武建章这一关，你是休想得过。
1: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

0: 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2: 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漳州五十七雄，大爷叫武建章，带着四个弟弟，武宪章、武豫章、武文章、武进章，够奔白水湖、隐贤山、紫霞山庄，要给金翅大鹏周应龙贺寿去。哪知道半道上，芜湖王家店这巧遇黄三太、杨香武等人，还拜了一盟把兄弟。这几个那小孩，贺兆雄的儿子叫贺天宝，蒲德勇的儿子叫蒲天球，武建章的小儿子叫武天球，黄三太的独子就是黄天霸。这是日后的江南四霸天，搁下暂且不表，现在指着孩子们令武大爷跟黄三太可就是亲家了。黄三太提出来要做一路行，跟着一块儿进白水湖去见周应龙去，哪知道让武建章啊一语识破，说黄三太，你这么跟我说话不对。为什么？你犯不上说瞎话，你跟周应龙又没交情，你们也没被受理，你们拜的什么寿啊？有交情的受理不受理无所谓，所以这人到了就行，没交情的受理得格外的要贵重些。那么你们到了山里头就不是为拜寿去，那我就得打个问号。更何况人家隐贤山、紫霞庄当初是一个反清复明的基地，现在呢是一个绿林上的山寨，你黄三太呢是半拉官人，别看你没衙门，但是天下尽知你是四路飞虎厅金头玉马快，皇上赏穿黄马褂，彪打猛虎救驾之后，你等于向绿林道上宣布你是弃绿林而投朝廷。我带你去没关系，到那儿你是官呢你是私啊，你要由私说你跟我是亲家，孩子们是把兄弟，咱们都绿林道，一笔写不出俩绿林来。那么你出于江湖义气跟周应龙你们俩人认识认识，我作为老大哥当中间给你们一支引，你们交个朋友这也没什么。可于官来说，你进山是不是另有目的啊？倘若这里边要有行为于人家山上不利，那我这中间人多尴尬呀。 我合着带一官人上山，把这山给毁了，那我可说不清楚。更何况你不是一人上山的，你所邀的这班人个个武艺高强，本领出众，江湖上俱是老班带成了名的人物。更可惧者就是一粒洒金钱、胡景春和铁飞龙这两个人，受夏侯伤员的真传，内外功可都已经练到一定的火候了。那么自己把这些人带到山里边，真要说一时话不投机动手在当场，试问隐贤山自周应龙以下哪个人能胜胡景春呢？还有你这里头还有杨香武跟欧阳德呀，这俩都是绿林道上名望最大的神偷，这要凑在一块一个都防不住，一去去一对儿。你们别没献寿礼再带点门下山，人家周应龙可不冲你黄三太要，人家拍着我们家门上张周找我去，武大哥您给我带的都什么朋友啊，您弟妹的金六子也没了，您侄子的金项圈也没了，朋友们带来这寿礼多多少少的都有点损失，你说我这算干嘛地的，这不引狼入室吗？哎，就是杨香武欧阳德还算勉强，这里头还有金头大老虎，这是江湖上的无赖呀，这人能为不小，可是惯会耍赖，走到哪儿跟人泡蘑菇，嘴还特损，惹祸的母子，有他我是不烦别人啊。这帮人都属膏药的，沾上就一层皮呀，躲还躲不过来呢，我还带着你们进山，别逗了，您啊说实话到底因为什么呀？黄三太面带苦笑，老哥哥，今您要非问我也不得不说，皆因为我们丢东西了。哦，这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嚯，您瞅武大爷脑袋摇得跟车轮似的，谁丢东西？你们这伙子人也丢不了东西啊。那杨香武欧阳德是干嘛吃的？你们丢什么了？他这，哎呀，我简直的跟您是难以启齿，咱们老弟兄还有什么话不能明讲吗？黄三太被逼无奈，这才原原本本把这一席话可就告诉给武建章。武建章听完此话心里边咯噔一下，他一瞧自己这四个兄弟，这四个兄弟脸色也都变了，都看大哥。武建章后悔呀，哎呦，我怎么沾这包啊，我儿子跟他儿子拜的什么把兄弟呀、啊、嘿，这黄三太真够坏的，拜把兄弟之前你怎么跟我说呀，先拉着孩子拜把兄弟，敢拜完了你告诉说杨香武是盗玉宝的贼，王伯彦又把他偷了，王伯彦明知道这是御用之物他还敢偷，他罪过比杨香武一点都不小啊，既刀杀人嫁祸于人，他两头给拴对儿，王伯彦敢偷可不敢扛， 别看王不言这么大能耐，把杨香武偷了。杨香武勾了朋友，拍门一找他，他可挨不住，他得找的硬靠山。这个靠山就是白水湖里边的周应龙。周应龙这个人，别看那么豪横，可是几十年不出白水湖，老老实实招谁惹谁了？方圆几百里之内的老百姓提起公道大王金翅大鹏来，并没有一个说不字的。我的兄弟是个好人呐，年轻的时候还有一些个抱负，要跟清廷为仇作对，眼看着清廷已传两世，康熙老佛爷把一座大清朝，这座江山治理的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老百姓安居乐业，比当初大明朝姓朱的时候强多了，那还闹什么呀？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2: 官兵也不打他，他也不出山行抢，安居乐业，这叫安贫守分，乐天知命，过清闲日子，这才应了那句话，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好不烟的王不厌送一小杯子来，就听朝廷的侵犯了，这就叫窝赃啊。好厉害的王伯彦，更何况你黄三泰要进山办案，不能打我这儿走啊，你黄三泰能耐大，带着人拍门找周应龙去，我把你带进山算怎么回事啊？有心说不管，黄三泰一心黑手狠，什么事都行得出来，别看自己带着自己的亲兄弟，但是这就算走单了。小小的芜湖王家店内，黄三泰的人多，自己的人少，更何况铁飞龙胡景春实在可惧，凭自己的本领战一不能战二，我武建章真说跟铁飞龙或者胡景春动上手，就是不胜有败，我不至于命丧在此处。可是这俩人要一块儿来，我可盯不住，我这四个兄弟能耐都是我教的，谁打得过黄三泰，哪个又站得过金头大老虎贾明啊？贾明这一字冰铁杵厉害着呢。武建章啊，后悔啊，这个人太狠，说翻脸就翻脸。再有一个刚拜的儿女亲家，自己要黑脸赌，愣说不管，于情面上也太难堪了，于情于理讲不出去，可要管这事儿我管不了啊，七十好几，我怎么沾上这包了？吴建章脑筋飞快，但是城府大了，那深沉可真是有火候，面不改色心不跳，哎，还是这么四平八稳的。哦，三太说完了吗？说完了。哥哥您得帮我呀，帮一定是要帮。哎呀，三太，丑话咱们可说的头里，哥哥您说办事不成不算无能，这里头有几档子事情我可得跟你说清楚了。哥哥您说，头一二说王不厌斗的是杨香武，斗的可不是朝廷，你黄三泰拜了喇官人，你可就代表朝廷到那儿，你要口口声声说拿贼，这可不成，那是贼就得拿呀。你身边还有贼呢，杨香武你怎么不拿？欧阳德你怎么不拿？金头虎贾明劫了官船20万两国帑，你怎么不拿呀？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对， 想到山上前八寨后八寨左八寨右八寨中平八寨水八寨六八四十八寨，大名叫响马，小名可都

0: 贼，哎，就包括哥哥我和你这几个兄弟，在家里边手脚也不是那么干净，你黄三代自己恐怕也擦不干净你的屎盆子，所以你要提官人捕盗拿贼二字，可就犯了众怒了。那咱们不提拿贼，哎，对，交朋友，这我还能带你去。另外，王不厌齐心特意歹毒，他给你和周应龙这么一拴对儿，甭说你，就是哥哥我也恨他，到那儿绝轻饶不了他。可是周应龙是个外行人，他可是个值得交的朋友，而且跟哥哥我确实有交情，子一辈父一辈一块长起来的，到那儿冲哥哥我的面子，我从中给调停，他要愿意把杯拿出来，一天云他满散，不过你得把他摘出来，请国宝还朝。说到这个盗宝贼，或是深山或是大川，被你一镖给镖死，一刀给斩了，贼人已经死了也就是了，绝不能打一个窝主。黄三代一听，这也由不得我，但当面得应啊。好，这都好说，这都好说。另外，还有一条，哥哥你说，到里边你可别打量着你带着江湖人多，尤其有飞龙跟胡大板这样的高人，你就论武讲打，在山外头怎么都好，一进山强龙不压地头蛇，那是人周应龙的地盘，你可要三思啊而行啊。你不嘱咐我，我也知道啊。黄三代心里话说，我用你呀，就是让你把我带进去，别的事儿也用不着你多多教训于我，心里边想的脸上也不带出来，您真要能把我带到山中去，那是最好不过了，是成与不成，绝对与您老人家没有半点干系，没别的，三太这厢谢过，可是事不宜迟，正在紧急，你我弟兄今日务必就要动身，咱们前去夺宝。
1: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2: 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

0: 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北京晴，35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积极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2: 今年前4个月，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20万亿元。
1: 2026电影总票房破155亿，暑期档超50部影片定档。
2: 伊朗称尚未与美方达成最终共识，美国媒体称美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到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下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4: 现在都是搞表中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撑出一片抢出一片。
3: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5: 农户买粮来，我们尽收尽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始，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3: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6: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3: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下拨下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7: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3: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四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8: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能早撒禾蟹7到10天，禾蟹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高10%左右。另外啊，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3: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渝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9: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中卷叶螟潜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中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渝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3: 仓廪实，天下安。“15五”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2: 广东贵州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五”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15五”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广东省省长孟凡丽，
11: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一引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10: 未来5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

0: 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十五五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七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贵州省省长李炳军：
1: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4: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5: 长城报告，轨返分离。
6: 谢谢周。
7: 轨返分离。
4: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5: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7: 推返分离。
4: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7: 返回舱着陆。
4: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8: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7: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4: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9: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4: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10: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4: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11: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4: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12: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做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4: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

0: 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一到四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其中，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一到四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一到四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2: 今年一到四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一到四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新型基建同步配套落地，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29.2%。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3: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4: 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5: 昨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甲板面积相当于三个标准足球场，配备四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6: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5: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6: 它的适航性非常强，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然后它的适配性非常强，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0: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5月28号到31号在天津举行，全景展现人工智能加速与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相融合，赋能千行百业的强劲动能与光明前景。总台记者杨玉报道。
7: 本届智博会展览总面积13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一个综合展区和6个主题展馆，共有740多家企业与机构参展。在展会现场，一款新发布的智能眼镜吸引了不少参展者的目光。这款智能眼镜内置大模型和智能算法，能够实现纯动捕捉、实时翻译、信息处理等功能。参展商董斌，
8: 它可以支持中文和122种语言实时翻译，它通过混动识别多模态的算法解决方案，可以实现在嘈杂环境下精准的识别，大幅提升跨国语言沟通的精准性。
7: 国际客商在展会现场深度体验各类智慧产品，共同探讨智能产业发展新模式，寻求发展新机会。德国采购商严斯德布尔，
9: 这里科技感满满，让人看到了无限希望，人们真的很需要这样的交流平台，将会带来更多进步。
7: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研究室主任沈毛毛介绍，展会期间还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的200多项创新成果，
10: 很多呢都是国内乃至全球首发，让这些智能科技的产品技术从实验室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0: 促进呢科研人员迸发更多的灵感，实现零到一的突破，同时呢促进企业之间加强交流合作，实现更多一到 N 的场景转化和应用落地。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2: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经，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先是踩踩地里的土，时不时低头去摸麦穗上还有没有水，转身又跟农机手李务荣叮嘱收割的注意事项。
3: 每次操到脚农转弯的地方容易堵死，
4: 你操过年都免力的呢。
2: 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3: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伏了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2: 三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卸粮刚完成，胡伟就迫不及待爬上车厢，攥起一把麦粒在手心细细端详。
3: 今天麦子确实品质很干净，还有保密度啊，它颗粒还是比较可以的。
2: 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极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3: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40亩，大概2个多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做完了。
2: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3: 小麦秸秆用了热电厂，用了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差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2: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收完了麦子，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3: 接下来嘛，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
5: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14-5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的565亿元提升到2025年的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2.76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4，并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多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5: 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昨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到半小时以内。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强调伊朗和阿曼作为沿岸国的管理责任。美国东部时间29号上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谈判立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以一名伊方知情人士为消息源，反驳了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说法。据美国媒体29号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美军29号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当天表示，伊朗将迫使美国结束海上封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9号表示，随着以色列在黎巴嫩全境加大空袭力度，过去一周内黎巴嫩平均每24小时就有11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
1: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过去7天俄防空系统共击落超过26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针对俄罗斯关键能源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
5: 日本防卫大臣29号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日本外务省当天还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这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
1: 约1万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预计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将举行联动抗议活动。
5: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称，截至29号，刚果金及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确诊病例，确诊死亡病例18例。该组织此前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活动的主题为奋进155科技谱新篇。围绕10周年这一重要节点，今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将聚焦建功155、弘扬科学家精神等重点内容。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30号举行 World SSP 组别第1回合正赛，张雪机车继续冲击冠军。2026中超联赛第15轮今晚打响，川超、苏超、楚超等多个足球赛事今天都将开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潘荣，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千磨万。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回家的路什么样？
1: 载人飞船三圈快速返回是怎么做到的？还能再快些吗？
0: 从太空到黑土地，黑龙江抚远蔓越莓太空种苗实现大田移栽，带来哪些新期待？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雨后抢收的新农人，听连日阴雨过后，浙江安吉小麦种植户如何抢收抢烘跟雨夺粮。
0: 中国气象局详解5、6月份天气变化趋势，厄尔尼诺会对我国今年天气形势产生怎样的影响。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电子雾化器、草本过滤器疑似换皮电子烟，线上烟弹交易为何屡禁不止？
0: 国际新闻眼，法国国民议会全票支持废除黑人法典，殖民时代的法律为什么至今才被废除？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圆满完成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今天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三名航天员抵京后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他们将在京与新闻媒体集体见面。昨天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从中国空间站撤离。北京时间昨晚8:11，乘组搭乘的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航天员张璐、武飞、张宏章于昨晚8:59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稍后新闻纵横将带来详细报道。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2.7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四。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余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

的立场，并称正前往战情室开会以作出最终决定。不过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会议持续约两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作出最终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说，美国和伊朗就伊朗核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外的次要事项已经达成一致。总台记者29号自伊朗方面了解到，知情人士表示，与美国的协议文本正处于伊朗国内审批的最后阶段，伊方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也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他还指出，以军目前正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应对任何局势发展。约10000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举行了联动抗议活动。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9号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同一天，日本外务省还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这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日本帝国数据库公司29号发布报告显示，2026年日本食品和饮料涨价商品数量预计将连续第5年超过10000种。美国前司法部长邦迪29号在众议院监督与问责委员会闭门问询中表示，司法部在公布爱泼斯坦案相关文件过程中存在删减错误。美国政府此前因公开文件时曝光部分受害者身份而受到批评。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29号发布的最终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法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1%，低于该机构此前预估的零增长。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29号的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3轮比赛中，中国选手王希雨以2-0战胜乌克兰选手斯塔罗杜布采娃，职业生涯首次晋级法网女单16强，同时创造个人大满贯赛事最佳战绩。更多详细赛况，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还将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昨天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宏章身体状况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航天员乘组已于今天凌晨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接下来三名航天员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将在北京与新闻媒体集体见面。
1: 那为什么此次返回的是神舟21号航天员，搭乘的却是神舟22号载人飞船呢？据了解，此次返程的神舟22号载人飞船于2025年11月25号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执行我国载人航天工程首次应急发射任务，随后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前向端口。该乘组出征时搭乘的神舟21号载人飞船已于2025年11月14号接替遭空间碎片撞击的神舟20号飞船，护送神舟20号航天员乘组安全回家。
2: 也就是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原本的座驾是用于接上一波航天员回家了，所以他们这一次乘坐的是神舟22号载人飞船回的家。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回家之旅经过了怎样的考验，带回了哪些惊喜，英雄凯旋，各系统如何打造稳稳的回家之路，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从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发回的报道。
3: 5月29号14时44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的状态设置、实验数据的整理、下船流轨物资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的经验交流。
4: 长城报告，轨返分离。
5: 轨返分离。
3: 29号19时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4: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5: 推返分离。
3: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三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彭华康介绍，此次返回依旧采取了三圈快速返回的方案。
6: 神舟23号返回过程还是分为分离、制动、载入、减速、着陆缓冲等五个阶段，仍然延续神舟32号以来的这个预测校正双环制导算法，以确保落点的高精度，延续神舟21号载人飞船以来的三圈快速返回的方案，确保回家之路的快捷和舒适。
4: 返回舱着陆。
3: 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宏章三人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7: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4: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3: 20时59分，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宏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航天员张璐是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他表示回到祖国的怀抱内心十分激动。
8: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
3: 今天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张璐特意从空间站带回一颗贴有平安字样的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
8: 神舟21号任务发射的当天，地面保障团队给我们送了一个苹果，预祝我们此次任务平安顺遂。我们的平安是他们最大的心愿。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 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但愿我们的每一次任务平安顺遂。
3: 航天员武飞是我国目前执行过飞行任务的最年轻的航天员，他表示回到地球，回到祖国的怀抱，自己感觉特别踏实，特别自豪。
9: 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3: 航天员张宏章说，在工程权限的保障下，在科研人员的支持下，在大家的关怀下，神舟二十一号乘组一条心圆满完成了全部既定科研项目。
8: 小型哺乳动物首次成功在轨饲养，太空菜园也欣欣向荣，种类更加丰富。锂离子电池、光学、电化学原位研究等项目也取得了宝贵的科研数据，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3: 航天员的顺利返回离不开各系统的紧密配合以及周密准备。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李亮介绍，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踏上返乡之路之前，他们就已经做了大量的相关工作。
10: 飞船返回前呢，我们是对平台设备呢进行了一个巡检，使用机械臂呢对神舟二十二号飞船进行了外观的巡检，组织航天员呢也完成了返回前的物资转移，评估了飞船的质量特性，我们又组织进行飞船分离返回前的一个准备，生成了各类的一个应急数据，

0: 在东风着陆场，也就是飞船落地的区域，这里地处巴丹吉林沙漠和戈壁地带，地域辽阔，人烟稀少，但这也意味着搜救范围更广，搜救难度更大。在返回舱落地后，仅仅用了10分钟左右时间，搜救人员就已经发现了航天员，实现了舱落机临。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郭世雄介绍，
1: 为提高进入着床的效率，我们在西区新建了一条主干柏油路，基地极大地提高了地面分队机动的效率和安全性。相较以往任务，地面分队从待命点到达着陆场的时间大幅缩短。着陆场系统经过历次航天搜救任务的沉淀，采取一岗多能交替轮岗的形式，实现了人员梯次化定岗。同时针对搜救任务作业的环境，我们狠抓装备检查，确保任务圆满完成。
0: 此外，随着技术升级，无人机等新一代搜救手段在本次任务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1: 无人机主要承担着着陆场核心区清场、散落物搜索、着陆场现场照明保障等任务，依托复合翼、旋翼两类机型优势互补，分工协同，可有效提升返回任务安全性与处置效率，有力支撑返回搜救任务。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的最长纪录。返回地球后，航天员乘组的第一餐吃什么？简单来说，原则是清淡软烂，易消化，有营养，但最重要的是要有家乡味儿。地面保障团队提前了解每位航天员的饮食爱好，准备了他们心心念念的家常菜。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傅元华介绍，
2: 针对返回后航天的首餐，我们也是精心准备，会充分考虑三名航天员的个人的口味喜好、膳食营养要求、返回着陆后生理的调试特点以及特色的风味供应，来确保神舟21号乘组着陆后要吃出家的味道，出出我们的盛情欢迎，出出我们的这个浓浓的一些爱心。
0: 傅元华表示，三名航天员抵京之后将进入飞行后的恢复期，要进行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
2: 整个后恢复工作的整个策略啊，还是针对每一名乘组航天员采取的策略是一人一次动态评估、科学调整、稳妥推进这么个总体思路来实施。航天员在后恢复大概约半年以后就可以转入训练任务。
3: 在飞船制导导航与控制系统，也就是 GNC 系统的驾驭下，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全程运行平稳，落点精准，以竖直的姿态落地，标志着我国三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
4: 为什么要选择三圈快速返回？神舟飞船返回的圈数还能再少一些吗？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的报道。
5: 昨晚神舟22号载人飞船顺利返回，返回舱以竖直姿态稳稳降落在地面之上。截至目前，神舟6号、神舟13号、神舟20号和神舟22号四艘载人飞船的返回舱都是以直立姿态返回落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介绍，飞船返回舱以竖直姿态落地，可以让航天员更好地重新适应地面重力环境。而在整个返回过程中，飞船制导导航与控制，也就是GNC 系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6: 首先，我们这次神舟22号返回任务仍然采用我们神舟21号飞过的三圈自主快速返回。它这个三圈自主，一个是从时间上来讲，比我们当初规划的5圈返回要快两圈，这样航天员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坐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就是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像它这个轨道的定轨，然后还有自动的返回控制参数计算，也就是自动发动机开机，它的开机的时长和开机的起始点，这些都是自主计算的，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5: 为什么飞船要绕着地球飞几圈再返回地球，而不能直接从中国空间站分离之后就飞回地球呢？邵立民解释说，
7: 因为它主要还是你取决于你在哪个地方分离。假如说就现在和空间站分离，其实我们一圈也能够回来，但是实际上我们飞船那些动作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不了，比如说陀螺标定啊、轨道舱泄压啊，这些都需要时间。像轨道舱泄压，我们原来最标称的是90分钟，现在我们把它压缩到1个小时，实际上已经压缩了，而不可能说我不泄压。还有包括我地面还要对飞船进行测定轨，来生成地面备保的控制参数，这些都需要时间。
5: 在整个返回过程中， GNC 系统可以说是神舟飞船的驾驶员，是保障飞船交会对接、在轨运行、离

0: 为返回全流程安全顺畅的核心系统，直接决定着飞行全过程的轨道精度、姿态稳定度与任务成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董文强告诉中国之声，自神舟一号飞天以来，我国神舟飞船 GNC 系统历经20余年的迭代升级。
1: 美好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美好的心情从丰富的资讯早餐开始，多姿多彩的世界尽在您的耳畔。九台早新闻，资讯早餐旭日相伴，新的一天从九台早新闻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我是每天与您分享大事小情的主播博涵，在这里问候各位。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15/55规划》，明确了15/57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28号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人社部将于6月1号至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28号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全部完成。5月28号，九台趋势2021-2025编修工作动员会暨业务培训会召开，会议宣读方案，省市方志委相关负责同志提出高标准推进要求。区委常委、副区长祖东航强调，要增强责任感，打造堪存堪建精品家制，系统记录九台发展实践，强化组织保障，圆满完成全国3轮修治试点任务。省方志委相关人员就资料收集与编写进行授课讲解，提升参训人员实操水平。近日，区委讲师团深入各乡镇街道文明实践所，依托百人千场近万站基层理论宣讲活动，宣讲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引导党员干部深学细悟、对标践行，将学习成效转化为担当作为的强大动力。大家一致认为，宣讲理论联系实际，进一步强化了宗旨意识，激发了实干担当的奋进热情。九台区气象局发布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16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九台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播音张辉，文字编辑龚长平，感谢您的关注，祝您一天好心情。
2: 你好，外卖。
3: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4: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5: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4: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5: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4: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3: 妈，帮我拿瓶饮料。
4: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5: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4: 儿子，儿子，儿子，
6: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7: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8: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7: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9: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 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曾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9: 一起去读书吧。
11: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2: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3: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14: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3: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5: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4: 是太棒了。
16: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7: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8: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9: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9: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8: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9: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9: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8: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9: 不忘初心为本，
18: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21: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0: 弯路是什么呀？
21: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0: 那读书还能干嘛？
21: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21: 对， 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0: 读书破万卷，
2: 人学之道，
0: 读有神。
2: 不学，
2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23: 你喜欢读书吗？
24: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25: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

0: 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2: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2: 来，坐我后面。
1: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2: 嗨，你们好。
3: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4: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哎，但是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7: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6: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罗切，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8: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7: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6: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8: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7: 啊。
9: 电费翻倍的交，
10: 每年得交多少？
11: 不管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10: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2: 这些一度电场景关系千家
13: 交
12: 的
13: 家用耗费
12: 消耗着大量。
10: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4: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5: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16: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17: 泉州故事。鲤鱼形状的泉州城曾经开满了刺桐花，刺桐是豆科落叶乔木，原产热带亚洲以及大洋洲诸岛至珊瑚礁海岸，是中国泉州和日本宫古岛市的市花，也是冲绳的县花。泉州的刺桐据说是五代时期南唐之节度使刘从孝种植的，城区变成鲤鱼形状则应该在宋。我们在大宋革新一卷中附有一张图，从中不难看出泉州的变化。这可真是闽海云霞绕刺桐，往年城郭为谁封。实际上，尽管在刘从孝的时代，鼓励外贸已是当局重要的富民政策，扩建修缮泉州城也是为了筑巢引凤，但这座城市真正成为享誉世界的通商口岸，却在北宋元佑2年之后。因为正是这年，帝国在泉州设立了市舶司，泉州从此鲤鱼跳了龙门。市舶司有那么重要吗？当然。首先，它是帝国对外贸易的行政管理机构。 无论中国还是外国的商船，也无论是进港还是出港，都要到世博司登记注册，领取外贸许可证书，叫工具。世博司对进出港商船有权登船检查，查验货物的种类和数量，以便收税。同时还要查看是否有禁止出口的商品，比如铜钱、武器和书籍。对于违禁品及涉案人员，世博司有执法权。其次，它是外贸税收机构。收税在南宋叫抽解，关税制度也相当健全。根据货物的贵贱、经营者的身份和船舶的载重量有不同的税率，最高可达20%，最低也有7%。第三，它是外贸经营机构。按照制度，世博司有权将政府专营的进口商品，比如象牙和乳香，全部买下，其他商品则可以根据需要优先购买部分。这些商品有的直送京师，有的则由世博司自行出售，利润之可观不难想象。此外，对外贸易中的经济纠纷，随商船来华之外国使节的接待工作也由世博司负责处理。由于两宋当局高度重视招商引资，他们还有在外商出入境时设宴招待的任务。这样看，世博司相当于外贸局加海关加进口商品贸易公司再加仲裁委、外事办、接待部和招商局。世博司岂容小看？更重要的是，纳入世博司管理的才是合法经营，否则就是走私。走私对个人有风险，对国家有损失，解决的办法是多多设立世博司。泉州幸运地搭上了这班客船。尽管从神宗下诏研究到哲宗正式批复用了整整15年，获得了历史机遇的泉州突飞猛进。南宋高宗晚期，他的贸易额就已经与唐宋两代第一大港广州平起平坐，到南宋中后期更是后来居上，超过广州，成为世界上最大也最繁华的港口城市。某外国人甚至说，刺桐港有2个罗马那么大，帆舶划船千艘万艇，巨商大贾摩肩擦背，可谓盛极一时。泉州为什么会迅速崛起？天时、地利、人和。我们在大宋革新中说过，中国古代经济发展变化之巨莫过于两宋。其具体表现，一是新兴的市场经济取代传统的小农经济成为主流，二是国家经济重心从黄河流域南移到长江流域。但无论哪种变化，泉州都是受益者。南移是从隋唐开始的，与大运河的开通步步关系。不过在大唐帝国政权与西域失联之前，对外贸易还有路上的丝绸之路可走，宋就只能依靠海上，南宋更是如此，而泉州无疑占有地利。从泉州港出发，北上可以经明州，也就是现在的宁波，到达高丽和日本，南下可至马来群岛、印度洋和波斯湾。正所谓远接三吴，远连两广，万骑貔貅，千艘西向。何况泉州的造船业也首屈一指，早在两宋之际，大家就都知道海船以福建的为最上，广东广西的次之，温州明州的再次。最大的远洋轮船可以载客数百，储粮一年，甚至养猪酿酒，俨然漂泊海上的小镇，能够置生死于度外，这可真是壮观。但更重要的还是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泉州奇迹是闽南人和阿拉伯人共同创造的。因为这里的外商虽然来自世界各国，甚至有市井十州人的说法，但数量最多的还是阿拉伯人。他们在灭亡波斯萨珊王朝之后，取代后者成为海洋贸易的主宰，把地中海和印度洋变成了自己的内湖。这样的人做生意当然长袖善舞， 他们对泉州也似乎情有独钟。

原因何在呢？登陆泉州，性价比最好。没错，南宋的重要通商口岸还有广州和明州，但广州距离杭州，也就是临安太远，多有不便。明州倒是近，可惜天子脚下难免管得太严，何况已经被日本人先入为主。综合国力和航海技术都远不如阿拉伯的倭人，在此经营已久，视为战略要地，不可与之争锋。两相比较，远近适中、左右逢源的泉州，才是在中国开辟商业战场的最佳根据地和桥头堡。阿拉伯人的算盘打得很精，泉州也敞开大门欢迎他们。当时的制度是来华的外商都集中居住于侨民区，叫藩方。泉州藩方在州城之南，近于晋江的泉南，广州的则近于珠江，都是出海方便之处。藩方的管理部门叫藩长司，负责人叫藩长，由外商公推德高望重之侨民领袖担任，中国政府正式任命。蒲寿庚的祖上从越南占城迁徙到广州之后，就担任过藩长。藩长有两大任务，一是为中国招揽外商前来贸易，二是管理方内事务，处理侨民纠纷。原则上说，只要不涉嫌重大案件，中国政府都听由藩长司按照该国法律习俗处分，不加干涉。因此藩方虽非租界，却貌似有治外法权。不过法律规定与现实状况之间往往有出入，外商也有与华人混居在城中的，满街行走更不足为奇。华人家中则往往使用昆仑奴和高丽币，高丽币来自朝鲜半岛，相当于现在的菲佣，昆仑奴则主要指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土著，以及被阿拉伯人带到中国的非洲黑人。唐宋到元，富贵人家如果没有高丽币和昆仑奴，就不成体统，没有面子。风情万种的阿拉伯女人则被称为菩萨蛮，这个词据说原本是波斯语的音译，源自阿拉伯语的穆斯林，也就是穆斯林。这个雅号唐代就有了，所以还成为词曲排名，可见大食，也就是阿拉伯帝国与唐宋关系之深。没错，千丝万缕，这种关系在南宋泉州就更密切，以至于蒲寿庚担任提举市舶司使，也就是提举市舶司长官，达30年之久。市舶司可是实行首长负责制的，宋廷对其长官的任命历来慎之又慎，没想到却选了个外商。这固然因为泉州是一座以藩舶为命的城市，更因为他们赖以生存的藩舶主要掌握在阿拉伯人手里。现在我们明白张世杰为什么要去泉州，董文炳又为什么要招降蒲寿庚了。因为那时的泉州是世界上最大的外贸通商口岸，中国最好的造船工业基地，可以说既是聚宝盆又是兵工厂。蒲寿庚则既是阿拉伯侨领，又是南宋官员。在他提举市舶的30年间，泉州实际上变成了他的王国，尽管并未独立。事实上，对于南宋来说，蒲寿庚独立都比降元好，有他在泉州挡着，小朝廷就能喘口气，甚至还有翻身的可能。然而他没有，结果是便宜了蒙古人。有了蒲寿庚献出的泉州，还有那么多的海船，他们财源滚滚，如虎添翼，得寸进尺。中华文明却失去了一次另辟蹊径的机会，反倒从此开始走下坡路。这是本章最后一节要说的。在此之前，我们要先到海上，看看船里的人和货物，还有岸上的市镇。感谢您收听新版《易中天中华史》，我是主播 Kevin。 易中天官方微信公众号同步更新，公众号搜索易中天加关注。

铜钱。这么多的铜钱装在船上当然很重，又因为是走私只能晚上出海，再加上风高浪急便沉了。这就有了三个问题：铜钱为什么是违禁品？都是什么人在走私？合法贸易的商品又有哪些？那就先说铜钱。铜钱原本是中国人日常买卖的通用货币，从秦汉到唐宋都如此，所以海外贸易使用铜钱也很正常。再加上当时的中国实力雄厚，方方面面在世界上都处于领先地位，政府和商人也信誉不错，让许多对华贸易国十分放心。于是他们便纷纷要求使用大宋铜钱，甚至只肯用大宋铜钱结算。结果是什么呢？宋代铜钱的地位相当于现在的美元。这当然很能让人自豪，但可惜铜钱不是纸币，不能印了又印，没有铜钱就铸不出来，流向国外的铜钱越多，留在国内的就越少，结果大宋自己没钱用了，政府只好进行货币管制，禁止铜钱出口。然而屡禁不止，就连输入国的禁令也不管用。比如建九四年，日本天皇曾经下令不准使用宋铜钱，然而日本的主要通货还是它。高丽也一样，至于南亚各国更将大宋铜钱分库储藏，以为镇国之宝。于是宋钱之流失最远竟然到了非洲东海岸的桑吉巴尔和索马里，这可是有考古发现做证明的。铜钱流失的另一个原因在银价。比方说南宋理宗时期，国内白银曾贵到每两值3500文，海外却只卖1000，也就是说只要出资1000就能净赚2500。即便国内银价最低的绍兴三年也都有1200文的利润，这样的诱惑请问谁能抵得住？东南沿海的居民简直只用倒卖白银就够了。有需求就有市场，禁止出口那就走私。走私的人分三种，第一等是宗室、官员和将领，他们凭借特权强行闯关，边境重车而出，海舶满载而归，公然置王法于不顾，竟是谁也奈何不得。第二等是土豪富商，他们财大气粗，出手阔绰，可以上下打点，买通卖通，市舶司的例行检查也就成了例行公事。第三等是市井小民，只能凑些小本钱交给前面两种人经营，所得仍然可观。如此看来，则大老板们获得的暴利有多少，用脚趾头也能算出来。当然如果船沉了，便只能自认倒霉。其实正规的海外贸易也由这三种人进行，同一条船上则有不同的等级，最高一级叫纲手、副纲手和杂事，相当于船长、大副和二副，他们往往由巨商或船主担任，市舶司也赋予其政治特权，能够处理突发事件，包括处分客死他乡者的财产。毫无疑问，他们是获利最多的经营者。搭乘商船的则是林林总总的商人，他们在船内可以分到大小不一的货仓，用来储藏来回倒卖的货物。货仓同时也是客仓，晚上就睡在货物上面，赚多赚少全凭运气。不过他们的关税税率比纲手等级船员低，因此这些货主或者乘客便构成商船上人数最多的一个群体。第三种人是船员，包括技师和水手，他们没有工资却有仓位，也就是说这些负责航行的船员也是商人，随身携带的货物也可以交易，所得利润即为劳动报酬，而且在通关时依法免税，但船员的货物不得超过总量的20%。这种以仓代薪的制度将船员的利益和商船捆绑在一起，既保证了全船成员的

同心同德又节约成本，堪称高明。两宋海上贸易繁荣不是没有道理的，合法运载的货物则中外不一。大体上说，国外进口的主要是奢侈品和原材料，比如象牙和香料，出口则多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之制成品，比如丝绸和瓷器。所以海上丝绸之路也被称为陶瓷之路或香料之路等等。怎么叫得看是进口还是出口。进口商品中最重要的是香料，两宋上流社会对进口香料的喜爱毫不亚于古罗马贵妇人对中国丝绸的狂热。据亲历者说，某次一众官员前去拜见权相蔡京，坐定之后蔡京便传令焚香，但是等了半天也不见丫鬟来。正当客人们东张西望交头接耳时，蔡府管家报告香烧好了。蔡京吩咐卷帘，帘子拉了起来，香气从其他房间滚滚而出，很快就充满了巨大的客厅。厅内顿时云遮雾绕，谁也看不见谁，当然也绝无烟火之余。满座官员等于是被香熏了一遍，因此回去以后每个人身上都是香喷喷的，一连好几天那香味仍然残留在衣服帽子上经久不散。直到现在我们似乎都闻得到。这个故事常常被用来证明蔡京的奢侈，因为那时的香料价格不菲。最为夸张的说法是某商人的真龙涎香仅仅两钱，也就是八克，就要价30万贯。如此高价当然未免离谱，但要说普通民众不敢问津，恐怕是的。所以进口香料常常被东南沿海的地方官用来行贿。至于这种政府垄断经营的商品怎么会到他们手里，大家也许能猜出，后面也会讲到。大宋的铜钱应该有不少是这些香料换走的。将两宋时期的海洋贸易通道称为陶瓷之路，同样很有道理。这不仅因为考古发现证明，宋代那些精美的瓷器走得跟铜钱一样远，更因为瓷器与丝绸正是海陆两条商路的区别所在。说得明白一点，就是陆路不可能运瓷器，瓷器太重还容易被打碎，贩运丝绸才是性价比最好的。顺便说一句，在罗马帝国，中国丝绸与黄金等值。海运就不一样了，完全可以运瓷器，再加上两宋瓷器的工艺水平举世无双，当然在世界各国大受欢迎。在伊斯坦布尔或者沙捞越的博物馆里，我们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韩国出土的宋代瓷器更是几乎囊括了那时所有的名窑制成品，让人叹为观止。这可堪称满船都是钱。南宋当局显然明白这一点，高宗皇帝曾经下诏说，世博之力最为丰厚，动辄以百万计，如果管理得好，岂不是可以富国强兵，还能够减轻人民负担。为民减富当然是唱高调，海外贸易就是为了赚钱，这也是两宋与汉唐的不同之处。汉唐主要是朝贡贸易，意在扬我国威，招抚远夷，往往友谊第一，赚钱其次。两宋则是商业贸易，政府的动机明明白白，就是要增加财政收入。王安石变法时期是如此，只有半壁江山之后更是如此。事实上，正如我们在大宋革新中所说，两宋的开销极大，养官员养军队花钱如流水，契丹人女真人和蒙古人那里也都要给钱，却居然没弄得山穷水尽。中国和外国那些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蒲寿庚其实功不可没，难怪蒙古人在灭宋之前要攻打日本了，原因之一恐怕就是要彻底摧毁杭州政府的海外公廨系统。
这个系统在过去的100多年间，像管道输送石油一样，源源不断地为南宋带来财富和荣耀。不切断这根血管，宋就不会亡。那么，南宋的海外供血系统又是怎样的呢？感谢您收听新版《易中天中华史》，我是主播凯文。易中天官方微信公众号同步更新，公众号搜索“易中天”加关注。